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是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纪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形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无

0: 我叫索朗曲真，是林芝市流形象大师，桃花仙子。2022年大学一毕业，然后我就到墨脱了。刚开始还没有来墨脱的时候，我是很害怕，我会想家，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很遥远。但是我来到墨脱的时候，我的路是越来越好了。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会骑个车，然后感受沿途的风景。一路上去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1: 从昔日的崎岖步道，到今天的畅通公路，墨脱之路见证了一批批探险者翻山越岭，探索未知。也见证了一代代建设者开山架桥，披荆斩棘。不断向前的从来不只是道路，还有精神。
2: 当时我们刚来的时候，学习了老墨脱精神，知道了我们的老一辈的人是多么的艰苦，为现在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路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我觉得这并不只是一个路，还有我们老一辈的精神，这是我们年轻人值得去学习的。

我来到墨脱之后，主要是在做关于文化和旅游的工作，就是跟群众一起打交道。这边的人们也很淳朴，这是让我感觉到最感人的一件事情。看到他们非常的勤劳朴实，会让我感觉到很美好。之前我们墨脱不通车，然后没有条件看那么多的书，现在有了这种条件，他们也想通过书本然后了解大山外的一些东西。在墨脱，然后在墨脱生活，你就会发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我们墨脱的气候，尤其是在下雨的时候，山是被烟雾笼罩的，像是隔了一层纱一样，就给墨脱增添了一份神秘感。现在这个时候呢，已经进入了墨脱的雨季，我很喜欢这个季节。我们平时下班之后呢，就会在莲花公园漫步，看远处的山烟雨笼罩，这是春雨的特色。

0: 际的雨，墨脱春雨，缭绕如诗，隽永飘渺。蒙蒙的雨丝轻柔地飘落下来，雾一般充斥着天地之间，无声地滋润着墨脱这片生机勃勃的不尘之地。远处深邃的岱山，四季苍郁的茂林修竹，被笼罩在如烟的水汽中，整个县城都朦胧如幻，恍若仙境。撑一把油纸伞，独自漫步在这春意盎然的边境小城，徜徉在美不胜收的莲花公园，吹着温柔的风，赏着怒放的花，感受着恬静的雨，仿佛是来到了烟雨朦胧、繁花似锦的江南，令人如痴如醉。
1: 在雨天给自己泡上一壶茶，然后边品茶边赏景，我觉得这样会让人卸下一身的疲惫，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像我们墨脱的话，就是受了印度洋的影响，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的话就是四季如春，降雨量比较多，空气比较湿润，比较养人，也是有利于茶叶的生长。我之前是一直生活在高原地区，像我们高原地区的话是没有条件种植茶叶的。我来到墨脱之后，看到大片大片的茶田，这让我感觉很神奇。我呢，在业余的时候很喜欢去我们的茶田，快要到群众采茶的这个时节的时候，就是会举办一些采茶活动呀，然后会下村跟群众一起体验采茶的这种乐趣。
2: 我刚刚吃了一个毒牙，生吃了一个，特别苦。
3: 这个跟鸡蛋炒鸡翅也好吃哦，
2: 还可以这样子。
3: 对，我没吃过吗？
2: 没有，但是我听说过。
1: 我会记录那些他们采茶的一些动作，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又高于生活嘛，然后我就会把这些动作都美化，排一些关于茶叶的舞蹈，交给我们的叔叔阿姨们。
2: 那么我给你们教一个舞蹈吧，就我们要采

0: 采这个茶叶，然后我们来一，然后二，然后就
1: 这样，
0: 对，对，可以可以啊，那就是这种采茶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我们再走，一、二、三、哒、四。

0: 是什么打动了你的心灵？是秘境墨脱的悠悠茶香，还是那眷恋不舍的青春年华？
1: 是莲花生日
0: 捻一朵贡堆山的雪花，泡一壶门洛人的祝福，幽居峡谷的亲人，我把这墨脱茶香

说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却是鲜为人知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发现我们墨脱的美好，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我们。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藏新闻联播推出《党的光辉照边疆》系列综述，回望伟大历程，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今天播出第一集《北斗星指引方向，共产党带来光明》。林芝市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重要回信1周年文艺展演举行，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跟随记者从格尔木一路向南，感受几代人在可可西里对交通畅达的坚守和对高原生态的呵护。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王军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建设治理水平，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科技赋能现代农牧业，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做大做强乡村特色产业，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社会主义大市场有机连结起来，多措并举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提升粮食特别是青稞生产能力，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一步健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深化乡村治理，扎实推进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王军政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把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研究推动，主动对标对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找准在服务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位置，聚焦国家所需、西藏所能、群众所盼，做到从全局谋划一

0: 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建设，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把西藏的政策优势、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处理好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同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的关系，加强与援藏省市交流合作，进一步完善机制、优化方式，不断提升工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王军正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奋力书写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优异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05载风雨兼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党的光辉照耀神州，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西藏，党的光辉刺破层层阴霾，照亮雪域高原的光明前景，引领高原儿女在世界屋脊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人间奇迹。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西藏新闻联播推出《党的光辉照边疆》系列综述，回望伟大历程，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今天播出第一集《北斗星指引方向》，共产党带来光明。
0: 和平解放之前，西藏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百万农奴深陷压迫、愚昧与贫穷之中，在封闭落后的黑暗中沉寂徘徊。山河苦难处，自有党的光芒照耀。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正式作出进军西藏、经营西藏的决策。
2: 英雄的人民战士接受了进军西藏的命令，在庄严的誓师大会上一致表示，我们有信心完成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给予我们的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把祖国的五星国旗插到遥远的喜马拉雅山上。
0: 进藏路千难万险，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等进藏部队官兵毅然踏上征途，挺进西藏。
3: 进军西藏就是第二次长征，那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咬紧牙关也要往前走。为什么呢？这是毛主席教导的，要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百万农奴。
4: 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嘛，你又是共产党员嘛，你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嘛。西藏的那些老百姓还比较苦嘛，你有责任有任务就解放他们嘛。你再苦再累再远也要去，这是共产党员的本质嘛。
0: 75年前，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如同阳光穿透层云，党的光辉普照雪域山川。以和平解放为起点，高原儿女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奋勇向前，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西藏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描绘出百折不挠、砥砺奋进的历史画卷，谱写了气吞山河、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
5: 党中央始终把西藏工作摆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突出位置，始终心系高原，深情关怀西藏各族群众，为西藏谋长远，惠民生。西藏实现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伟大跨越。
0: 崇山峻岭中铁龙飞驾，大国硬核工程川藏铁路建设紧张有序。川藏铁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纪性战略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两次莅临西藏视察指导，两次召开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新时代党的治党方。

0: 越多次对西藏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批示，为西藏明确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自治区党委准确把握、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执掌方略，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1: 新时代以来，西藏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连跨两个千亿元台阶，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持续位居全国前列，广袤高原上各民族团结进步守望相助，奏出最响亮的和美乐章。 美丽西藏筑牢绿色基地，绿水青山成为最持久的发展优势。漫漫边境线，边民富，边官美，边静稳，边防固，已是最日常的风景。党的光辉照亮山河万象，更温暖万家民心。
2: 教育、医疗持续提质，供暖供氧全面铺开，安全饮水生态岗位都抵保障等惠民政策精准落地。党中央的深情牵挂化作高原大地最厚重的民生底色。从封闭边疆到开放前沿，从百业凋零到万象更新，西藏每一次跨越、每一项成就，根本在于党的科学指引和战略领航。雪域高原的沧桑巨变反复证明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 在刚刚落幕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自治区七一歌咏比赛上，来自全区的代表队唱出了对党最真挚的感恩之情。
3: 一曲曲歌道出学员儿女的心声，我深深感受到，在党的带领下，西藏旧貌换新颜，家乡日新月异。
2: 山河巨变源于领航之恩，岁月静好皆因初心守护。 沐浴着党的光辉，西藏各族人民深刻懂得：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新征程上，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强党强国之路，高原儿女将坚定心中的信念，永远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努力建设更加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今天上午，林芝市在嘎拉桃花源举办“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林芝市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重要回信一周年文艺展演，各族干部群众以歌舞伎深情，用节目话变迁，重温总书记殷殷嘱托，抒发雪域儿女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赤诚心声。 整场演出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分为童心筑梦、绿满高原、花开盛世三个篇章。来自林芝市民族艺术团及各县市区的演员们，通过二重唱、筑梦、舞蹈、火塘、小品、情满冲汤、乐器弹唱、水袖山鸣等十二个精彩节目，生动展现了林芝、汉、藏、门巴、洛巴、登仁等各民族手足相亲。
1: 守望相助，共建美丽家园的幸福画卷。
2: 专门呢，创作今天全部能量初步，专门呢，搞出全部中。专门为今天的演出是创作了一首歌曲，叫《恩泽》，重点体现这一年来全市人民这个积极向上、戮力同心、共创美好未来愿望。整体体现这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年来，嘎拉村牢牢遵循回信指引，守护高原生态底色，深耕桃花经济，延伸 旅游产业链，打造四季观光、特色采摘等多元业态，人均收入稳步提升，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4: 北斗星指引了方向，共产党带上了我们好日子，我们永远记在心里。
5: 总书记回信之后，我们全村的干劲更足了，这一年村里的变化 看得见，我们的桃花源景区升级改造了，村容村貌也不断提升，村集体收入呢不断的扩大。
2: 整场展演气氛热烈，各族群众载歌载舞，抒发感恩奋进。

0: 同心振兴乡村的真挚心声。
1: 一年来，我们文艺工作者牢记嘱托，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今天的这台展演，既是一次成果展示，也是一次加油鼓劲。下一步，我们文艺工作者将创作一批传得开、留得住的优秀文艺作品，为林芝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0: 离开纳赤台，一路往前行，进藏路山河新纪记者来到青藏高原生命禁区的五道梁、烽火山和沱沱河，今天带您感受几代人在可可西里如何与这片土地温和相处。当公路与铁路并肩穿越荒野，当热棒与动物通道成为标配，人与自然的对话有了答案。没有征服，只有守护，这是一条被守出来的天路，也是写给高原的一封情书。
2: 从格尔木出发，一路向西南，海拔在不断的攀升，我的脚步也愈发沉重了。而当我站在这里时，脚下已经是被称为青藏高原生命禁区的五道梁。那当年有一句话是这么形容的：到了五道梁，哭爹又喊娘。
3: 五道梁平均海拔4600米，风大，缺氧，年均气温低至零下。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公路和铁路并肩穿过了冻土层，穿越了荒野。也是在这样的地方，有人在守公路，有人在观测冻土，有人在养护铁轨。
2: 来这之前，我想当然地以为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决裂，来这之后，我才发现他们在做的是在和这片土地温和的对话。
3: 1954年7月底，筑路大军仅用了79天就把青藏公路修通到了可可西里。70多年后的今天，这里依然是青藏公路上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养护点之一。作为路二代的李建平，已经在雁士坪段五道梁工区守了这条路整整18年。当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准备带队出门作业。
4: 大概是个什么样？
5: 就是在冬季的时候，一般夜间有-30多度，保通的时候，特别是有时候雪太大了，路面都有掩埋了，我们就出去以后撒融雪剂，残除冰、除雪，有些时候就是一天到晚24小时在路上，同志们也比较辛苦。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像以前我父亲他们的时候，真的那时候很艰难，到我们这一代就好得多了。虽说条件变好了，但是我们守路的心还是一样。
3: 李建平所说的守路的心，在五道梁的另一条路上，我也能听到同样的回响。就在青藏公路的旁边，青藏铁路五道梁段穿行而过，文振军是这一片区的负责人。
6: 青藏铁路最大的难点是高寒缺氧，多年冻土，尤其在青藏铁路格拉段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考验。
3: 冻土是会呼吸的岩土，冻的时候硬得跟石头一样，一化就软成了泥，不能挖，不能绕，只能用智慧去哄。2001年青藏铁路格拉段开工修建时，冻土成了摆在所有筑路者面前最大的拦路虎之一。铁路要穿越550公里连续多年冻土区，这片特殊地址曾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大高原冻土工程难题。
2: 我们这个冻土的难题是怎么解决的？
6: 在那个青藏铁路格拉段多年冻土区段，咱们那个最成熟的技术就是你所看到的在那个路基坡脚安装的这个散热棒，原理就是冻土那个地底下产生的热量通过热棒散发出来以后，路基始终保持一个恒温状态，达到这个路基的一个稳定。然后后期的话，我们也是采用一些那个新型的技术，像这个就是降温阻块加咱们的那个反光板，还有一种措施就是在路基边坡增设那个保温片石。
2: 啊，就是刚才我们在下面那段路看到，
6: 在前面看的那个就是，这些都是为青藏铁路格拉段那个多年冻土区段路基病害整治量身定做的一种技术手段。
3: 从五道梁往南大约70公里处，有一座红色的山体叫烽火山。在这里，公路从山脚蜿蜒而过，铁路则从山体内部穿行。1954年8月，青藏公路修通到。

0: 这里，筑路大军翻越烽火山，开始向沱沱河进发。48年后，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冻土隧道烽火山隧道也正式贯通。
1: 我身后这个隧道就是青藏线格拉段烽火山隧道，全长1338米。当初建设者们不仅要克服这里的高寒缺氧的一个环境气候，更要克服高寒冻土区段。从刚开始的投石纹路到现在，我们有了一套成熟的技术体系。我们尊重冻土的呼吸，而不是去强行的征服它。
0: 只有把一片土地的性子摸清楚了，才能给后人铺出一条冻不烂、化不掉的路。在无数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一套独创的冻土工程技术体系终于落地生根。今天，无论是青藏铁路还是青藏公路的沿线，我们能看到密密麻麻的热棒，一根不起眼，但是几十万根站成一排，就护住了一条路。
2: 过了烽火山，再继续向西南方向走大概80公里左右，就到了沱沱河。那沱沱河是长江的源头，看我右手边是公路从沱沱河大桥上过，左手边呢铁路从长江源特大桥上过，两座桥之间呢相隔不到300米，横跨在长江的源头。站在这里时，我想到了一个词：生命之桥。
0: 沱沱河是可可西里的重要水源地，也是藏羚羊、藏野驴等野生动物的重要活动区域。如今，野生动物从桥下穿过，列车从桥上驶过，互不干扰，这大概是人与自然最舒服的距离。
1: 修建长江源特大桥的时候，建设者们也是把保护生态放在了首位，包括下面11.7公里的金水河特大桥，也是青藏铁路全线最长的高原铁路桥梁。它也是一个动物通道桥梁。类似这样的通道桥梁，青藏线格拉段共有33处。
2: 从哭爹喊娘的五道梁，到生命禁区的烽火山，再到长江之源沱沱河，这一路上我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守路。
3: 老一辈人是解决有没有路的问题，我们这一辈是解决路好不好的问题。路不光是平整通畅，而且要保护好生态，我们要跟这一片土地好好相处。
1: 修一条路不给这片土地添麻烦，我们要守好路，更要守好生态。
2: 的确，路是守出来的。我想这份守指的是对交通畅达的坚守，是对高原生态的呵护，更是对筑路精神的代代传承。
4: 近日，引领新向党、薪火传少年，大手拉小手初心讲堂主题宣讲活动在拉萨市多所中小学陆续展开。一支由退休老干部组成的银发宣讲团，以亲身经历为教材，用扎根高原数十载的奋斗故事，向青少年生动讲述西藏的沧桑巨变，让红色精神如涓涓细流浸润童心，代代更续。
5: 首场宣讲在拉萨市第三高级中学开讲，退休老干部李建宁为师生带来了一堂接地气、有共鸣的沉浸式思政课，没有空泛的理论说教，只有扎根一线的真实故事。台下学生全神贯注，屏气凝神，在前辈的青春记忆里，把党带领群众艰苦奋斗的滚烫历程深深烙印进心里。
6: 西藏沧桑巨变来之不易，为前辈奋斗在一线的红色事迹感动，我要牢记党恩，传承红色精神，
7: 加强孩子们的理想信念的这个教育，青少年要珍惜现在的好生活，争取早日成为新西藏的建设者。
5: 宣讲活动还陆续走进城关区第9小学、城关区第10小学、拉萨市第2高级中学。不同年龄段的退休老干部们结合自己亲历的时代节点，用少年们听得懂、愿意听的话语，娓娓讲述西藏城乡面貌、教育条件、民生保障的点滴变迁，引导孩子们感悟当下的美好生活。
8: 今天听爷爷讲过去的故事，我心里特别感动。以前的小朋友上学很难，现在我们有漂亮的教室，好多书本，长大也要建设美丽西藏。
9: 希望孩子们呢，记住历史的同时呢，要珍惜当下，努力去拼搏，做一个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为西藏的发展呢，做出自己的贡献。
5: 宣讲通过跨越代际的讲述，用一个个带着烟火气的鲜活故事，传递直抵人心的红色力量，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各族青

0: 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厚情怀。
1: 将持续用好银发资源，发挥老干部独特优势作用，深耕关心下一代工作，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银发力量，以实干实效汇聚奋进合力。
0: 为深入落实拉萨市促经济措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提振市场信心，激活市场经济内生动力，拉萨市整合专项财政资金，推出多领域促消费扶持活动，通过精准补贴、多元赋能的方式撬动消费增长，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近日，日喀则市中心城市书屋正式免费开放，为城区再添一处便民惠民的城市文化客厅。书屋位于山东路与珠峰路交汇处，地处城区核心区位，整体空间安静雅致，兼顾阅读私密性与空间开阔度，为广大读者提供舒适的阅读体验。
3: 这里的环境特别好，我喜欢在这里读书。
2: 作为日喀则市重点打造的综合性公共阅读空间，书屋集阅读学习、自习办公、文化休闲、亲子共读功能于一体，全方位满足不同群众的文化休闲需求。
4: 感觉这个城市书屋特别的好，一个是离家里也近，孩子也在这附近上学，以后周末或者节假日都可以带娃来休闲的好去处。
2: 书屋现有藏书总量约20000册，涵盖少儿绘本、中外文学、军事科普、艺术美术、地方人文等多个门类。书屋创新融合传统阅读与智慧阅读模式，除常规阅览桌椅、自助借阅设备外，专门增设独立静音舱、智能电子书等现代化阅读设备，实现纸质图书与电子读物双向互补，打造新旧业态融合的智慧阅读空间。
5: 那我们开放时间是早上的10点钟开馆，夏季时间是开到6点半，冬季时间呢是开到6点。除了节正常的周一闭馆以外，正常是任何节假日我们都会免费对外开放的。
2: 书屋除了提供阅读外，还将开展经典诵读、民俗分享、书画交流、亲子共读等各类互动活动，进一步丰富拓展书屋功能，助力全市15分钟全民阅读服务圈提质升级。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年来，昌都市江达县推动牦牛养殖产业转型升级，逐步构建起布局合理、配套完善的养殖基地体系。目前，全县累计建成牲畜棚圈1505座，围栏草场65万亩，人工饲草基地2.1万亩，有效破解了冬春季节草料短缺的瓶颈，大幅提升了牧场承载能力，养殖硬件基础得到全面巩固和提升。
0: 近日，林芝市政务服务技能大赛举办，大赛设置限时必答、快速抢答、应急场景模拟3个竞赛环节，全方位考察窗口工作人员政策理论储备、日常业务实操和突发场景处置能力。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代表队同台竞技、切磋交流，全面展现新时代政务服务队伍良好风采。
2: 近日，阿里地区禁毒教育基地正式对外开放运行，基地于今年5月底全面建设完工，并顺利完成验收。展厅内设有案例警示区、毒品种类展示区、普法科普区、互动体验板块，陈列各类伪装毒品样品、禁毒图文展板，为干部群众、广大青少年搭建起直观专业的学习警示平台。
0: 近日，浪卡子县开展耕地保护普法下乡宣传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采取政策宣讲、资料发放、现场答疑等方式，结合县域实情与典型违法案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土地管理法规等问题。此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手册800份，惠及群众700多人。
2: 近日，安多县集中发放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车辆，通过配齐巡护装备，提高管护员生活补助，切实改善基层管护人员工作条件，扎实筑牢生态保护、民生保障。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게공연남라를백인도게자식배카다자진낭에땡제상버지락사모트배젠제배님도드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

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他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启禀皇上，刘义将军班师回朝，明天将入京师。
1: 太，刘将军，你终于大败西凉，凯旋回朝了。
2: 皇上洪福齐天，朕为臣服西凉，臣等恭贺皇上，吾寡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传寡人旨意，寡人亲自出城迎接他。 并且好好的犒赏三军，
0: 臣领旨，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臣妾叩见皇上。
1: 免礼。爱妃啊，你怎么来了？
0: 臣妾听说皇上要出城犒赏三军，这样一来臣妾又要好些天不能见到皇上了，所以臣妾的心里甚是挂念
1: 啊。朕这一次啊，一两天就回，不用担心。哦，对了，刘妃呢？怎么不见她？
0: 皇上，你的心里就只有刘妃，都没有臣妾。
1: 怎么会呢？你们都是朕的爱妃，朕一视同仁，一视同仁。
2: 报！
3: 启禀皇上，刘妃娘娘到。
1: 哦，快宣！
2: 宣刘妃娘娘。

0: 臣妾叩见皇上。
1: 免礼，当心肚子。爱妃，你可知道，你的哥哥刘毅为我大唐立了大功，朕除了犒赏三军之外，还要好好的赏赐刘将军。
0: 臣妾替哥哥叩谢皇上。
1: 哪来那么多礼啊？我不是说过小心肚子？
0: 皇上，刘娘娘临盆在即，皇上你舍得出去啊？
1: 朕不是说过吗？朕这一次只去一两天而已，她的产期在下个月，还来得及，来得及。更何况有你在，你也会好好照顾你的好姐妹的嘛。
0: 皇上放心，臣妾一定会好好照顾娘娘的。皇上，后宫有这么多人照顾臣妾，皇上大可放心。啊，臣妾特地替皇上准备了一些喜欢吃的点心，让皇上带去。
1: 哦，这是朕最爱吃的点心啊。
2: 皇上，这个是娘娘亲手做的。
1: 哦，那朕就必须要带给刘将军，跟他一同分享了啊。
2: 娘娘放心，我会叮嘱随行太监的。
1: 爱妃，这个玉佩朕先交给你，这是给未来皇子的见面礼。
0: 谢皇上。皇上，皇上怎么知道娘娘怀的是皇子还是公主呢？
1: 朕刚才转头看爱妃的时候，仿佛看到爱妃怀中抱着一个小男婴。这肯定是苍天连剑要赐朕灵儿。
3: 妈，启禀皇上，刘将军已在城门外候旨。
1: 哦，这么快就回来了，太好了，起驾。
3: 皇上起驾。

0: 吗，娘娘？
1: 传太医，快传太医呀、娘娘！啊！
0: 宣太医，快点宣太医呀、
1: 娘娘！
0: 娘娘，娘娘，快点！又被娘娘摔倒了，快点宣太医呀！太医怎么样？
2: 娘娘怎么样？
3: 娘娘这回啊，是真的动了胎气了，恐怕要临盆了。
0: 什么？娘娘要临盆了？可是皇上不在宫里，那这该怎么办才好啊？
2: 娘娘，没事儿，忍着点儿啊，娘娘。
0: 太医啊，到底怎么样？你倒说句话啊！
2: 哎呦，这可怎么办？
3: 还能怎么办？临盆的事谁也说不准，老夫已经吩咐宫中的武婆都准备好了，大家小心伺候。
0: 好，好，那谢谢太医了。
3: 有什么事再来找我吧。啊，
0: 来人呢，送太医。
4: 是是，
3: 好。
0: 哎，请。
3: 我先走了。
0: 哎，这
2: 娘娘，
0: 娘娘您怎么样了？
1: 娘娘，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5: 叶公公，
0: 娘娘，听太医说您快临盆了。
5: 刚才我听太医说了，叶公公，我这么一摔，会不会把皇上的骨肉摔出什么好歹？

0: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1: 老天爷保佑，皇上至今无子嗣，希望老天爷能赐皇上一个儿子。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老天爷保佑啊！

0: 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谢谢老天爷。
1: 重点不会吗？
2: 是。
3: 奴才启禀娘娘。
1: 说。
3: 启禀娘娘，刘娘娘生了。
1: 生了。男孩还是女孩？
3: 是个男婴。
1: 都给我下去。
4: 是
2: 是。
1: 这么一来，以后大唐的江山就是他的了。跟着母凭子贵，那本宫岂不是……
3: 娘娘，
1: 够了。都怪我自己不争气，生了个女儿，可我真的不甘心啊。
3: 娘娘先别不甘心，如今皇上不在宫内，娘娘可以……
1: 什么意思？说。
5: 恭喜娘娘，
6: 恭喜娘娘，
7: 娘娘生的是皇子。
8: 大家平身吧，下去领赏。
9: 谢谢娘娘。
7: 娘娘，小皇子是皇上的第一个儿子，应该就是太子了。
8: 是不是太子得皇上来决定？啊，皇儿早了一个月出生，皇上还不知道呢。
7: 皇上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0: 娘娘，娘娘不好了！娘娘。娘娘，大事不好了！娘娘，娘娘，娘娘，大事不好了！
8: 叶公公，何事如此慌张？
0: 娘娘，于妃娘娘知道娘娘生下了皇子，那个方人向于妃娘娘献计，准备要来害小殿下。
8: 是他所害，原来早已经谋定了。
0: 娘娘，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啊？恐怕那个放人还有于妃娘娘已经快到了。
8: 那我们现在走吧。
7: 您现在刚刚生产完，身体还很虚弱，不能走啊。
8: 我身体虚弱没关系，但皇儿是皇上的骨肉，于妃她怎么会……
0: 娘娘，可是现在皇上不在宫中，于妃娘娘又千方百计想得宠于皇上，我看他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奴才怕于妃娘娘对皇子不利呀。
7: 叶公公，你赶紧带着皇子和娘娘逃出宫去吧。
0: 逃出宫？怎么逃啊？
8: 叶公公，我现在身体虚弱，行动不便，但皇上的骨肉绝对不能落入他们的手中。叶公公，你帮皇子逃走吧。
0: 娘娘，可是方人已经派大队人马把您的寝宫围得水泄不通，我该怎么逃啊？
7: 对了，后面小膳房是娘娘平时煮点心的地方，把地上盖子打开，有个御水沟。叶公公，你委屈一下，赶紧抱着小皇子从御水沟逃走吧。

0: 娘娘，可是您呢？
1: 不用担心我，我想于飞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事不宜迟，你赶快抱皇子走吧。你帮皇子收拾包袱。
2: 是，娘娘。
0: 娘娘，可是奴才还担心。
1: 难道你要本宫跪下来求你吗？
0: 不不不，娘娘，你可是折煞奴才了。

0: 娘娘，
1: 我可怜的皇儿，你父皇还没见到你，你就要流落在外了。
0: 娘娘，如果奴才逃出宫去，皇上要是回来了，你可一定要告诉皇上，一定要早日把皇子接回宫啊。
1: 这是皇上所赐的玉佩，本宫交给你。皇上还没有帮皇儿取名，本宫同代取名为李温。
0: 李温，
1: 我在你背上赐一个温字，好让父王以后看到你，可以知道你是他的皇儿，也可以让你们以后都父子相认。

0: 娘娘，那奴才就走了，希望有一天能够早日回来跟娘娘相聚。
1: 叶公公，可以让我

0: 刘妃娘娘。
1: 狗奴才竟敢以下犯上。
2: 娘娘，娘娘火气怎么那么大呀？你哪来那么大的火气？你来干什么？本宫听说娘娘因为跌倒凿船诞下了一名死婴，所以我特地过来看望你。死婴，你真的好狠毒，你一定不得好死。好不好死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0: 孩子呢？
1: 已经交给了城外的皇上。
3: 娘娘，奴才已经把宫内宫外都包围了起来，没人能把婴儿带出去。
1: 说，孩子在哪儿？
0: 不知道。
1: 竟敢打我！我告诉你，我打你算是对你客气。你最好乖乖地告诉我孩子在哪儿，否则休怪我无情。王公公，
3: 奴才在。
1: 给我搜。
3: 是。

0: 娘娘，没气儿了。
1: 你们都下去。
2: 是
3: 是。
4: 是。
1: 方伯，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皇上要是追究起来怎么办？
0: 那就一把火给他烧了。

0: 就说是天火上刘飞的寝宫，来个死牛对阵。好，就按你说的办，把知情人通通杀掉，一个也不可以留。
1: 奴才遵命。

0: 同喜同喜，干杯。
1: 臣谢皇上恩典，臣代表三军谢皇上厚赐。
0: 刘将军太客气了，请坐。这次大败西凉，你居功至伟，所以朕必须要好好的赏赐你。
1: 臣不敢，此乃皇上鸿福齐天。
0: 来人，
2: 奴才在。
0: 将刘妃娘娘亲手做的糕点给刘将军送上一份。
2: 是。
1: 臣谢皇上赏赐。
2: 奴才罪该万死。
1: 臣罪该万死。臣
0: 来，没事没事，岁岁平安嘛。
3: 皇上，皇上，启禀皇上，宫中出大事了。
0: 何事惊慌？
3: 宫中传来消息说后宫失火了。

性命，我也心死不足惜。老天爷，求求你行行好，一定要保住皇子，一定要保住皇上的龙脉。我一定要逃出去。可是这雨水中漆黑一片，我该怎么逃出去啊？过不了。

皇上犒劳三军，可是皇上到底在哪儿啊？这。

0: 海飞啊，你在哪里啊，海飞？要是你听到朕的话，你就快点出来啊，海飞啊！
1: 皇上，你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还是回寝宫等吧。
0: 我不等，我等了一个晚上了，什么消息都没有，我不回，
2: 我自己找，
0: 我自己找。
3: 皇上，皇上。
4: 启禀皇上，烧毁的宫殿内发现一具尸体，
3: 好像是
0: 啊，娘娘。
5: 皇上，皇上，
0: 好好的寝宫怎么会起火呢？
5: 皇上，昨天晚上突然风起云涌，一阵雷电击中了娘娘的寝宫，所以
0: 哪怕是起火，那应该也有人去救她呀。
5: 可是当时天色已晚，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臣妾严令方公公去抢救，可是火势太大，实在是没有办法。
6: 启禀皇上，此乃天火，怪不得娘娘，请皇上节哀。
0: 本来下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可是朕真的没想到会弄得一尸两命。
4: 报告刘将军，刚才我们在废墟旁边抓到一名宫女，
7: 带上了。

0: 你是何人？
1: 皇上，奴婢是春兰。
0: 你就是伺候刘妃娘娘的春兰？你为什么躲在这儿？奴婢。
2: 说，是不是不顾娘娘的安危，自己逃了出去，害得娘娘枉死？方公公，把她拉出去斩了！是，
0: 慢着。
2: 皇上，娘娘寝宫失火，太过离奇，春兰可能知道一二，何不好好审问？不用问了，分明就是这个奴才贪生怕死。辽将军，后宫归我掌管，把她拖出去。
0: 等一下。
2: 此事太过蹊跷，竟容臣当面来。春兰，刘将军，春兰死不足惜，但是娘娘沉冤未洗，求将军为娘娘伸冤呐！
0: 春兰，你到底知道些什么？如实说出来。
2: 是。
0: 皇上出去犒赏三郡，刘妃娘娘不慎跌倒，致使皇子提早出事。啊，你说皇子？刘妃娘娘生了个皇子？是的。那皇子在哪儿呢？
2: 娘娘生了皇子之后，正在大家高兴之时，叶公公却前来告知说，
0: 快说！
3: 启禀皇上。
0: 这丫头分明就在胡说八道，让奴才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还怕她不说实话？奴才这就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慢着，春兰，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有朕在此，你不妨直说。
2: 叶公公说。
0: 说于妃娘娘嫉妒刘妃娘娘生下皇子，要和方公公前来加害他们。
3: 皇上，你千万不要听他胡说八道，臣妾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0: 皇上，奴才就算有一切的胆子，也不敢伤害皇子啊！
3: 皇上，春兰死不足惜，但求皇上为娘娘伸冤呢！
0: 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那既然如此，叶星他到底在哪儿？ 朕的皇子他到底在哪儿啊？
2: 当时情况危急，是奴婢献计，让叶公公抱着皇子由御水沟逃走。就在奴婢带着叶公公离开时。

0: 刘妃娘娘真好心了，刘妃娘娘气不过，就和他争吵起来，结果刘妃娘娘就头破血流，晕死过去。
1: 不是的，不是的，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
2: 你给我闭嘴！
3: 春兰，你说的这些，都是你亲眼目睹的吗？
0: 回将军话是奴婢亲眼目睹，那时。
3: 玉妃娘娘明晃晃、公公放火烧宫，奴婢本想陪着娘娘一起死，可谁想到叶公公抱着皇子离开，没有人知道。于是奴婢就躲在御水沟内，等到火势烧尽，才敢偷偷出来，想找机会冒死禀告皇上。皇上，奴婢说的句句属实，如有半句虚言，愿造天谴。
2: 你还有什么话说？
4: 皇上，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皇上，你一定要相信我。
5: 闭嘴！你居然敢谋害我妹妹！你居然敢谋害皇子！啊！我一剑杀了你！
2: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5: 这都是玉妃娘娘指使我干的。
4: 人，你竟然出卖我！
5: 皇上，臣妾真的没有想害刘娘娘，臣妾都是她指使我干的。皇上，你饶了臣妾，饶了臣妾！
2: 刘义，
4: 是，来人！
2: 在。皇上，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4: 把于妃和方人拉回刑部，听候发落。
2: 是。皇上，皇上，
5: 皇上饶命啊！
2: 皇上。
0: 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出来
4: 进来吧。
0: 谢皇上。
4: 皇上，
0: 委屈你了。你可知道，御水沟的出口通往哪里？
4: 回皇上，
0: 那御水沟通往长安城外。
4: 刘毅。 臣在，到处张贴皇榜，马上把叶公公和皇子召回来。启禀皇上，此事万万不可。
6: 为何？
4: 叶公公带皇子由御水沟逃出，只是怕皇子遭受伤害。臣以为，于妃娘娘之前的党羽若未被清除干净，反而会害了皇子。所以，臣认为应当张贴榜文缉拿叶公公，这样才不会引起怀疑，也不会让人知道叶公公手中抱的。
0: 那是皇子，
4: 那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吧。是，春兰，
0: 皇上，
4: 皇子他长得像不像朕？回皇上，皇子长得十分像皇上，方头大耳，一脸富贵相。好，本来正要为他取名字为李崔，不过现在。
0: 我们父子要缘切一面了。
4: 奴婢启禀皇上，当时迫于形势，娘娘用发簪在皇子的左肩头上刺了一个“温”字，
0: 并将皇上赐给娘娘的玉佩戴在了皇子身上。皇上可以凭此两点召回皇子。
4: 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
7: 昨夜军队就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皇上知道了消息，赶回宫去了吗？

0: 今有内宫太监叶星偷带皇家贵重物品潜逃出宫，若有人见叶星者，举报且缉拿到案，赏银百两，但必须保叶星及身边人毫发无伤。
1: 肯定得好好的
2: 就是。

0: 内宫传出我姐姐于妃娘娘被皇上处死，我哥听说皇上的皇子被叶公公抱住逃走，好，我一定要杀了皇子，来跟皇帝绝后。
1: 什么？皇上出宝要抓我？这么说，于妃娘娘和方仁的毒计已得逞，他们是不是把所有罪全推在我头上？不行，我不能回宫，不能露面，我要保住皇子的安全。我。
2: 继续查。
3: 是。
0: 叶公公抱着皇子到底上哪去了？如果时间拖太久，我担心会出事儿。

几天，只能到处要点米浆和羊奶喂小殿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想赶回老家去，但是又怕于妃娘娘查出我的原籍，我该何去何从呢？还好那些有义气的乞丐送我一套衣服，让我混出城去。我现在身无分文，如今不便西东，我只能去找刘妃娘娘的哥哥刘毅将军，才能帮刘妃娘娘洗刷冤情，让皇子认祖归宗。但是如今我为了这个孩子弄得浑身是伤，我能找到将军吗？

0: 上，你可知道您的皇子此刻正在我的怀中，皇上您什么时候派人来把皇子接回宫去啊？
1: 你就是叶公公。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

0: 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

0: 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8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

0: 智不实质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是不是刘妃娘娘的孩子？今天来就是要为于妃娘娘报仇。怀里抱的是不是刘妃娘娘的孩子？不是，你们说什么？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快追！别住！站住！救命啊！救命啊！别跑！你跑不了了。于妃娘娘被你们这帮狗奴才给害死了。今天我们就是来为他报仇的。不能让狗皇帝的儿子活着！
1: 不要！不要杀我！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上！

0: 这个人衣着如此破烂，手中还抱个孩子，你们竟然还能对他下手，快滚。
1: 英雄，不，不能放过他们。
0: 滚！你怎么样？
1: 没事。

0: 朱太，朱太，都说你是心软，害了你。你别说话，我带你去医治。哎呦，英雄，我能不能求你个事儿？啊，你说。我叫叶星。你叫叶星，名字真好。我姓薛，我叫薛浩。
1: 这是你孩子吗？不，我是这孩子的家仆。英雄，你别看这孩子平平凡凡的，可是他是平凡中的贵人。英雄，拜托你，你一定要抚养他，照顾他成人。
0: 这，可是。 可是我，英雄，求求你，要不然我死不瞑目，求你，求求你了！
1: 你别这样，是我林玲玲，我答应你就是。

0: 娘子，
1: 相公，你回来了，
0: 快去煮点米浆，这孩子饿了。哎，
1: 这娃娃是哪儿来的呀？
0: 你先去，一会儿给你解释。
1: 好，正好我留了羊奶，你把孩子给我吧。
0: 小心。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娘子，我知道你马上就要生了，我这又抱回来一个，可我也是路见不平啊，这次恐怕要让你受累了。
0: 相公别这么说，我知道你一直好打抱不平，你的那帮兄弟也都跟你一个样。放心吧，我之前呢还一直担心我们的娃娃出生以后没有伴儿呢，现在好了，既然天赐麟儿，那我们就养他。哦，对了，那个娃娃叫什么呀？
2: 天少，这个信物是孩子的，等孩子长大了，让孩子凭这个信物认祖归宗。
1: 认祖归宗？这孩子爹娘是谁？
2: 这

这块玉的质地恐怕值不少钱。为什么他衣衫如此破烂，却不变卖这块玉呢？而这个孩子，我只不过是入。

0: 见不平，没想到一时心软，却害你变成这样。兄台，你真是死不瞑目啊。我徐浩当着兄台的面对天发誓，我承受兄台的嘱托，将视这孩子为己出，一定按照兄台的遗言，将来让他认祖归宗，如有所为，天人共诛。还没来得及问清楚，他就死了。
1: 哦，既然这样的话，相公，不如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0: 平凡中的贵人，我们就叫他平贵吧。
1: 平贵，薛平贵，这个名字还真不错呢。薛平贵，
0: 我们已经有儿子了，这如果是个女儿的话，那该多热闹。
2: 往里走。
3: 你过来
2: 过来过来。认识这个人吗？
4: 不认识不认识。
2: 好，走。
4: 好，
2: 来，过来，
3: 快点。
2: 认识这个人吗？
4: 不认识。
2: 快走。刘将军。
3: 刘将军，
5: 怎么样，告示上的人有没有消息？
2: 没有，
5: 继续查，一定要查到。
2: 是。
0: 都七年过去了，叶公公到底在哪里呢？皇子又在哪里呢？我去过叶公公的原籍，也等了一段时间，但叶公公却音讯全无。皇上因为思念皇子，如今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如果找不到皇子，如何告慰我那含冤而死的妹妹？

跟我一起来。嗯，

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

0: 坐，
1: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0: 窈窕淑女，
2: 你继续念啊。嗯，
0: 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2: 你平常热心助人，那人生病也是你用草药治好的。我帮你教小孩念书，这也是应该的。你要是再拿钱给我，我可真要生气了。
0: 求求之不得，
2: 谢谢。
0: 妹思服，悠哉。
2: 只可惜你夫人为生薛琪难产而死，要不然看到儿子这么出息，他一定会高兴的。
0: 窈窕
3: 我现在除了平贵和小妻，其他什么都不想了。
0: 左右采，
2: 你不想再娶？再娶个媳妇儿也好帮你照看这对儿女啊。
3: 我自己也能照顾好这对儿女。不谈这些了，我送
0: 淑女终古月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3: 平贵，
4: 爹，
3: 喝碗粥吧。
4: 谢谢爹。
3: 喝完了早点休息，别那么晚。
4: 明白。

0: 好。
1: 爹，
2: 浩哥，
3: 浩哥，
0: 浩哥，多谢各位兄弟。
2: 哎，谢什么，浩哥？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交情，难得你有这么个宝贝儿子，我们把所有的功夫都传授给他，这算得了什么呢？
4: 是浩哥，平常你对待我们兄弟几个都很够意思，我们也竭尽所能教你儿子各门派武功，也算是报答你对我们的恩情。
0: 都是大家对我的厚爱。
1: 爹，我再练一套剑给你看看，你给我指点指点。
0: 好啊。
2: 浩哥，你这宝贝儿子还真爱练呢，要让他再练上几年，就能把我们这些当师傅的都给打倒了。

0: 师傅们，承让了。哎，
1: 是我们老了，打不过你了。
2: 是啊，云贵啊，你真行啊，打我居然用老二的招数，打老二居然用老三的招数。
1: 我们几个的独门功夫全都传给你了，而你天资聪明，还会融会贯通，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啊。
3: 多拜众位师父教导有方，平贵莫齿难忘。
2: 平贵啊，除了习武，你每天都好学不倦，将来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
3: 知道。
1: 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见你爹出现呢？不是约好了今天见面吗？
0: 是啊，
3: 可能爹在路上有耽搁，那不如这样吧，就让徒弟做个东，请大家到镇上用餐，咱们边吃边等吧。
2: 哎，算了算了，我们待会儿有事儿。
1: 不如这样，平贵，您告诉你爹一声，我们三年后的今天在此地碰面。
3: 徒儿恭送众位师父。请。
2: 好，走。

0: 哥，吃饭了。嗯，
1: 哪有胃口？爹到现在还没回来。
0: 啊，是啊，这么晚了，怎么还没回来呢？爹一向说话算话的，怎么回事嘛？
1: 我就是担心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测，

0: 爹，你怎么回事？
1: 爹，
2: 我们保镖途中被山贼劫镖，点中了他们的毒镖。
0: 爹，喂，爹。

0: 你以前受伤都是用这些药的，为什么这一次喝了那么多铁？爹的伤势怎么没有好转过来？
1: 我采的药解不了这街上的毒，所以好不了了。
2: 不会的，爹，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1: 傻丫头，爹不会就这样死的。
0: 这样吧，我进长安城请大夫啊。
1: 不，平贵，别麻烦了。啊，对了，我还有事情要跟你说。
0: 爹，等我请回了大夫再说吧。哎，
1: 好孩子，
2: 爹，
1: 好孩子，
0: 爹，
1: 爹知道，你们两个都是孝顺的孩子。爹那些钱是攒着给你们以后用的，不能动。
0: 爹啊，
2: 爹，
0: 你要是身体不好啊，再多的银子我都不会要的。娘死得早，从小就只有你跟小琪跟我相依为命，你所有的积蓄都花在我们身上了，所以现在无论怎样，我都要爹你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2: 就是啊，爹，不管怎么说，你都得身体健健康康的。哥说了，他比那些师傅的功夫都要好，以后他要去当护院，赚钱养家呢。
1: 不行，爹不准。平贵，你听说？
0: 爹啊，等我请了大夫回来再说吧。
1: 不许去，去长安城那么远的路，你一个人怎么去啊？哎，
0: 你放心，哪怕再远，我都能走到的。
2: 是啊，爹，难得哥有这份孝心。
1: 爹知道，可是城里那些大夫是不会出诊的。
0: 爹，你放心，哪怕花光积蓄，我都要把你的病给治好，求也好，悲也好，我都把大夫给请回来。
2: 爹，你就听哥的吧。哥，爹，我来照顾。
1: 好，平贵，
2: 你快去快回啊！
1: 平贵，
2: 爹，爹。

0: 贫僧恭迎魏大人。
1: 免了，今天是相府三位千金前来进香的日子，这里里外外你都得给我伺候好。
0: 贫僧知道。

0: 就是今天特地来许愿的王府三千金王宝钏。
1: 老衲见过三位小姐。
2: 方丈大师不用多礼。
3: 方丈大师，是我跟我三妹说，这长安城外的慈云寺是最灵的，是我怂恿三妹前来烧香的，您可要好好照顾她呀。
2: 有劳方丈大师。

0: 小姐，小心。
1: 这位是相府的大千金王金川，这位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也是本将军的夫人。

0: 怎么了？没事，魏大人，三位小姐，老衲已备下茶点，请到后厢房用茶。
1: 宝钗，你怎么了？不知道，刚才拜完后起来就有点头晕。呀，我们家三妹一向都是娇生惯养，最得父母宠爱。
2: 该不会是刚刚叫的坐久了一点就不舒服了吧？哎呀，银川，老衲三位看玩笑。
1: 小姐，要不要找个地方躺一躺休息一下？
0: 不用了。
3: 三小姐，寺内有很多禅房是让贵客休息的，其中一间是老衲坐禅之处，干净清幽，不如请三小姐先到老衲禅房去暂时休息，一看如何呀？
4: 三姨妹，方丈说的也对啊。
5: 是啊，宝钗。方丈也是一番好意，你就去休息一会儿吧。我跟你二姐还有二姐夫，我们去转一圈，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走。
0: 是啊，小姐，走吧。
1: 那好吧。
0: 慕名是代三小姐到老衲禅房去，女施主请。
3: 走吧，走吧。
1: 小姐，你要不要去旁边靠一靠，休息一下？到了厢房，倒觉得好多了。小姐啊，这相爷和夫人呢，最疼的就是你了。那你不好好的休息，万一身体有什么闪失的话，小莲我可担当不起。就
3: 爱说好话。
1: 小姐啊。 这大小姐呢，嫁给了苏大人；二小姐呢，嫁给了魏大人。现在啊，就剩下你的婚姻还没有定了。那么多的皇亲国戚，还有王孙公子都上门提亲，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6: 是娘叫你来问我的吗？
1: 小莲，我的心思你最明白。你是怎么跟我娘说的？
3: 小姐，我当然是跟夫人说，你到现在还没有中意的人啊。
1: 那些上门提亲的公子，他们不是胸无点墨，就是纨绔成性，这种人我怎么能托付终身呢？
3: 那是当然了，整个长安城内啊，谁不知道咱们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人又长得如花似玉，美若天仙。
1: 谁不想娶啊？别贫嘴了。哎呦，哎，小姐，你是不是累了？
3: 还是有点头晕。
1: 我躺一会儿吧。
3: 好。
1: 来，
3: 菩萨，求求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家小姐早日找到好姻缘哦。
1: 还说不累呢，才刚刚躺下就睡着了。

0: 小姐，你怎么了？
1: 原来我是做了一个梦。
0: 做梦？做什么梦啊？是噩梦吗？
1: 不是噩梦，倒是个很奇怪的梦。
0: 我去开门啊。谁啊？
2: 小
0: 大小姐，
2: 宝钏，大姐，怎么样？头还疼吗？
1: 不疼了，谢谢大姐关心。
2: 那就太好了。回长安还有一段路呢，咱们早些出发吧。回去晚了，我怕爹娘会担心的。

0: 大家小心点！
1: 小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小姐，
0: 注意那边。

0: 我们还是赶快回府吧。
1: 走，
2: 救命啊！救命啊！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啊！

0: 什么？宝钏被劫？哎呀，你们两个也都一起跟着去了，又去了那么多的侍卫，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1: 娘，你也别太着急了，二妹夫已经派人去找了。
2: 是啊，娘，我家魏虎一定会把三妹带回来的，您别担心了。
0: 哎呀，我怎么能不担心呢？宝钏是我最小的女儿，她平时在咱们相府里就是学习琴棋书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你说如今出了这种事，我怎么能不担心呢？你们呐，也太大意了。
1: 哎，娘，都是我们不好。
2: 娘，你也不能全怪我们呢。这平常咱们长安城内城外一向都很平静的，谁知道会有几个小毛贼跑出来，这八成啊是从外地来的。

0: 我刚有得手，可出来一个人破坏了我的好事，还打伤了我。什么？你大哥，你一心一意想去王宝钏，我和你嫂子好不容易想出这个办法，把他骗出城，让你假扮山贼抢夺，再来个英雄救美。可是你呢？ 这点事情都办不好了，我也不想啊，我也想早点得到三小姐，然后入赘相府的。可谁知道，半路出来一个程咬金，他救了三小姐，我本来……
1: 好了，什么也别说了，你现在赶紧回去养伤，我已经派人调了大队人马寻找三姨妹，你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奇怪。
0: 魏宝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呢？现在人在何处？
2: 大哥，不好了，下雨了，这下可怎么办？这只好等雨停了再想办法了。
3: 不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4: 银川呐，那魏虎不是负责经济安全的吗？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5: 娘，我相爷回府。
3: 相爷，相爷，
6: 夫人呐，这件事情老夫已经知道了。苏龙，在。
5: 光魏虎一个人去，老夫我不放心。你多带几个人前去搜山，务必把宝钏给我带回来呀！他要是回不来，哎呀，我也就不想活了。苏龙，娘，龙哥，你带小莲一起去吧。外面下那么大的雨。
3: 我想宝钏一定淋湿了，让小莲给她带套衣服。
5: 啊，对对对，小莲呢？快去带套衣服给小姐。
3: 是，
5: 快去。
3: 龙哥，你也要小心啊。嗯。
0: 那好，诸位，放心，我一定把三姨妹带回来。嗯。
5: 夫人呐，
3: 这么多人去找，你就不用再担心了。
5: 哎呀，你看这天都黑了，外面又下着雨，哎呀，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0: 醒了。
1: 你别过来，别过来。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病之王，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那又健康，那又方便。
4: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

0: 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

0: 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1: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营养又美味。
1: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2: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6: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试。

0: 这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你醒了
1: 啊！别过来，你别过来，
0: 你别误会，我不是坏人。
1: 你别过来，你到底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
0: 刚才我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晕在溪边。我看到一个蒙面人想对你不利，所以我就收拾了他。后来你掉进了溪里，我就把你救回来了。
2: 救
0: 姐！
2: 救命！

0: 原来是公子救了我，谢谢公子救命之恩。
1: 哪的话，别客气。好，我看小姐全身湿透，不如坐到火堆旁边来取取暖。

0: 等回相府，我一定要让爹好好谢谢并赏赐这个人。
1: 京城要请大夫，却为了救人耽误到现在。如今天色已晚，又大雨倾盆，爹平时教诲路见不平就该拔刀相助，更何况我不能把这个小姐丢在这不管呢。啊，看来只有明天再进城了。
0: 子
1: 啊，你的衣服都干了。
0: 你的衣服我也帮你烤干了，你快穿上吧。
1: 啊，

0: 谢谢你。
1: 三姨妹找到了吗？还是没有找到，雨下得太大了，脚印全被冲走了，根本没有线索。
2: 那怎么办？小姐从来没有在外面过夜过，现在雨下得那么大，天也那么黑了，她一定会害怕的，怎么办啊？
1: 我已经加派人手四处去找了，不进，您留在这里找。好。

0: 小姐，我穿好了。你是你？
1: ？
0: 慢点。你的脚怎么样？
1: 可能落水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
0: 我帮你看一看。

0: 有没有好点？好多了。不知公子尊姓大名？
1: 不敢。我姓薛，叫薛平贵。
0: 薛公子救命大恩，王宝钏有名肺腑，待我回家禀告爹娘，好好报答薛公子的救命之恩。
1: 其实我也想马上把你送回家的，只不过我天色已晚，外面又下着大雨。
0: 这么晚了，又下着大雨，那要怎么回去呢？哎呀，爹娘一定担心死了。
1: 我这里有些干粮，啊，你要不要吃一点？
0: 谢谢。
2: 看他知书达理，谨守礼数，跟我交谈，你不敢看着我，哼，真是个正人君子。
1: 是不是不好吃啊？
0: 哦，不是，不是的，薛公子。
1: 哦，不敢。姑娘有何事？
0: 薛公子，看你是个习武之人，但不知薛公子，你可曾饱读诗书？
1: 从小我爹就托村里的夫子教我念书。啊，
0: 原来公子是文武兼备。
1: 文才武略，我略懂一二，只不过。没有一样学成的，啊，失礼了。
0: 薛公子既然文才武学皆有成就，应该进京求得一官半职啊。
1: 家父也是这样想的。

0: 啊，还没请教小姐的贵姓芳名。
1: 我姓王，叫宝川，家中排行老三。啊，
0: 平贵见过王三小姐。没事没事，打雷而已，打雷而已。

0: 看来这场雨要下到天明才会停了。那不如小姐在这边休息吧。我别无他意，你放心，我会守在洞口的。
1: 虽说他是正人君子，但孤男寡女同处一个山洞里头，哎呀，今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哎呀，雨终于停了。
0: 小姐，我们就沿着这条小路走下去吧。这条路这么陡峭湿滑，我从来没走过。 这样啊，有办法。

0: 拿着这根树枝当拐杖会好走一点。
1: 他不但文武双全，为人敦厚，如今又发现他是那么的温柔体贴。他，
0: 你干嘛不走啊？还有问题吗？
2: 啊，没什么，请你走慢一点。
0: 好。没事吧？对不起，
1: 我没怪你，山路陡峭难走，只怪我笨没有用，从来都没有走过这种路。公子不用感到抱歉。啊，
0: 小姐不必这么说，其实应该是我出去找一个人用软豆载你下去，只是把你丢下来，我又不放心。这样吧，你还是拿着这根树枝，我把你牵下去，你觉得如何？嗯，走吧。

0: 干嘛不走啊？
1: 原来你是怕。不用怕，有我在嘛，我会走慢一点。

0: 小姐。嗯。虽然呢，我读书不多，不过圣贤的书我也读过一两本，我也知道男女授受不亲。但是环顾四野无人，应该没人会看到。如果姑娘不介意的话，允许我背你下山吗？
1: 背我下去？
0: 恕我多言，如果姑娘不方便，我们走慢一点就是了。我们走慢一点就是。
1: 我知道公子你是正人君子，我只是觉得要薛公子背我，委屈你了。
0: 你我心中无邪，更何况我是个练武之人，不打紧，不打紧。来吧。

0: 小姐，
1: 小姐，
2: 三小姐，
3: 三小姐，
0: 三小姐，
1: 小姐，
4: 三小姐，
5: 三小姐，
3: 三小姐，
6: 三小姐，
0: 三小姐，
3: 三小姐，
0: 三小姐，
6: 三小姐，
5: 三小姐，
3: 三小姐，
0: 三小姐。
7: 三小姐，
8: 三小姐，
9: 走，是
3: 三小姐。
10: 姐夫，怎么样，找到三姨妹了吗？
11: 这一晚上，山上山下全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三姨妹。啊，
1: 二姑爷，大姑爷，那怎么办呢？
12: 公子，可以把我放下来了，放这儿就可以了。
10: 哦，
12: 辛苦你了。

0: 你先说。
1: 谢谢你。
0: 不客气。
2: 三姨妹，
1: 好像是我姐夫的声音。
3: 梁国将军，那边好像有人。快，快点，快，快，快！
4: 小姐，小姐，
5: 把他给我抓起来！
6: 是
7: 是，
6: 走，
7: 怎么？
4: 住手！
0: 三姨妹，
4: 大姐夫，
5: 你走。
8: 大胆淫贼，居然敢欺负我家三姨妹！你这是找死！淫贼！
4: 大姐夫，昨天有蒙面人抓我，幸亏这位薛公子救了我。
0: 那他为什么不把你送回去？
4: 因为，哎呀，我一时也说不清楚。薛公子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快叫二姐夫住手啊！
0: 薛鲁莽，他是三姨妹的救命恩人。
8: 姐夫，昨天三姨妹就是被这个蒙面人劫走的，他肯定是那个淫贼。
0: 哎，休得鲁莽！三姨妹已经跟我说了，这位壮士是他的救命恩人。
4: 是啊，二姐夫，他还把蒙面人打伤了。
0: 这位壮士，感谢你救了相国的三千金。
9: 相国千金？
10: 是啊，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
0: 壮士，不如跟我回趟相府，让相爷和夫人好好答谢一番。
4: 嗯，
9: 不了，我爹还等着我回去治病，就此告别。哎，
4: 薛公子，大姐夫，能让我跟他说几句话吗？薛公子。我不是故意瞒你的。
9: 我明白。
4: 进了长安，很容易就能够找到丞相府。小莲。
10: 啊，小姐。对了，相爷和夫人多疼你啊，他们带了衣服，说要给你换上。还有啊，
4: 这个呢，是我的随身之物。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薛公子。等医好了你爹的病，请你务必来一趟，让我可以好好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9: 这，
10: 薛公子，你救了我们家小姐，

0: 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保重，诸位告辞。
1: 嗯，原来是这小子上了我弟弟，好，咱们这笔账有的算了。

0: 已经走远了。
1: 三姨妹啊，这教父已经等了一天一夜了，岳父岳母也着急了，咱们先回去吧。北京，
0: 小姐，你看你一身脏兮兮的，不如我先带你去换衣服，我们再回去吧。

0: 闪点吧，
1: 大家别走，
2: 走吧，
3: 全唱完成了，就只有我葛大的这个丐帮能够表演才艺给大家看了。你看我没有手的，哎，看见没有？这个是缺腿的，还有这是一个缺胳膊的，
4: 不是吗？
3: 哎，瞎子，这个智障脑袋有问题的。这么精彩的表演，大家还不拿出点良心来吗？给点吧。
4: 好，
3: 没关系，大家既然觉得这个不精彩，好戏在后头，更精彩的马上给大家看一下。马上为大家介绍本丐帮唯一四肢健全的，来给大家表演一段精彩的才艺。
1: 好，
5: 清早出门到黄昏哦，
6: 各位乡亲，现在为大家带来一段乞丐舞。
5: 好心大爷，哎呦喂，上个水淹千几万呐，千几万哟。
7: 听这个词啊，
3: 怎么样？很精彩吗？别说看不见了。
7: 哎呦，真有点功夫啊！你瞧，有点意思啊！
5: 是银蝉记在一身哦，身下美蝶两两腾哟，
7: 挺好玩的啊，
8: 特质。
5: 我们乞丐也是人呐，也是人，求求大家赏我们那好身穿哦。

0: 的钱吧，
1: 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
2: 钱吧，
1: 给点，给点，
3: 好好好，
1: 给点，给点
4: 啊！别走，别误会了，别误会大家。
1: 走，哎，都过来，都过来。我看呢，唱歌跳舞这招是行不通的，大家还是四处多要点钱吧，啊，好不好？多要点去。哦。
5: 来看看，来看看。哎呀，公子，你看这个很漂亮的，拿回去送给妹妹啊。这个也好，送给姑娘很合适的。哎，您看看，这个喜欢吗？
6: 来，
5: 表哥，你干嘛呀？人家看看东西不行吗？
6: 不是不行，可你刚才看的是女孩的东西。
5: 那人家本来就是女孩子嘛。哎，
6: 我的公主，你可别忘了你现在是男儿身。戴湛，你别生气了行不行？你可别忘了我们来中原的目的，我们可不是来玩的。
7: 这我当然不会忘记。18年前我们败于唐军手下，以至于我们臣服进贡唐朝18年，我可不服气。
6: 只要你记住我们此行的目的就行了。
5: 那还
8: 大爷，
9: 二位大爷，大爷，可怜可怜吧，给点钱吧。
8: 谢谢谢谢，
5: 别碰我。
8: 谢谢。
6: 怎么这样？我们走。
10: 两位，钱包是你们的吧？
7: 是我的，谢谢。
6: 看你们是乞丐，可怜你们，没想到你们居然还偷。哎，
10: 失物已还，不予追究了，你们先走。
8: 谢谢谢谢谢谢。
7: 这位公子，多谢帮忙。
10: 城里人多复杂，要小心看好你们的财物。嗯。
5: 表哥，中原还真是高手如云啊！刚才那个人可谓是武功高强，没想到你已经暗使了内力，他还是可以挡得住你。
6: 我也没想到，他的内力居然不在我之下。
5: 嗯。没想到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还打不过一个平凡人呢。
6: 你这话什么意思？
5: 没什么意思啊，随便说说的。

0: 好疼啊！
1: 哎呀，我可怜的孩子，我的宝贝女儿啊，让你受到惊吓了吧？
2: 好了，女儿回来就好了。
0: 女儿不孝，让爹娘担心。女儿，
2: 不必多礼了。怎么样，没受什么委屈吧？哦，有这种事？
3: 岳父大人，后来三姨妹幸得好心人相助，又逢下雨，就在山洞里过了夜。
2: 我堂堂相府的千金，怎么跟个陌生男子在山洞里过夜？这要是传出去，你……
1: 哎呀，相爷，人家救了咱们女儿的命，咱感激还来不及呢。你看你胡思乱想的。
0: 爹，薛公子人品甚好，我们在山洞里，他用衣物隔开我们两人，他是个正人君子。爹，有机会要好好答谢人家。
1: 是啊。
2: 救我宝贝女儿的恩人，爹当然要好好报答了。苏龙，
3: 在。
2: 刚才宝川说的那个人，应该就在城里了，你去找找吧。

0: 宝钏呐，看你头发乱糟糟的，娘陪你到绣楼去梳妆一下。
1: 我也去。哎，
0: 如果今天换成是我，爹娘肯定没这么着急，不会关心我的。
2: 岳父，小婿有话要说。你说吧，小婿认为那个姓薛的小子就是那个蒙面贼。此话怎讲？您讲，此贼武功不凡，能在我的眼前把三姨妹给抢走？他既然抢走了三姨妹，为什么又把她平安的送回来呢？此中缘由很难想象啊。
3: 你是说，他是故意以退为进，绑架宝钏，再向老夫邀功？
2: 不止邀功，我猜他是想做岳父您的乘龙快婿啊！卫华，
3: 在，
2: 这件事情你要帮着老夫查个清楚。如果他真是救宝钏的恩人，老夫定能重重有赏。但是他若是胡来，老夫绝不容他。
3: 是岳父，小婿这就去办。
4: 去吧。这个救宝钏的薛某人，到底是何许人也？大夫，我真的走了好几家药铺，都没有大夫愿意跟我回去。求求你帮帮忙，跟我回去吧。哎，
5: 可是路这么远，怎么去啊？
4: 我雇轿子送你过去啊。依着父母心，我怕我爹快不行了。
6: 我求求你了，大夫！哎，
4: 看你这么孝顺，好吧，小璐啊，哎，把药箱取来。哦，谢谢大夫，谢谢大夫。嗯，师傅，来了。嗯，好，请，哎，走。
6: 走快，
4: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淫贼！抓起来！
1: 是。
2: 喂，你是谁？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随便抓人呢？
0: 没你的事儿。
2: 喂，别动！
3: 为什么抓我？
2: 别动！
0: 带走。
2: 是，
0: 走，
2: 走的。
4: 好了，已经够美了，还打扮呢？
5: 哎呀，你看你呀，你妹妹昨晚受了一夜的惊吓，不来帮忙也就算了，还说什么风凉话呀？
4: 娘，这宝钏的前后左右被你大姐还有小莲围着照顾了，我又从何帮起呢？
6: 好了，娘，我跟银川去厨房看看吃的做好了没有，小妹啊一定饿坏了吧。
5: 好好，去吧。
6: 大姐二姐别忙了，我不饿。
7: 怎么会不饿呢？再说了，这是娘的一份心意嘛，你到时候多吃一点。
5: 去吧。小莲啊。
8: 夫人。
5: 小姐昨晚熬了一夜，你先让她睡一会儿，好好休息休息。我去厨房吩咐一下，备一桌酒席给我女儿压压惊。
8: 夫人慢走。
5: 好好照顾小姐。
8: 是夫人。
2: 给我打。

0: 你干嘛打我？我，你居然敢冒犯相府的三千金！
1: 我没有。啊，你还说没有？你和他待了一整晚，我不信你没有侵犯他。我真的没有啊！
0: 明年的新天就是你的忌日。
2: 怎么样？你还好吗？
3: 谢谢。是。表哥，我们快找个地方替他疗伤吧。
4: 反正你让我一路跟过来，结果发生这种事情，你别忘了，我们还有要事在身。
2: 先不说这些，救人要紧。来，哎，小姐啊，我觉得刚刚夫人说的不对哦。
4: 我娘哪说的不对？
2: 刚刚夫人说小姐你满脸惊吓，而且整个人憔悴了也瘦了。没有啊，我也觉得没有哎。不但没有，我还觉得小姐你呢，满脸红光，春心荡漾。
4: 小蝶，你胡说什么？
2: 小姐，我哪有胡说啊？你想想看，之前呢有很多的王孙公子上门提亲。 可是你都不答应啊！还有呢，有很多人找了画工画了画像让你挑，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啊！但是今天呢，我看到你跟薛公子要分手的时候，满脸充满着依依不舍，眼神中还带着期望的表情。
4: 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打你了！
2: 哎呀，小姐，我跟你感情这么好，你对待我又像亲姐妹一样，你舍得打我吗？
4: 小姐，如果你有什么心事的话，你就尽量告诉小莲吧，因为小莲跟你啊像亲姐妹一样，对不对？这个薛公子啊，确实是个既善良又温柔的人，更是个谦谦有礼的正人君子。小姐，你真的喜欢他啊？
3: 我不知道。
2: 只是心里想着他，脑子里浮现着他，嘴里还常常念着他，是不是？小姐，要不要我去帮你找他？
4: 小莲，
2: 我是相府千金，我怎么可以去找他呢？哎呀，小姐啊，我们呢只是要找他来，又不是让他来提亲，是吧？更何况。 你不是送他一只金钗吗？咱们呢就趁此机会邀请他上门，让小姐你好好的当面谢谢他。哎，不对啊，照我看啊，薛公子啊，他虽然外表温和，可是他的内心啊是非常自负的，所以如果要他主动上门，他绝对不会答应啊。那怎么办呢？
4: 这个啊，当然是由我小莲去邀请他上门了，好让小姐你呀，好好的当面谢谢薛公子的救命之恩啊！他说他要找大夫医治他爹的病，所以呢，你就到药铺去找他吧。
2: 还是小姐你聪明哎。

0: 你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里来啊？
1: 我的好公主，我们都是大梁人，到这儿来是探听中原的虚实来了。现在倒好，你为了救他打伤官兵，现在我们不管是把他带到药铺也好，或是客栈也罢，都难免会遭到官兵的追捕，我们可能会暴露行踪啊。
0: 我知道，可是也不可以把他就扔在这儿啊，我不太放心。
1: 哼，你放心吧，我刚才看了，他只是受了皮外伤，你给他服了药应该没什么的。而且这个地方像是有人住的，一定会有人照顾他。再说我们跟他素昧平生，这么帮他已经够可以了。好了，此地不宜久留，走吧，快走。

0: 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2: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5: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谁吃谁都夸他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十瓶送十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3: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烧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2-3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啊，你就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啊，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5: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4: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5: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

0: 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2: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3: 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
0: 艾里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艾里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丽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5: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丽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7: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8: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

0: 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啊，了，扛了没得？扛了没得？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1: 雪莲花炊具。

0: 我们那个人吧？
1: 哎，对，就是他。
0: 好啊，敢坏我们的好
2: 事！
0: 好，我们今天半毛钱都没要到，你现在还敢睡到这儿来？我们好好修理修理他。
3: 老大，
1: 老大，
4: 叫我老大。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大吗？说，为什么打人？
1: 老大，你不知道，今天我们迎接乞讨的时候，他欺负我们啊！
5: 对啊，对啊。
6: 什么？他竟然敢欺负我们弟兄！
0: 老大，这事饶不得。
5: 就是啊，
1: 是啊。
7: 长得还挺俊的嘛！
8: 啊，阿狗大牛，你们说说看，他是怎么欺负你们的？
4: 说呀！
1: 我们今天偷了一个人的钱，被他发现了。

0: 们今天之所以当乞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番悲惨的身世。兄弟之中，有人天生不能工作，有人哮喘、残疾，但是我们不能偷，不能抢。你们真的要偷人家的钱呢？我们当强盗得了？
1: 就是啊。老大说的话，你们都当耳旁风了是吧？
2: 老大，我们不敢，
3: 不敢。
4: 你们说，他打过你们吗？
3: 那倒没有。我们偷了那个人的钱，那个人想打我们，他还帮我们呢。
0: 啊？
2: 对，就是这样的。
0: 有这种事儿？
3: 啊。
0: 哎，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受伤了，这怎么回事？喂，醒醒！哎，醒醒，醒醒啊！喂，醒醒！哎，
5: 你们是谁？
1: 啊，我们是长安城里最大的丐帮，这位呢，就是我们的老大，他叫做葛大。至于我嘛，我叫做张伟，是伟大的伟。

0: 小心小心啊！
1: 他们偷钱也是迫于无奈，所以我放了他们。
2: 嘿、
3: 对不起，我忘了你受伤了
2: 啊！没事。
3: 哎，小兄弟，你怎么受伤的？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薛平贵，我跟我爹住在城外。
4: 薛平贵，
1: 我爹受伤了，我是来请大夫的。
3: 哦，是这样。
1: 好不容易找到位大夫愿意跟我出城，刚才却被官兵无缘无故的追打，我已经出来一天了，我爹等得一定很着急。我先告辞了。
0: 哎，我帮你。
4: 不行啊！你看他这样子，他也走不远呢，对不对？不然我们先弄点药给他吃吃吧。啊！
1: 不行，我要回家见我爹，告辞。
0: 哎，老大，你看他是个很孝顺的人呐。
5: 我们都是没爹没妈的孤儿，看到人家这么孝顺，真羡慕啊。
4: 哎，我看不如这样吧。喂，
0: 啊，
4: 你们两个，这事是你们惹出来的，你们负责去做个担架，你们把他抬回去，那我们也陪他一起回去好了。
1: 这不好吧？
5: 哎，这很好。哎，我告诉你啊，这破庙呢是我们白天进城的落脚处，晚上呢就回到我们住的武家坡，出城顺路。
6: 喂，你们俩站着干嘛？还不赶快去？
7: 不是。
4: 哎呦，这叫做相逢自是有缘。哎，我告诉你哦，你不要看我们是乞丐哦，我们可是有帮规的，而且我们还有祖传丐方的灵药，什么疑难杂症都能医好。我告诉你，我跟你回去看看你爹，或许啊，以我的头脑有办法医好的。
1: 真的？那就谢谢你了，小兄弟，谢谢。
4: 不客气。我叫葛青，以后你就叫我小青就好了。
1: 谢谢小青兄，谢谢。
3: 好了你，好了啊，哎，小兄弟，我看你是一表人才，斯斯文文的，我对你是一见如故啊，哎，是真心想跟你交个朋友，就是怕你嫌弃。
1: 我爹曾经这样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且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我开心都来不及呢。
3: 哎，那好啊，哎，那我今天开心呢。这么办，我们今天跟你一起回家。哎，这个小青啊，一举高明，说不定啊，还能救你爹呢。
1: 那就谢谢大家了。
8: 你有没有看到薛平贵来过这里啊？
9: 哎呀，他呀被人抓走了，来了一群当兵的，把他抓走了。
8: 怎么会啊？
10: 是啊，二姐，刚才的东西都吃完了吗？都吃了一些，不过太多了，我吃不完。谢谢二姐。吃过了就好。你看你呀，

0: 现在精神多了，来坐。三妹啊，你要知道，这次二姐夫为了找你，他可是在外头奔波了一夜都没睡呢。
1: 都是我让二姐夫担心，我在这儿请二姐替我向二姐夫说声谢谢。
0: 傻妹妹，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呢？不过这除了你二姐夫之外，还有一个人你也得好好的谢谢他。
1: 谁啊？
0: 就是你二姐夫的亲弟弟魏豹啊。
1: 魏豹？我不明白。
0: 这你就不知道了。魏豹一听说你被人劫走了，他可是心急如焚呢，跟着你二姐夫去找了一个晚上。
1: 可是我碰到大姐夫和二姐夫的时候，并没有见到他。
0: 那是因为他在另外一头搜山呢。你二姐夫告诉他你回来了，他高兴得很呢，现在亲自带了一些礼品想要来慰问你。
1: 这个二姐，咱们家什么东西都不缺，不需要让他破费，还是你替我去谢谢他吧。
0: 那怎么行呢？人家已经亲自上门了，东西也已经送到了，你叫二姐怎么好意思去推辞呢？再说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姻亲，你还是当面去谢谢人家吧。
1: 二姐，
0: 哎呀，好了，你就当作是给二姐一个面子，走吧，走。宝弟。
2: 哦，大嫂。三小姐。
3: 魏公子。
2: 哦，大嫂，这是我带来的礼物。
0: 宝弟，都是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呢？
2: 啊，哪里。啊，三小姐，怎么样？没事了吧？
1: 谢谢关心，我一切安好。
2: 啊，
0: 三妹，二姐已经说过了，这宝弟是自家人，不要这么生疏嘛。来，过来。宝弟，你跟三妹好好聊聊，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啊。
1: 二姐，
0: 没事的，你好好聊啊。
2: 三小姐，真是对不起，我找了一晚上都没找到你。可是我哥跟我说，救你的那个人居心叵测，你可要小心点，所谓人心难测啊。
1: 我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不劳魏公子操心。
2: 三小姐。
1: 魏公子，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2: 三小姐，其实我大哥娶我大嫂的那天，我一见三小姐我就非常的喜欢，我是朝思暮想。
1: 这是相府， 我希望你说话要有分寸。
2: 啊，是是，可是句句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三小姐，我真的喜欢。
1: 谢谢台，我心领了。
2: 三小姐，我魏豹如果能得到你的青睐，那么我大哥娶了二小姐，三小姐再跟我，那岂不是亲上加亲吗？
1: 你住口！什么亲上加亲？我跟你见面完全是看在二姐和二姐夫的面上，我希望你说话不要太迂礼，否则我会请你出去。
2: 啊，三小姐，
1: 请你出去。
3: 小姐，小姐，小姐，抱歉。魏公子，哎呀，小姐，我跟你说，
1: 我问你，是不是你叫人把薛公子给带走了？
2: 这个，
3: 你别否认了。我刚刚去过德仁堂，他们跟我说啊，是你带着官兵去把薛公子给抓走的。
1: 你说话。
2: 三小姐，这个嘛，我大哥说救你那个人心怀不轨，居心叵测，所以要我把他抓过来盘查一下。可是问了半天，什么都没问出来，所以我就把他放了。
1: 魏豹，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喜欢你，而且我再慎重地告诉你，你千万不可以为难薛公子。

0: 知道的话，那我一定会向爹禀告此事。
1: 宋小姐，
2: 韦公子，请你放尊重一点。三妹，
0: 宝弟，三妹是怎么了？怎么走了？
1: 大嫂，大哥让我抓那个姓薛的事，让他们给知道了。小莲知道后，告诉了三小姐。刚才，三小姐把我臭骂了一顿。哎，我看这三小姐，是喜欢那个姓薛的了。
3: 陈刚参见二小姐、魏公子。
0: 程副将有什么事儿吗？
3: 回二小姐的话，末将是来找魏公子的。魏公子，

0: 面有个屋子，是不是那儿啊？
1: 哦，对对对，前面就是我家了。哦，妹妹，
2: 哥，哥，哥，你怎么被抬回来了？你哪受伤了？怎么回事？
1: 我没事。
2: 这些人都是谁啊？
1: 遇到了一些事情，回头跟你说。先见过葛大哥。
3: 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
2: 这样啊。
4: 小姑娘，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你好，我叫葛青。
0: 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哥，你不是说去找大夫吗？大夫呢？
3: 我没有解毒的灵药，先见伯父吧。
2: 里面请。
5: 走走。
4: 你干嘛？
0: 你没看人兄妹感情那么好，需要你个外人来多管闲事，
4: 关你屁事。

0: 我还是不孝，没能带太傅回来。爹人不怪，不过我带了一些朋友来看你。
1: 薛伯父，小侄葛大拜见伯父。伯父你好，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笑>伯父，你不要看我们穿的这样破破烂烂的，我们是长安城里第一大丐帮。啊，就是我大哥葛大，我叫葛青。平贵，慢点。
2: 爹，
3: 来，怎么回事啊？
1: 薛伯父，其他的事情咱们再慢慢告诉你啊，请伯父守接我们一下。
0: 啊，对对对，来。
4: 我看看。

0: 大哥，咱们的驱毒丹应该可以试一试。
1: 好，
0: 箱子给我。哦。
1: 行不行啊？哎，放心，我这个没……我这个弟弟啊，他的医术是经过钱伯母调教的，没问题。放心。
2: 那是当然了。不仅我们帮的兄弟有病是让葛青来医治的，就连其他帮派的兄弟有什么病也经常请小青过去的。
1: 就是
3: 大哥，哥，我看他们穿得破破烂烂脏兮兮的，这能行吗？
4: 你们不用嘀咕了，我行走江湖，久闻长安的丐帮与众不同，今日有幸得见。
1: 薛伯父，您这样就太客气了，那我就无地自容了。我，
0: 哎，薛公子，这个药让你爹服下去。哎，放心啊。

爹，我帮你运气。

0: 没事的，你爹没事的，不要紧张啊。没事的，你爹没事的，不要紧张啊。没事的，你爹没事的，不要紧张啊。没事的，你爹没事的，不要紧张啊。没事的，你爹没事的，不要紧张啊。没事的，你爹没事的，不要紧张啊。没事的，你爹没事的，不要紧张啊。没事的，你爹没事的，不要紧张啊。没事的，你爹没事的，不要紧张啊。没事的，你爹没事的，不要紧张啊。没事的，你爹没事的，不要紧张啊。没事的，你爹没事的，不要紧张啊。没事的，你爹没事的，不要紧张啊。没事的，你爹没事的，不要紧张啊。没事的，你爹没事的，不要紧张啊。没事的，你爹没事的，不要紧张啊。没事的，你爹没事的，不要紧张啊。没事的，你爹没事的，不要紧张啊。没事的，你爹没事的，不要紧张啊。没事的，你爹没事的，不要紧张
1: 哎，等等，
2: 大恩不言谢，等待老夫身体康复，再让小儿代表在下感谢大恩大德。
3: 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告辞了。告辞。
2: 平贵，送下。
4: 是。请。
3: 告辞。
5: 好，
6: 走了，走了，走了。
1: 谢谢啊，
4: 杜庆。告辞，
3: 姑娘，
4: 走了。
1: 告辞。
3: 这个是你哥的包袱。
1: 啊，谢谢啊。
3: 走了。
1: 你还是应该告诉哥，不应该和他们搅和在一起。
2: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们是丐帮的人呢。那个人还对我动手动脚的，爹你都没有看到吗？
2: 嗯，爹看见了。
1: 那你为什么不阻止他们呀？
2: 傻丫头，因为她跟你一样是女娃。
1: 丐帮怎么会有女的？你一定是在骗我。
2: 爹怎么会骗你呢？
1: 爹，你怎么了？
2: 没事，一定是这两天啊躺多了，骨头都躺痛了。这样，爹换件衣服，一会儿你陪爹到外面走走，啊？
1: 好，我在外面院子里等你。

0: 你们是谁啊？
1: 薛平贵呢？
0: 你们找我大哥干嘛？
1: 哦，原来他是你大哥。
2: 丫头，你别多嘴。原来我儿子进城，就是你们几个下手把他打伤了。
1: 之前没有杀了他，今天就是来斩草除根的。上！

0: 哎，好了，薛兄弟，我想就送到这儿吧。你身体才好，你爹也没复原，回去休息吧。啊，
1: 那也好。改天等我爹身体复原了，把各位请到城里，请大家吃顿好的。
0: 好好好，走开。
2: 从现在开始，我可不可以叫你一声贵哥哥啊？
1: 当然可以了。
3: 哦，真的？好，那这顿饭你可不能耍赖哦。来，咱们拉钩。
1: 啊，
3: 好。干什么？
4: 喂，这拉钩是小孩子的玩意儿，而且更像是女孩子扮家家酒。啊，你跟他拉钩，成何体统啊？
2: 哦，我不能拉钩啊。那我戳你眼睛总可以吧？
0: 哎呀，你们两个别一直没意思就吵嘴，行不行啊？没规矩，没礼貌，更怕薛兄弟笑话。
1: 啊，不会不会，难得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嘛，尤其是小青的性格特别豪爽，我非常喜欢。
3: 真的？你真的喜欢我？嗯，哇，太棒了，太棒了，我好开心啊！
0: 没有没有，我是说你别再吵薛兄弟了啊。那咱们说好了，两天以后见。
1: 哦、
0: 啊，告诉我。
2: 贵哥哥，你一定要来哦，不然变猪头。嗯，
4: 告。
5: 啊。啊。啊。是
2: 啊。哎呀，是。你干嘛，师生？
5: 是很大的烟呢。啊。啊。
6: 是我家啊！
7: 小心！

0: 照顾我爹，我去救小琪。冰棍，爹，爹，你醒了，爹，你快告诉我，是谁把你弄成这个样子的？爹，爹，怎么样？哎，
1: 一箭穿心，没救了。
0: 啊？怎么这么陡？刚救出来就死了？是几个黑衣蒙面人做的，小琪还被他们抓走了。什么？ 小琪被抓走了，那快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救他。冰棍，爹快不行了，有样东西，爹一定要交给你。爹怕中毒不治，所以把他一直藏在怀里。这关系到你的身世呀。
2: 我的身世？我不是爹您的儿子吗？

0: 才是我亲生的爹。
1: 这是你的孩子吗？
0: 不，我是这孩子的家父，英雄，拜托你，一定要抚养他，照顾他成人。
1: 这，可是我，
0: 英雄，求求你，要不然我死不瞑目。这个心窝是孩子的，等孩子长大了，也让孩子

0: 爹，那我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啊？
1: 你要靠他去找了。平贵，往后爹恐怕不能再陪你了。
0: 不，爹，不，
1: 要学会照顾好自己。答应爹，一定要找回小琪，好好照顾他。
0: 爹，你不会有事的，你会长命百岁的。
1: 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爹，我一定会把小琪给找回来，我会好好照顾他的。你放心吧，爹。爹，爹不要，你醒醒啊，爹，你醒醒啊，爹，你醒醒啊，爹。

0: 不管爹你是不是我亲生的爹，20年来爹的养育之恩贫困无以报答，这辈子你永远都是我的亲爹。贫贵在你坟前发誓，我一定会把妹妹救回来，然后找到杀爹的凶手替你报仇。爹你放心。
1: 好吧，师兄弟起来吧，
2: 来起来吧。
1: 你爹都走了，你就别伤心了。
0: 各大哥还有大家，谢谢你们帮我把爹埋葬了。贫贵在这里给大家叩头。
1: 别，你这么说就见外了，何况我们也没帮上你什么忙。
3: 是啊，谁知道我们刚一来你爹就死了，就好像我们急着赶过来收尸一样。
1: 你会不会说话呀？
4: 就是嘛，说的好像我们早知道他爹要死似的。你再乱说话小心我一棒把你打到吐。
3: 我本来就不会说话嘛。
1: 薛兄弟，刚才你爹说你的身世都在那个黄布兜里，你要不要再拿出来看看？
0: 对，
4: 哎，我看一看，小肚兜。哎，
3: 哇，好漂亮的玉佩啊，这个一定值很多钱吧。
1: 值不值钱关你什么事儿啊，这个关系到人家的身世，很重要的，别乱动。
3: 这是不关我的事，可是这么值钱的玉佩如果变卖的话，应该可以换座大房子的。就哎，
2: 我不说了。
0: 算了算了。

0: 看看好不好看？
1: 没规矩，没礼貌，这是人家重要的东西，还给人家。哎，薛兄弟，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
2: 救出我妹，替我爹报仇。
1: 既然要查你的身世，那不如跟我们进城吧。
2: 进城？
3: 啊？是啊。
0: 哎，贵哥，现在你爹都死了，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住在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况且啊，我认为啊，杀你爹的凶手一定是住在城里面的。
4: 啊，对呀、啊、对呀、啊，既然要找你妹妹的话，当然要跟我们进城去啊。
5: 对
4: 啊，
5: 你也可以随时到我们住的破庙去找我们。
6: 是啊，你也可以进城去查你的身世。
1: 对呀、啊，进城去，你也可以随便找个大户人家当护院，或者干点别的什么好糊口啊。
2: 为了找我妹妹，为了替爹报仇，为了查出我的身世，为了糊口，进城必须要。
7: 来，进去，下一个，
8: 帮我打开。
2: 谢谢各位陪我走这段路，就此告辞。
1: 薛兄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跟你一见如故。你这回啊，不管应征到哪个大户人家当护院，记得到庙里来告诉我一声，我们好准备酒菜帮你庆祝。
4: 哎，就是啊，一定要来告诉我们啊。
2: 能够跟各位认识，我真的感到非常荣幸。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性情中人，等我安顿好了之后，一定会来找你的。拿到了工钱，由我来请大家。
0: 贵哥，我就欣赏你这个人，重情义，讲义气。
4: 哎，对对对，我们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1: 哎，怀里的玉佩啊，可得好好保管好啊。你身上钱不多吧？这长安城呢，虽然热闹，但是也要小心安全，懂吗？
2: 知道。
1: 遇到什么事情啊，尽管来找我们。大事呢，我们解决不了，小事尽量帮你摆平。
4: 是，小事情找我们。
2: 谢谢各位，保重。
9: 保重啊！
7: 来，等一下，检查一下。
10: 这人怎么那么眼熟
7: 啊？走吧，
10: 你们接着送。
11: 是。
0: 哥，慢走啊！
4: 喂，人都走远了。
0: 我只是越看他越投缘，真想叫他跟我们住在一块儿。
4: 什么？你要跟他一块儿住？莫非你是要跟他这个？
0: 哎，告诉你，你再敢乱讲话，我就把你嘴巴缝起来。
12: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让他跟咱们一块当叫花子？
13: 叫花怎么了？叫花子不是人呐、啊？你不也是？
1: 哎，好了，别吵了。吵什么？好久没唱功了，赶快去要点钱吧，这去晚了，别的丐帮就占了地盘了，好不好？赶快去要点钱。哎，等会儿啊，记住啊，咱们不偷不抢，明白吗？
13: 哎，知道，
12: 知道。哎，
4: 好。那大哥，我也去了。嗯。

0: 是谁？你想干什么？
1: 姑娘，你别担心，我不是坏人。
0: 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在家里面被一个黑衣人打伤过。
1: 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是发现姑娘躺在城门外的地上，我刚好从那儿路过，就把你救回来了。

0: 是哪里啊？
1: 啊，这是我家。
0: 谢谢啊，那我也该回家了。
1: 哎，等一下，姑娘，你刚才不是说你家有蒙面人出现吗？你现在回去的话，恐怕会有危险。
0: 不，我哥去找他朋友了，他很快就会回来的。而且要是我没回去，也不知道我爹他怎么样了。我爹他中毒受伤，还没有好呢。他打不过那些坏人的，我必须得赶紧回去的。
1: 可是现在有点晚了，恐怕城门也关了，而且你一个姑娘再回去，我也不太放心。这样吧，明天一早我陪你回去，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多个人就多个照应。
0: 谢谢你啊，公子，谢谢你救了我。可是我还不知道你最姓大名呢。
1: 啊，我姓魏，单名一个豹子，魏豹。
0: 你好，我姓薛，单名一个旗子，你叫我小旗就可以了。
1: 嗯。
0: 没事没事，我被那个蒙面人打伤了脖子，现在觉得好疼啊。
1: 啊，没关系，我有伤药，我去拿给你。
2: 好，魏公子。魏公子，薛平贵今天进城了。卑职告退。

0: 这姑娘对我印象还不错，我得好好利用她。小琪，饿了吧？我让厨房已经给你准备吃的了，你吃完以后好好的休息，我有事要出去，明天早晨我就陪你回去。
1: 谢谢你啊公子。
0: 这是你的药。
1: 看这个魏公子人挺好的，他不但救了我，还担心我个人安危，还要陪我回家看爹和大哥。

0: 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的。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一瓶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

0: 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一瓶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每瓶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一瓶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一瓶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一瓶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 来看看这

0: 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的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1瓶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1瓶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6: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7: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8: 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1瓶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1瓶。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国内消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

0: 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18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5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2: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1: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

0: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三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欢迎回来，来看区内消息。29号，林芝市在嘎拉桃花源举办“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林芝市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重要回信1周年文艺展演。
2: 各族干部群众以歌舞寄深情，用节目化变迁，重温总书记殷殷嘱托，抒发雪域儿女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赤诚心声。整场演出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分为同心筑梦、绿满高原、花开盛世三个篇章。来自林芝市民族艺术团及各县市区的演员们，通过二重唱、筑梦、舞蹈、火塘、小品、情满冲汤、乐器弹唱、水秀、山鸣等12个精彩节目，生动展现了林芝、汉、藏、门巴、珞巴、登仁等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建美丽家园的幸福画卷。
3: 人民党呢，吃上吧，顶吃不，冷点粗不，怎么呢？可说吃不穷。
4: 专门为今天的演出是创作了一首歌曲，叫《恩泽》，重点体现这一年来全市人民这个积极向上、戮力同心、共创美好未来愿望，整体体现这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一年来，嘎拉村牢牢遵循回信指引，守护高原生态底色，深耕桃花经济，延伸旅游产业链，打造四季观光、特色采摘等多元业态，人均收入稳步提升，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5: 北斗星指引了方向，共产党带上了我们好日子，我们永远记在心里。
6: 总书记回信之后，我们全村的干劲更足了，这一年村里的变化看得见，我们的桃花源景区升级改造了，村容村貌也不断提升，村集体收入呢不断的扩大。
2: 整场展演气氛热烈，各族群众载歌载舞，抒发感恩奋进、同心振兴乡村的真挚心声。
1: 一年来，我们文艺工作者牢记嘱托，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今天的这台展演，既是一次成果展示，也是一次加油鼓劲。下一步，我们文艺工作者将创作一批传得开、留得住的优秀文艺作品，为林芝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7: 昨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让科技赋能高原农牧业提质增效。
8: 文章说，高海拔、气温低、土地有限，是高原农牧业发展绕不开的难题。过去有人说，在高原种地放牧难有大起色，如今科技进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和广度改变着我区农牧业发展途径，正加速向智能化、绿色化、现代化迈进。文章说，科技兴农两种是第一关，以前培育青稞新品种要十几年，如今实验室育种技术一年能繁育三代，小小的种子撑起了高原粮食安全和特色产业的底子。科技下乡，技术送到家门口，全区数千名农牧科技人员常年走村入户，手把手教精量播种、测土施肥、科学种草养畜。科技不只管种养，还能打通致富路。科技拉长产业链，让种地放牧不再只赚辛苦钱，家家户户吃上产业增收饭。文章说，雪域高原沃野辽阔，乡村振兴正当其时，进一步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开展技术推广，补齐发展短板，用好科技，深耕沃土，高原农牧业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农牧民群众的日子定会越过越红火。
7: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 为深入落实拉萨市促经济措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提振市场信心，激活市场经济内生动力，拉萨市整合专项财政资金，推出多领域促消费扶持活动，通过精准补贴、多元赋能的方式撬动消费增长，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8: 近年来，昌都市江达县推动牦牛养殖产业转型升级，逐步构建起布局合理、配套完善的养殖基地体系。目前全县累计建成牲畜棚圈1505座，围栏草场65万亩，人工饲草基地2.1万亩，有效破解了冬春季节草料短缺的瓶颈，大幅提升了牧场承载能力，养殖硬件基础得到全面巩固和提升。
2: 近日，林芝市政务服务技能大赛举办，大赛设置限时必答、快速抢答、应急场景模拟三个竞赛环节，全方位考察窗口工作人员政策理论储备、日常业务实操和突发场景处置能力，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代表队同台竞技、切磋交流，全面展现新时代政务服务队伍良好风采。
8: 近日，阿里地区禁毒教育基地正式对外开放运行，基地于今年5月底全面建设完工，并顺利完成验收。展厅内设有案例警示区、毒品种类展示区、普法科普区、互动体验板块，陈列各类伪装毒品样品、禁毒图文展板，为干部群众、广大青少年搭建起直观专业的学习警示平台。
2: 近日，浪卡子县开展耕地保护普法下乡宣传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采取政策宣讲、资料发放、现场答疑等方式，结合县域实情与典型违法案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土地管理法规等问题。此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手册800份，惠及群众700多人。
8: 近日，安多县集中发放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车辆，通过配齐巡护装备，提高管护员生活补助，切实改善基层管护人员工作条件，扎实筑牢生态保护、民生保障。
7: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两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1: 什么什么，我是七连连长营长，你等一等，我在耳朵上炮弹震聋了。指导员，你来听。是的，营长，营长，我是七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14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

指导员，保持其言如玉，坚持。

0: 首长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1: 喂喂，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2: 喂
1: 喂，
2: 二号观察所吗？
0: 怎么？
2: 主峰情况怎么样？
0: 什么？
2: 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0: 怎么搞的？
1: 喂喂喂喂，
0: 参谋长，
1: 快快，
0: 直接跟三营通话。
1: 喂，
0: 叫三营。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2: 什么？
0: 叫他说慢点。
2: 你说话慢一点。
0: 嗯。嗯。听见了。听见了。好的。三营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连、七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七连在主峰阵地上打苦肉。

0: 参谋长，通知三营长，命令七连一定要坚持的命单拨晓。
1: 好，叫三营。
0: 班连连长还没到，
2: 不会那么快吧？
3: 报告，
0: 进来。班连连长张正发奉命来到。怎么，是一路跑不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
2: 警委员，大伯谁给张连长？
0: 李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
4: 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峰接受七连阵地。你过来。
0: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下这个形势。
2: 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0: 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你们有计划的出击，使我们对东线的美七师就可以放心喽。是的。好。好的。
5: 师长，面条又凉了。
0: 好好，我就去，我就去。张连长，你来了。
6: 是的，老王。
0: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4: 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0: 说什么？
4: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0: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4: 24小时？
0: 有问题吗？
4: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
7: 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
2: 张东发，
7: 但是你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你们的指导员不是学习去了吗？
6: 是的。
7: 坐吧。喂，后勤吗？我是政委啊。啊，不行，6000发不行，10000发。今天晚上必须把10000发炮弹送到前面去。什么困难？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好吧？
8: 是是是，我是张壮，我是张壮。什么？
9: 怎么情况有变化？
8: 是，听见了，营长同志七连已经跟营部失掉联系，现在情况不明，要我们行动注意。
9: 让开，
8: 到。
9: 通知葛排，拉开军队，跑步前进。
10: 是。

0: 部长，我们指导员在那块大石岩上。
1: 好，一排长到，马上把这个给你接出过来。
2: 是，
1: 同一啊，
0: 到。
1: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2: 是，
1: 到。孟指导员，我是张正发，
0: 大连长，到底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大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0: 注意观察。
1: 是。
0: 孟特队员，你下去休息吧。
1: 什么？
0: 张队长，你下去休息吧。
1: 我不能下去，张。

0: 我们要为他报仇啊！我要为他报仇啊！
1: 孟局长员，你应该信任我们。
2: 是，
3: 李壮，
4: 向营长报告，齐磊、王总得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现在敌人开始将我们定攻了。

0: 偏偏咱这种时候不打炮，赶快联络，赶快联络！
1: 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你撞！
0: 让他，跑步同志一排长，没炮或者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2: 是。

动作要快啊，敌人又快进攻了。动作要快，快啊，要注意节省弹药。

0: 七班，一可长连队是，把重机枪开出来。同志们，我们八连从来没打过败仗，丢掉过阵地，全连打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七连调过来的阵地绝不能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跟我上，连长。你留在后边，营部里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连长。
1: 吴新军，赶快把我营长、连长自己带着七班上去。
2: 什么？连长自己上去了？

0: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1: 政委，敌人增兵了，炮弹又运不上去。军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
2: 好。
3: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胜山的。
1: 是的，情况非常严重。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怎么
4: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再不要。
5: 站住！站住！站住！
6: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5: 哎哎，我是李壮，我是李壮。
6: 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7: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6: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4: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6: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8: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
9: 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0: 娘吧。
1: 孟指导员，我在这里。
2: 张队长，你们，这里有人吗？
1: 你说吧，孟指导员。
2: 不，找个没人的地方。张队长，你们，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给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

0: 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张连长！指导员，指导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卫生员到处找你。
1: 连长，你忘记了，这里是用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连长，你下命令吧，我们上阵拼死，就是拼死也比这好受。
2: 我们把这里夺回来，我们一定让你夺回来。
1: 嚷什么？既然领导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2: 报告连长，这条坑道一共有2个口子。
1: 陈德浩，坐下。陈德浩，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陈德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2: 连长，这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1: 我们这伤亡大了，伤亡是大了点儿，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

0: 从来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李排长，阵地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有多少兵呢？
1: 连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0: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2: 哪位是八旅连长？
3: 干什么？
2: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来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0: 你是哪儿来的？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到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0: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2: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那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0: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2: 连长，
4: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0: 营长什么指示？
4: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0: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营长，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5: 是，我们执行。
0: 有困难吗？困难？哎，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哎，我不是讲价钱的。
5: 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
0: 对，
6: 是是，批准我们留下来。
0: 营长在考虑，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李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2: 我的问题呢？
0: 你的问题？
2: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0: 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2: 敬礼。
0: 同志们，干嘛都低着脑袋不吭气啊？仗才打了个开头，你们就做了结论了。起来吧，起来，把你们这些土地爷的脸擦一擦，把军装纪也整理整理，拿出个志愿军的样子来嘛。去去去，歇着吧，歇着吧，我看你是累了。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2: 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7天7夜了。
7: 哦，你这是第一次吧？
2: 是的。
7: 不容易啊。
8: 王子涵，王子涵，
4: 连长有任务吗？
8: 轻点，
7: 帮助卫生员工作。站实的去吧。
8: 那谁领导谁呀？
0: 他领着你。
8: 是。你要我干什么吧？
2: 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怪。
4: 什么？我们连长怪？是。
8: 张连长，
7: 你会原谅我的，可是你不该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能够工作。
0: 不，孟志大人，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4: 连长，连长，
2: 轻点。
9: 报告连长，营长从无线机上通知，杨德才已经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10: 孟正然，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11: 连长，敌人炮击武胜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
10: 走，看看去。

0: 李班长，你在这里负责指挥，我到那边去。
1: 是，
0: 把重机枪抬出来。同志们，敌人向无声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大口去。本军，跟左右林、扛大连齐下。
1: 是。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

0: 得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纪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伴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丽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呢，放心。
1: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5: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

0: 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品，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2: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4: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5: 那我算肥胖吗？
4: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5: 那怎么办？
4: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6: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政委，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9: 是啊，应该把情况搞清楚。
8: 嗯，
10: 三营长吗？三营长。
9: 啊，师长，军长又来电话，催问敌人的情况。
8: 等一等，请军长再等一等。
9: 好，
10: 喂，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9: 师长，黄团长报告，进攻武圣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8: 奇迹，奇迹！
10: 喂，三营长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赶快把战果清查一下，报告给我。
9: 参谋长，马上报告军长。
8: 好，
9: 政委。
8: 不行啊，
9: 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8: 是啊，是
9: 啊。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10: 是，全部撤退了。
9: 谢谢你。
11: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0: 政委，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的消耗他们。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对，我同意这个答案，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1: 不，等小杨带回反击部队了，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2: 救活你！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3: 哎，小杨，
2: 夏小葵来了，差点把水都弄洒了。哎，还有一壶挂彩的。
4: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5: 连长，小杨回来了！
3: 哟，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2: 只我一个。
3: 反击部队来了吗？
2: 没有。
3: 怎么，阵地不要了？
2: 应该有封信。

0: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1: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去白毛女生回来了，
2: 可不行，
3: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
1: 帮我们想想怎么办呢？
2: 是啊，
1: 哎，咱们给上级提了一点，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4: 对对对，
5: 同意。
6: 咱们马同志，哎，现在应该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
7: 是的，
6: 同志们，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连八连，是共产党员都举起手来。
8: 我们青年团员呢？
9: 也举手。
7: 李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9: 是。
7: 王兰呢？伤员暂时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8: 是。
6: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0: 店长啊，地震上那个炸药包把那边洞口炸塌了，
1: 炸塌了，
0: 炸塌了也好，省得我们两头把守，把人带过来。
1: 是。

0: 连长，
1: 站住！
0: 连长，
1: 快快！
0: 连长，你不该呀，你是个指挥员呢。
2: 是的，是的，一排长。可是你看，刚才这种情况。

0: 一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道口来了。
1: 那怎么行啊？敌人一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一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有过很挨打的传统。王子涵，
2: 到，
0: 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2: 是。
0: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0: 怎么搞的？
1: 不行啊，连长，出不去啊。
0: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想办法把坑的口带响的东西打扫一下，我还出去。

0: 沈阳，告诉一排长，我跟毛泽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1: 一排长，连长自己出去了。
2: 什么？连长？

0: 李排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锅。小杨，小营长到高站口。
1: 是。
0: 队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部会来讨论一下。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对。张德华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张德华同志，在党的会议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呀。
2: 连长，师长要你讲话。
3: 我是张仲发。
4: 张仲发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都是谁呀？
3: 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马四海，
4: 还有一个呢？
3: 还有一个，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4: 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
3: 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
4: 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3: 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
4: 张仲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1: 李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2: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个战果吗？
1: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
2: 你还叫
1: 同志们，
3: 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我们一定要打出去。

0: 25日，坑道部队果然把敌人死死拖住在这两个山头上，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进行大反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可是坑道里一天天困难，师指挥所决定大力支援。
1: 你们到4号坑道，你们到8号坑道，好吧，你们到10号坑道，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2: 是。
3: 到20号坑道，
1: 好吧。

0: 我的妈呀，总算进来了。
1: 同志来了，
0: 来了来了。
1: 哎，管彤，
2: 哎呀，同志，
1: 哎呀，
2: 我等你好久了。哎呀，
1: 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们送点萝卜来。
2: 对。
1: 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2: 那边坑道口给炸塌了，空气不流通了。
1: 哦。同志，你哪单位的？
0: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
1: 哎，连长，连长，
3: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
1: 哎呀，张连长，
0: 哎，你们辛苦了。
4: 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了。

0: 那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师长说：“同志们，师长特意叫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里鼓掌。”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1: 给杜少元。
2: 同意。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3: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
4: 卫生员，
0: 小王，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
5: 还碰那个钉子。指导员，师长给送了两个苹果。

0: 送来了多少？
1: 两个。
2: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0: 对，
1: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
3: 可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
1: 中伤员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4: 这就对了，
5: 把它切开，一人一片。
6: 老王，你们来了几个人？
4: 五个。
6: 他们呢？
4: 老王，回去告诉师长，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要送，要送，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送，要多送萝卜。

10月30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了，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今天张忠发第7次组织人到山下去抢水，

0: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
1: 唱歌？这嘴里的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了。
0: 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1: 我
0: 该说一段吧。来了。
1: 好，我该说一段。来，话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那曹孟德在马上扬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黑压压乌沉沉，定有梅林。”大伙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这牙根上牙缝来，两腮帮舌头下头满嘴的酸水之流啊，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得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0: 哎，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1: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0: 要送几筐到坑道里来有多好啊。
1: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2: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3: 马四海，快叫你那个小矮人给寄两筐的广柑到这坑道里来吧。
2: 哎呦，还害羞呢，快把照片公开了吧。

0: 是不是梳了两根小辫子，上面还拴了两根布条？哎，为什么要扎两根布条呢？
1: 哼，你看着不顺眼。
0: 嗯，话不能这么说。一排长，生活嘛，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嘛。你这胡子也该刮一刮了吧？

0: 又是谁？
1: 哦，没有啊。那我留着。哎，连长，你说就我这模样，要照什么电影？到时这么一放，
0: 准能世界闻名，对不？
1: 不对呀。
0: 对，可就有一样，你的老婆不要你了。
1: 那不会，我那老爱人那是经过考验的了。
2: 那你就留着吧。小杨，你躺在那里干什么？想家了？
3: 可不是嘛，连长，我在想啊，要是把咱们家乡嘉陵江的水搬到坑道里来，那有多好啊！嘉陵江的水可甜呢，小的时候我掉在江里头，差点没淹死，江水灌了一肚子，现在想起来倒真痛快。
2: 哦，怪不得没听到你嚷过口渴，原来你从小就喝饱了。是啊，江水灌满了一肚子，真痛快。
4: 简直不能再酸了，酸了，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口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

0: 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可

0: 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1: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2: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2: 买贵了
1: 退，
2: 通通给你退，
0: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1000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但是呢，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谁呀？小王？
1: 是我指导员。
0: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1: 是吗，指导员？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0: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王。咱们退进坑道多少天了？
1: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后边还没准备好？
0: 你熬不下去了。
1: 不，指导员，我能熬下去。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光我一个人呢，那就很难说了。
0: 怎么？
1: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要是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我还是要害怕的。
0: 怕什么？
1: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没出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常说，在我们姐妹里面，属我胆子最小了。指导员，你说这有志吗？
0: 有志。小王，你不是卫生员吗？配服什么药吃吃，我就把他治了。
1: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0: 小王，你是一个战士，当你怕什么的时候，你只有想一想，你是一个光荣的人民军队的战士。一个战士什么可以使他害怕？
1: 指导员。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浪费呢？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喝吧。好吗？
1: 小王，怎么了？
2: 连长，指导员已经昏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1: 为什么呢？
2: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0: 快快快快，水快弄完了，快堵上，快点快点。
1: 同志，你是哪来的？
0: 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抢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
1: 我就是。
0: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1: 谢谢你们，给你们连长。
2: 魏生元，指导员不行了。
3: 什么？
2: 指导员，指导员，
3: 指导员，
2: 指导员，
3: 指导员。

0: 老袁，连长来看你来了。
1: 孟郑大员，
2: 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过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1: 孟郑大员，我们现在有水了。
0: 我们有很多水了。
2: 不要再骗我，我气短。张连长，水呀，整不住我们，不可能。
0: 指导员，
1: 孟指导员，
0: 指导员，指导员，
2: 谁在哭？谁在哭？
0: 没有人哭。
2: 为什么要哭呢？胜利终归是我们的。
0: 指导员，你要干什么？
2: 小王，把绷带给我解下来，我要看看你们，看看坑道。

0: 一排长，朝中登号。
1: 是。
0: 齐排长，把机枪拿来。
1: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守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是不成，就把它炸掉。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
0: 拼吧，连长！
1: 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0: 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李壮，李壮，嘱咐你就快来泡，泡。

0: 林展，我不行了。
1: 不要紧，小王，你会好的。
2: 我是张壮，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3: 是要我们吗？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要三连首长回去，要四连首长回去。要六连首长回去。
4: 为什么有我们连长啊？
2: 是的，是的，我是张壮。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市指挥所去。
4: 连长，这一定是大反攻了，我们这是熬出来了。

0: 你就是
1: 八连同学杨德才。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这小狗广孝。张发，你来。看，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2: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

0: 啊，我就是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嫦娥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啊，好吧，
1: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不要慌，不要慌。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 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2: 哎呦，张院长，
1: 老王，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三只，不是有五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 招待坑道来的同志，啊，
2: 是，
1: 走，
2: 小鬼，走啊！

0: 三的话，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吧？
1: 不早了，三的话，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得有什么办法呢？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0: 长，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进展顺利，是，是，好，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1: 好，到达四号地区，
0: 到达四号地区，
1: 到达三号地区，
0: 到达三号地区，
1: 到达二号地区，
0: 到达二号地区，
2: 打得好，八点钟，能拿下主峰。

0: 我们的部队在下面，我们的部队在上面，我们的部队在上面，我们的部队在上面。
1: 一排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新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林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又失利了，
1: 再派第三组上去，坚决把他炸掉。

0: 第三组又上去了。
1: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0: 你？
1: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迂回上去，连长。你去吧。杨德才，连长还有什么指示？
0: 告诉金排长，派毛特海掩护你。
1: 是。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声音。

0: 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1: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2: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3: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4: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不是真材实料，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仙府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4: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5: 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
4: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5: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4: 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 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皮铁棍山药肉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6: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7: 1000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8: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

0: 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3: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2: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3: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2: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3: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3: 美味实惠更健康。
2: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3: 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逸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3: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3: 简单又方便。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0: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

0: 这逸轩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这逸轩富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人做出单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富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信。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国内消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5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0: 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三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5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2: 欢迎回来，来看区内消息。29号，林芝市在嘎拉桃花源举办“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林芝市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重要回信1周年文艺展演。
3: 各族干部群众以歌舞寄深情，用节目化变迁，重温总书记殷殷嘱托，抒发雪域儿女感。

0: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赤诚心声。整场演出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分为同心筑梦、绿满高原、花开盛世三个篇章。来自林芝市民族艺术团及各县市区的演员们，通过二重唱筑梦、舞蹈火塘、小品情满冲康、乐器弹唱水秀山鸣等12个精彩节目，生动展现了林芝、汉、藏、门巴、洛巴、登仁等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建美丽家园的幸福画卷。
1: 这边呢，能吃上吧，点吃不，冷点粗不，这么呢，可说吃不穷。
2: 专门为今天的演出是创作了一首歌曲叫《恩泽》，重点体现这一年来全市人民这个积极向上、戮力同心、共创美好未来愿望，整体体现这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一年来，嘎拉村牢牢遵循回信指引，守护高原生态底色，深耕桃花经济，延伸旅游产业链，打造四季观光、特色采摘等多元业态，人均收入稳步提升，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3: 北斗星指引了方向，共产党带上了我们好日子，我们永远记在心里。
4: 总书记回信之后，我们全村的干劲更足了，这一年村里的变化看得见，我们的桃花源景区升级改造了，村容村貌也不断提升，村集体收入呢不断的扩大。
0: 整场展演气氛热烈，各族群众载歌载舞，抒发感恩奋进、同心振兴乡村的真挚心声。
5: 一年来，我们文艺工作者牢记嘱托，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今天的这台展演，既是一次成果展示，也是一次加油鼓劲。下一步，我们文艺工作者将创作一批传得开、留得住的优秀文艺作品，为林芝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昨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让科技赋能高原农牧业提质增效。
6: 文章说，高海拔、气温低、土地有限，是高原农牧业发展绕不开的难题。过去有人说，在高原种地放牧难有大起色，如今科技进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和广度改变着我区农牧业发展图景，正加速向智能化、绿色化、现代化迈进。文章说，科技兴农两种是第一关，以前培育青稞新品种要十几年，如今实验室育种技术一年能繁育三代，小小的种子撑起了高原粮食安全和特色产业的底子。科技下乡，技术送到家门口，全区数千名农牧科技人员常年走村入户，手把手教精量播种、测土施肥、科学种草养畜。科技不只管种养，还能打通致富路。科技拉长产业链，让种地放牧不再只赚辛苦钱，家家户户吃上产业增收饭。文章说，雪域高原沃野辽阔，乡村振兴正当其时，进一步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开展技术推广，补齐发展短板，用好科技，深耕沃土，高原农牧业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农牧民群众的日子定会越过越红火。
5: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为深入落实拉萨市促经济措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提振市场信心，激活市场经济内生动力，拉萨市整合专项财政资金，推出多领域促消费扶持活动，通过精准补贴、多元赋能的方式，撬动消费增长，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6: 近年来，昌都市江达县推动牦牛养殖产业转型升级，逐步构建起布局合理、配套完善的养殖基地体系。目前，全县累计建成牲畜棚圈1505座，围栏草场65万亩，人工饲草基地2.1万亩，有效破解了冬春季节草料短缺的瓶颈，大幅提升了牧场承载能力，养殖硬件基础得到全面巩固和提升。
0: 近日，林芝市政务服务技能大赛举办，大赛设置限时必答、快速抢答、应急场景模拟三个竞赛环节，全方位考察窗口工作人员政策理论储备、日常业务实操和突发场景处置能力，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代表队同台竞技、切磋交流，全面展现新时代政务服务队伍良好风采。
6: 近日，阿里地区禁毒教育基地正式对外开放运行，基地于今年五月底全面建设完工，并顺利完成验收。展厅内设有案例警示区、毒品种类展示区、

0: 普法科普区、互动体验板块，陈列各类伪装毒品样品、禁毒图文展板，为干部群众、广大青少年搭建起直观专业的学习警示平台。
1: 近日，浪卡子县开展耕地保护普法下乡宣传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采取政策宣讲、资料发放、现场答疑等方式，结合县域实情与典型违法案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土地管理法规等问题。此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手册800份，惠及群众700多人。
0: 近日，安多县集中发放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车辆，通过配齐巡护装备，提高管护员生活补助，切实改善基层管护人员工作条件，扎实筑牢生态保护民生保障。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千年的五子歌谣藏有什么文明密码？传统的服饰织纹凝结何种自然智慧？清苦的山野水琴何以成为族人世代记忆？让我们走进西巴村，解锁义都部落的文化传承与生存哲理。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迷人义都》。

在喜马拉雅山东段的群山褶皱里，亚热带季风裹挟着湿润气息，漫过茶余县上茶余镇的西巴村。这里是洛巴族义都部落世代栖居的家园，他们与群山相拥，与密林为伴，走过了千百年的岁月流转。

0: 哎，卓玛，我最近看到网上有很多文旅宣传片，非常的火爆。然后我觉得西巴村伊都部落就很有特色。我们以前不是看过他们表演吗？他们有自己的独特语言，还编成了很多歌谣。我最近呢搜集了一些伊都部落的资料，要不我们去西巴村拍一些素材？
1: 可以啊，我也看到了上次那个他们演出的那个。
0: 好的，还可以把视频发到网上，让更多人看到我们上茶语的文化。
1: 对对
0: 行，
1: 对，
0: 那
1: 可
0: 我们
1: 以。
0: 收拾一下就出发吧。
2: 一溪厝姆是茶余县上茶余镇的科技专干，也是当地的文旅推荐官。工作之余，他常与同事格桑卓玛一起拍摄上茶余镇的风土人情，并通过短视频平台让更多人了解这片土地的故事。
0: 西巴村伊都部落有自己的独特语言，他们还编成了许多歌谣，然后想让大家看一看这些歌谣，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个文化。
2: 作为洛巴族的分支部落，伊都部落拥有自己的语言，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族群的历史文化大多保留在古老的歌谣之中，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代代传承。
0: 西巴村伊都部落唱伊都歌谣最多的是米古勒叶阿姨，然后以前这里开展文艺活动的时候，经常邀请她来给我们唱歌。今天来到她家里，想和她一起了解一下伊都部落歌谣的背后故事，并邀请她来给我们唱一唱伊都歌谣。米古勒叶阿姨。
3: 哎，哇！
0: 阿姨最近忙不忙呀？
3: 现在不这么忙。
0: 我们想来找你来了解一下伊都歌谣的故事。
3: 好的，好的。
2: 早在2002年，米古利米熊就参与伊都语和伊都歌谣的保护工作。退休之后，更是利用更多的时间把伊都语言和歌谣系统录制下来，并和专业的语言保护工作者一起将伊都语进行全方位科学建档，让更多人可以知晓关于伊都的文化。
3: 小孩问呢，
0: 为什么你掌握了这么多伊都歌谣？是爸爸妈妈教的吗？还是跟别人学的？你能给我们讲讲这背后的故事吗？
3: 可以。然后我现在唱的歌的话，大部分都是跟妈妈学的，还有一部分是我们伊都语的语言，把唱出我们伊都的歌谣。
0: 那你学的过程中难不难呀？
3: 难，没有文字，伊都的话没有文字嘛，
0: 对对，
3: 只有想到哪里唱到哪里，也记不了，没有文字性，然后难度是特别大。情歌的话，男女对唱也有，还有劳动歌的话也有，还有丰收节的歌也有。
2: 伊都歌谣承载着伊都人世代生活的图景，要理解伊都，必先从聆听他们的歌谣开始。

0: 咕噜洗叽叽，不就是婴儿？我们一读的话，小孩没有背带，把小孩放在背肚里面。我们劳作的时候要，然后边干活边哄小
1: 小孩
0: 孩，
1: 哦。
0: 不叫妈咪噜，就是婴儿不要哭，不要哭。
1: 哦。
0: 开始的时候，哇唧唧就是我们走吧走吧，说吧说吧，干吧干吧，婴儿不要哭不要哭，给乳就是我们那个稻谷，反正我们用什么就里面有稻谷、鸡爪谷、青稞、苦荞、荞麦，还有小米，种什么，这类全部我们唱的这里面有。
2: 在义都部落漫长的岁月流转中，义都歌谣曾一度被村里的巫师独掌。从神话传说、祭祀仪轨，到节庆礼俗和日常点滴，所有族群记忆都被巫师融进吟唱里，以独特的旋律口耳相传。如今，巫师文化逐渐隐退，这些珍贵的歌谣却并未消失。族人们循着古老的旋律逐句学唱，就这样，一曲曲无字歌谣跨越时间，在传唱中延续着生命力。
0: 那以前老人家唱的全是带的那个，全是这个。那个小嘎波好垃圾，嘻嘻，他这里。这个我都弄不来，老人家怎么弄的我也不知道。我学了一点点，这个声音我弄不出来。什么有这个声音，他以前老人家唱歌就是这样。现在年轻都一般都聊天的话没什么聊，唱歌的话他唱出歌来的话，他们边唱边学义都语，然后可以保留。
3: 那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义都语是怎么来的吗？
0: 这个义都语的话，

0: 怎么来的，你们想了解的话，能讲印度语的还有老人家，我带你们去可以了解啊。
1: 那麻烦你了。好的，那我们一起走吧。
0: 我们小的时候也不会说汉语，也不会说藏语。我的话，我的父母双方都是，印度嘛。然后我把这个语言记在心里，干活的时候也好，出门的时候也是印度语交流。
2: 我们抵达日古家的时候，他与家人正在聚会。知晓我们的来意之后，他十分开心。邀请我们加入聚会，并耐心地给我们讲述有关义都语言的事情。
3: 那你哪怕你阿祖不喊呀，我在那，哎，哥们儿，那你哪怕阿祖不喊呀，我在那，二月的爸爸，阿祖不喊呀，我在爸爸，那后边也比不个，感情我个爸爸一平等，那你哪怕你进不来，阿祖不喊的那我。
2: 六十多岁的日古脑海中依然珍藏着义都部落的种种故事，他用义都语缓缓讲述，一旁的米古利米熊逐句为我们翻译。就这样，一西措姆又记录下了一段义都部落的口述历史。一西措姆带着收集好的素材回到办公室，将今日了解到的故事精心剪辑后发布在了短视频平台上。
1: 这是我们俩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的听尼古勒阿姨以及她的哥哥说这些义都歌谣背后的故事，也是第一次听尼古勒阿姨唱，然后觉得非常的好听，也很震撼。然后我们觉得这种好的东西就应该发出来，让更多人看到，让更多人认识到我们上差语镇。
2: 义都人世代栖居山林，在一些古老的歌谣里还会有上山打猎的故事内容。狩猎曾是族群赖以生存的手段。
0: 马斯别多阿土给鸡一尼嘎尼一尼诺多阿土给鸡一尼嘎尼
3: 那个那个那个也不是一样也拉给你去那个可没想你去先给你阿婆的有点干你把下婆的有点我中国我大陆行也不是一样大陆的呢干年时期有点啊都爱有点多吧的嘛啊中国我个不得帮我把大家不住的那个汉大呢哎呢啊不得有啊个中国我个我老爱好那把劲啊。
2: 不像山林一味索取的信念早已深深烙印在义都人的血脉里，如今狩猎的时代已然落幕，不再进山逐猎的日古身边却始终携带着一把刀。为了让这把刀仍能派上用场，也为了在日常劳作中重温与山林相伴的时光，日古在屋后开辟了一片园地，亲手栽种下竹子。
3: 也可以就变成自己为主。北道部分把我爸爸这些啊北道部分把我弄。
4: 干多少这些哦。
3: 把从俺们二叔阿杜也把那把阿扎阿米阿拉。

0: 记忆里还珍藏着刀与族群共生的往昔故事，而异都人与刀的羁绊甚至化作了舞步里的传承，凝结成部落独有的刀舞。
1: 没安刀，没安刀就俺去打把那二公鸡给鸡，你俩就刚把哎呀妈把那二公鸡给鸡，把鸡鸡敲。

0: 舞步间，时而模拟挥刀砍竹、劈柴的利落姿态，时而复刻狩猎时俯身挥刺的灵动身形，每一个动作都源自生活，每一次挥刀都藏着对山林的眷恋。不只是传唱千年的歌谣，跃动岁月的刀舞，在异都人的服饰里，同样藏着对这片山林、对自然万物最深沉的崇敬。
1: 我要去给小孩做落巴服饰，然后就是有节日的时候，他要穿的嘛，然后他也到了一定的年龄，也会给他做一个落巴服饰。妈咪。妈咪，那本季一度给肯家来一度跟天有的点子
2: 那样种没
1: 那样种
2: 不是我你是路人
1: 本家是你我给把手说给你爹妈喊的地在爹爹爹爹爹爹他是谁。
0: 趁着假期，韦春红带着女儿诗雨来到村里的织布房，准备置办一身义工服饰。在义都部落，有这样一种传统：孩童满三岁，父母便会请村里手艺娴熟的裁缝量身定制第一套民族服饰。此后，年岁渐长，服饰也随之不断定制更新。人们会在婚丧嫁娶、传统节庆等重要场合穿戴这种漂亮的服饰，一针一线皆是部落的礼序与深情。
1: 差不多是
2: 我们义都部落的花纹主要来自于大自然，比如说我们山上看到一些比较好看的树叶或者一些小动物，比如蝴蝶身上不是有很多花纹吗，我们就有会自己想办法学这个编到我们自己的衣服上面或者包上面。
0: 明建是义都服饰的非遗传承人，村里家家户户的传统服饰多半都出自他的巧手。敲定了衣服的所有细节后，明建便铺开布料，着手为小姑娘缝制这身满载心意的传统服饰。
2: 我们落巴的话，主要线的话主要红丝、黑丝、白丝为主，其他丝的话我们看个人喜欢。红丝象征着我们的火，红红火火，黑丝象征着我们的土地，白丝应该是我们象征着我们人类吧。那这个花时间比较长，但是至少自己家里面小孩要有床的是吧，能做到自己小孩有穿的，这个也是一个记忆。比如说我们以后

0: 过劳了，我们做不了的时候，小孩那也可以拿出来。这个是我们老爸的，这个是我母亲做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忆。
1: 在没有毛线的年代，野生植物纤维是他们衣料的主要来源。这种纤维质地坚韧，经过特殊加工与染色，便能纺成线，织成布。
0: 以前的话我们基本上用草茎来做，现在的话我们的生活好了，现在我们买这些来，我的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买这些毛线来做的。这个是我们以前的一些草茎，这个来自于叫活马的那个草里面的草茎。做衣服的话用这个来做嘛，做这个主要是防水耐穿，这个穿的时间比较久，做一次的话它要可能要穿个5-6年那样子的，它比较结实嘛。
1: 经过数日的精心制造，一套完整的义都服饰终于制作完成。这看似寻常的布料，经过民间的双手变换出美丽的形态，它凝聚着一代代义都人的智慧，也变成了义都部落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义都部落的人们始终喜爱着自己的民族服饰，也会一直将古朴的服饰制作技艺进行传承。

0: 个是吃那点子的嘛，就摘。
1: 正在忙活招待客人的女子名叫妹妹。早上，米古利米熊打来电话，说要在他的餐馆举行家庭聚会，嘱咐他除了家常菜肴，务必备上一道益都的传统风味——水芹菜。送走最后一桌客人后，妹妹换下待客的衣裳，背着竹筐便出门了。
0: 今天我去摘一点那个水芹菜，我们以前祖辈们喜欢吃那个，一直传统下来，我们今天刚好我们大家都在喜欢吃，摘一点回去，我们大家一起吃一下。
1: 水芹菜长在村旁的溪涧边，寻起来并不算费事，恰逢十二月，正是水芹菜长得最嫩、滋味最鲜的时节。
0: 夏天的话，它老嘛，反正它吃的时候有点硬，味道也不怎么样，又绿又健康又那个嫩。然后我们这个拌凉拌也行，蘸辣椒也行，素炒也行。
1: 在过去物资匮乏的岁月里，水芹菜是寒冬里难得的还在蓬勃生长的野菜。它的滋味虽然带着几分清苦，却是益都人在凛冬补充维生素的重要食物。
0: 然后这个叫安娜嘎，益都部落特别喜欢吃苦味的，五谷杂粮里面也好，荞麦啊什么等等，几乎都是喜欢吃苦的那种。
1: 在益都人的饮食文化中，那些带着天然苦味的野生植物往往有着解毒、清热、健胃的功效。在潮湿的环境中，苦菜成为了天然的草药，调节着身体的平衡，抵御季节性疾病。这份对苦味的接纳，是祖祖辈辈的益都人在漫长岁月里总结出的健康密码，是代代相传的生存之道。
0: 买块砖东，
2: 砖
0: 东爷爷，
3: 你十八九几几年，几八几，
4: 俺娘，
3: 俺娘就买就是个娘的，哎呀，有种还家哈，养不哈，呀，阿爸，俺我说的阿爸吃哈，俺姐那哈，哎，就家哈，几就，就十八九几几。
1: 满桌热气腾腾的农家菜中，那盘水芹菜藏着族人世代相传的味觉记忆，一口鲜爽入喉，便是刻在血脉里的故乡滋味。亲友围坐，笑语盈堂，杯盏交错间，尽是最质朴的温情。家人挚友相伴的美好，深深融进益都人的日常。岁岁年年，幸福依旧。这个世外桃源般的村落，正以从容的姿态迎接着八方来客。米古利和族人们，也始终用最质朴的方式，款待着远道而来的客人。在众人的携手守护与传承中，益都部落独特的文化记忆终将在新时代的浪潮里绽放出愈发绚烂的光彩。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是的，他已经知道了。
1: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2: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1: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敌人74师主力从西面迂回突破我们右翼防线，一部分进了城，部队可能被包围。

0: 给苏团长报仇。嗯。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琴。
2: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
3: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
4: 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2: 连长，
4: 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5: 对，不能便宜敌人。
2: 连长，我们
0: 不要冲。
6: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2: 撤。

0: 李全。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墙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茂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
1: 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

0: 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1: 你说就行了。
0: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1: 你看见的？
0: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1: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0: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1: 你说行？
0: 我说行。
1: 好，把他带着。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这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3: 哎，
2: 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哎，
0: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哎
2: 啊，
0: 你跟大伯说说。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3: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着。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4: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0: 嗯，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5: 同志们，
0: 咱们该走了。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5: 嗯。

0: 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1: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干。
2: 敬参谋长，
0: 大家干
3: 干。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真卿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2: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0: 周旅长，我看呐，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3: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0: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1: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3: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4: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5: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6: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7: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6: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5: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2: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变成人。
5: 我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6: 对付你们七十四怎么样啊？
5: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6: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团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啊，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等会儿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别去了。
1: 你从哪儿来？
2: 五连。
0: 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你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
3: 战斗一直旺盛，自然是好的。
4: 啊，伙计，你们唐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的。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胜打不胜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2: 你这来吵吵，就能打上了？
4: 谁吵吵？哎，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1: 少说怪话！什么鱼啊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4: 可我们连着
1: 回去，乱叹气。
0: 面条吃吧。

0: 上哪儿去啊？
1: 我到师部去。
0: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0: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0: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着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2: 你在这儿啊？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嗨，越听越烦着。

0: 老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霍家，你在这守着，我去。
0: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3: 明天晚上。
1: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1: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2: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下子插入阵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请官兵弟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1: 不要打了！
0: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
0: 快上！
1: 上！

0: 些狗东西，假投降！
1: 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2: 军长，电话。
3: 军长，你电话。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5: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7: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8: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7: 买一箱再送一箱，
5: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0: 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哎，啊，好吧，南线的5万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7: 我到前面去。
6: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7: 是。
6: 我们军队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8: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7: 开始。

0: 是的。好，去告诉刘团长，南边的敌人已经突围了，师长叫我马上出击。
1: 是。

他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0: 么情况？
1: 据飞机侦察，北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阳，
2: 小声点。
1: 你爬在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姚，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哎，
1: 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
0: 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2: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1: 小姚，
0: 哟，军长，
1: 有什么事找我啊？
0: 我给你看一下东西。 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1: 要上交吗？
0: 你看呢？
1: 我看就给了我吧。
0: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1: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在。

0: 是谁打下来的？
1: 是班长。
2: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0: 枪法不错呀。
2: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叫他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个活的。
0: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

0: 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421个。
1: 捉的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0: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1: 说的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2: 叫什么名字？
0: 马步生。
2: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站枪。李圈，这回谭部发现那本书放哪儿去了？
3: 什么书？
2: 就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3: 我不知道。
4: 报告！
5: 报告！报告！报告！
2: 哎，
4: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5: 报告，
6: 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7: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0: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心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齐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哦，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咦，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林达，
1: 走吧。
0: 好，
1: 搞得挺不错嘛。
0: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团长，收条。
1: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0: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1: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2: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0: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1: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0: 怎么，他74师是铜头铁背？
1: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0000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0: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2: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如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1: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74师吹牛，
2: 人家都是美式装备，
1: 消灭49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3: 马步胜，

0: 我怎么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啊？
1: 朝南。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2: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啊，早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
2: 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当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4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我小下山

0: 明天早晨到达。
1: 时间推迟了，躲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0: 叫躲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躲庄，我是躲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4: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1: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0: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参谋长，电报。
1: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七十四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七十四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视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
3: 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4: 是。

0: 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枣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
1: 有。再睡一会吧，还早呢。
0: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

0: 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
1: 嗯，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0: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
0: 跑步前进。

0: 喂，啊，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庄。
1: 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
0: 哪儿来的天兵天将？

0: 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
1: 是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是。
3: 魏龙，
0: 别接手了。喂，
4: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1: 是，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5: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4: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5: 好。喂，
0: 师长，
5: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4: 等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不下山了。
5: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4: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5: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4: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0: 好，坐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1: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0: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2: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牛肉酱，37年古法酱印，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倪总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4: 都搭配的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5: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2: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刨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6: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牛肉酱。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的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的

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

0: 米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食品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味儿过瘾。
3: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米总厨的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4: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米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米总厨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37年传承品牌米总厨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米总厨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
3: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5: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 你根本不

0: 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1: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倪总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
4: 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0: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6: 这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7: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6: 是。
7: 啊。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嗯。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6: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
7: 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6: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司令高地进攻了。

0: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镇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再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1: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2: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1: 报告，胡罗接到，
2: 带进来。
1: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七十四师三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2: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3: 师长，五四零高地失守了。

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德来，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法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5: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5: 你的意思是？
6: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5: 突围？不，
4: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6: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呢。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5: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黄队长，集中炮火给我。

0: 哇，这么多炮弹呢、啊，像下饺子一样。
1: 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

0: 也不顶事喽。
1: 马步生啊，人家74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0: 这回啊，我们呢来了个德拉。
1: 参谋，参谋，540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2: 依我的估计啊，
3: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540高地。
0: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4: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540高地突围出去？
0: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540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两个营。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3: 说得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2: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
4: 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消灭七十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宁浦。
3: 好，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地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0: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2: 慢一点，不能过早地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0: 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五四零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3: 再等一等，
0: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3: 不，命令黄旅长对五四零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4: 五四零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1: 哦，二十

0: 失倒有进展。
1: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
2: 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1: 他为什么这样急急啊？
3: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1: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4: 喂，师弟。
2: 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1: 有多少敌人？
4: 喂，有多少敌人？
5: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1: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6: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1: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7: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我是周德生啊。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3: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周围让他们扛着尾巴雷夹着尾巴回去。
1: 对呀，
2: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3: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们的385阵地已经被我突破，已经突破了。
1: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2: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1: 向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2: 好，
1: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

真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去，叫咱们动作快点。
1: 是，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
1: 是。
2: 怎么样？
0: 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
2: 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0: 是。
2: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
0: 是。
2: 王参谋，通知八连，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
3: 是。
2: 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1: 团长，快我走。卫生员，快！
2: 团长，你快打电话通知炮兵，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3: 是。
4: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5: 我们进展有困难，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4: 喂喂喂喂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5: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1: 阿军，刘团长怎么样？
6: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2: 正美，

0: 村长。
1: 小凳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2: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3: 是，
4: 政委。刘团长。
2: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国弱张灵甫。
2: 宫上孟良崮。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上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司令，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说为什么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3: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唯一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

0: 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 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

0: 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0: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我跟他们谈判，晚了，人家不会上这个当了。

0: 刀枪不杀，举起手来。别动。
1: 起来。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哦，丁耀小博士，我想。

0: 今天给爷爷准备一个蔬果盛宴，可是我都认不全他们。
1: 冰冰，不要急，蔬菜水果品种很多，营养价值和风味都有不一样的特点，我来教你认识蔬菜和水果吧。
2: 好啊好啊。
1: 冰冰，你看，不同的蔬菜我们食用的部位是不同的，比如菠菜、生菜我们吃的是叶子，土豆、胡萝卜我们吃的是根茎，而西红柿、黄瓜我们吃的是果实。
0: 我看到有的蔬菜是深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白色的，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1: 蔬菜按照颜色深浅可以分为深色蔬菜和浅色蔬菜。深色蔬菜指深绿色、橘红色和紫红色，这些颜色较深的蔬菜。深色蔬菜比浅色蔬菜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更多，很有营养的。
0: 那我们就摘点深色蔬菜吧。
1: 你不是要做蔬果盛宴吗？我们再摘点水果吧。
0: 好。
2: 哇，好多的水果啊，我们怎么选啊？
1: 水果品种也很丰富，大部分的水果我们可以生吃，吃水果可以增进我们的食欲。不同种类的水果营养成分不同，我来给你讲讲吧。红色和黄色水果，比如芒果、橘子、杏，它们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较高。枣类、柑橘类、浆果类，它们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
0: 我摘了好多，你要小博士，我们把这些蔬菜水果带回家吧。
2: 小博士，你看，冰冰你真棒！
1: 蔬菜水果对我们的健康很重要，它们是平衡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重要来源。蔬菜水果能量低，可以维持机体健康，维持消化道正常功能，还能改善肥胖，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
3: 冰冰，我回来了。
0: 爷爷，您快看，我摘的蔬菜和水果，它们都特别有营养。
3: 哦，我们的小冰冰也变成营养师了。
1: 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每天应摄入的蔬菜和水果有不同的推荐量哦，可以参考以上表格。注意，腌菜和酱菜对健康不利，要少吃。果汁和水果制品营养价值不如新鲜水果，还是要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哦。
3: 我们都要做到，
4: 餐餐有蔬菜，
5: 天天吃水果。
6: 听说星梦乐章蕴藏着能让人梦想成真的星梦之力，真酷！
7: 哼，你居然真的敢来？哦，那就在星梦乐章面前决一胜负吧。
8: 停，你的星梦链接现在属于我了。啊！你发挥不了卡片的用处，不如把它给我。
9: 凡索拉，让我来解除你内心的痛苦。

0: 艾美丽，你没事吧？
1: 我好像做了一个噩梦。
2: 待会儿再说，快起床换衣

0: 岛的星梦学院。
1: 可惜晶晶他们有别的特派学习任务。
2: 我会想念他们四个的。啊，这里真是太酷了。
3: 早上好呀，新同学们。
0: 是南亚校长。
1: 我们听说了星梦乐章。
2: 它真的蕴藏着神秘的星梦之力吗？
3: 你们会在之后的校园学习中明白一切的。
2: 我们会努力的。
0: 好美的琴声。
1: 是谁啊？
4: 赛西，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他演奏什么都很轻松。
3: 欣赏别人表演的时候能稍微安静点吗？你们觉得自己很特别吗？小公主，
2: 我们每个人都很特别，
3: 而我是最特别的那个。现在感受旋律，
2: 美妙的旋律，就让我们一起合奏吧。
4: 哇，太快！
3: 看来你胆子不小，想挑战我吗？
1: 放松点，琪琪，同学就到此为止吧。
2: 你不觉得合奏也挺好的吗？
3: 好啊，十分钟后音乐图书馆见。
2: 我找到游戏奖了。
0: 我们要先去参观星梦乐章，
2: 就在音乐图书馆。好，我们正要去那儿。
0: 哇，这太壮观了。
2: 图书馆中心那个就是星梦乐章。
1: 听说星梦乐章蕴藏着能让人梦想成真的星梦之力，真酷。
3: 你居然真的敢来。那就在星梦乐章面前决一胜负吧。
2: 这肯定有什么误会，我只想和你一起享受音乐。
3: 你的误会就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2: 这是我第一次弹奏校歌。就让大家听听乐园岛的曲风。
3: 和谐的旋律，更好的演出。不，我不能输给他们，我一定要赢，一定要。
5: 哦，有人正在扰乱和音岛的和谐。这扭曲的竞争之心能让我得救。赛西，
3: 你是谁？
5: 不必在意我的身份，告诉我，你想赢下这场比赛吗？
3: 是的，我想赢。
5: 激活星梦乐章中的音符，创造出一场艳惊四座的演出吧，你一定会赢。
3: 让我们用更强的力量来证明自己吧。

0: 些新的音符，演奏他们，再加强些。
1: 这是我梦里出现的黑暗音符。
2: 艾美丽，怎么停下来了？
0: 放弃并不可耻，你没资格跟我一起演奏。
1: 才不是呢，艾美丽一定会赢你。那只是一个噩梦，我可以的。

0: 要不要也试一下？
1: 试什么？艾美丽，不能输给他。
2: 要让他知道，永远不能小看别人。

0: 么多年，我终于自由了。
1: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法索拉，暗星之主，终结梦想的人。长久以来，这本破书一直是我的牢笼，现在它只不过是一堆废纸。音符都已经没了，乐章不再完整了。
2: 天哪，我做了什么？
0: 多亏了你，小姑娘，现在我自由了，没有人能阻止我。
1: 还有我们，勇敢的公主，
2: 我们会阻止你。
0: 就凭你们，不过是三个穿着花裙子的小丫头。全部毁灭了。这些毛茸茸的又是谁？
2: 法索拉，我们是看守你的星梦精灵，
3: 不许你破坏和音岛的和平。
2: 星梦乐章选中勇敢的你们，
4: 回去吧，星梦之力，击退黑暗。

0: 我们，我能感受到新的力量，我长大了，太酷了！
1: 新衣服和新玩具，我是不是还得为你们鼓鼓掌？
0: 少得意了，星梦公主出击！出其不意。
1: 下次偷袭的时候，可不要大声喊出来啊！

0: 为你们短暂的胜利窃喜吧，但噩梦马上就会笼罩你们所有人的内心。再会。
1: 你们打得真不错，
0: 可惜让他跑了，
2: 下次一定抓住他。
3: 星梦公主，
1: 南雅校长，
3: 哎，法索拉回来了。

0: 灵的小考验。哒卡哒卡哒卡哒！
1: 你们好呀，
0: 可爱的精灵、
1: 公主们，我们暂时打败了法索拉，但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完成。哒卡，
2: 星梦玉章，我还以为他被法索拉弄坏了呢。
3: 我们把它修复了，
4: 但没完全修复好，古旧。
1: 怎样才能完全修复呢？
0: 问得好，达卡。我们得把乐章里失落的星梦音符都找回来，
3: 巴普巴普，
0: 并且通过星梦链接重新点亮它们。
1: 星梦链接又是什么呀？
3: 那是个很梦幻的仪式，达卡卡。
1: 在和音岛的天空上，每个孩子都有属于他们的梦想之星，达卡。
3: 当夜晚的祝福时刻来临，星星们就会祝福心怀梦想的孩子，
0: 在孩子们身上降下一道光芒，帮助他们实现梦想。这就是星梦链接，巴普。
3: 星梦链接会产生星梦能量。
1: 需要留意即将迎来星梦链接的孩子们，通过他们找到音符，对吗？
3: 没错，达卡。
0: 所以我们需要对你们展开训练，先从做一名合格的星梦公主开始。
2: 嘿，我喜欢训练。
4: 我不喜欢。
1: 我们准备好了。
3: 很好，
1: 那就开始吧，达卡。
0: 耶，出发。
5: 哆来咪发嗦啦，你在叫我吗？
2: 啊，不，别过来。
5: 哦，真伤心，我还以为我们是合作伙伴呢。
2: 合作伙伴？
5: 当然，你帮我逃离了星梦乐章的牢笼，而我赋予你力量。
2: 那肯定还有什么条件吧？
5: 聪明的姑娘，我还无法在阳光下行动，但我想要斩断所有人的星梦链接。你只需要让那些即将发生星梦链接的人陷入情绪黑雾，然后我来结束他们的梦想。很简单，对吧？
2: 只能我来做吗？

0: 在西域，我看好你哟。就从一个小小的练习目标开始。
1: 呱呱呱呱呱呱呱咕呱呱呱咕咕呱，
2: 真难得呀！小田也会练习唱歌。
1: 对，我的星梦链接就要到了，我得做好准备。
2: 哼，这就是你为星梦链接准备的曲子？
1: 没错，这是我即兴发挥的咕呱小调，你喜欢吗？
2: 实话实说，很差劲。你的星梦链接估计成不了。
1: 但我认真练习了，而且我还准备了一顶新帽子。
2: 是啊，如果练习过了，效果还是很差，选择放弃，是不是更轻松呢？我走了，再见。
0: 姐姐为什么会？
3: 成为星梦公主的第一步，磨练你们的直觉。第二步是理解真正的和谐与平衡。
4: 训练好累。
5: 不继续练习了吗，小田？
1: 我累了，看。
5: 你有自己的风格，挺不错的，但还是需要坚持练习。
1: 练习？赛西让我放弃，我现在就在放弃。
5: 坚持下去。
1: 好吧，我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5: 微弱的星梦能量。
6: 最后是坚持的锻炼，绕着校园跑上十圈吧。我要自由啦！
1: 你也在逃跑吗？
4: 对呀，那些精灵把我们训练得好辛苦，
1: 我也累坏了，我需要休息，是时候小睡一下了。
6: 小睡吗？我也喜欢。
4: 我在梦里。那是小田的星梦链接吗？但他这样真的能完成仪式吗？醒醒，小田！
7: 为什么要打扰他，公主？这不就是你们想要的吗？一起偷懒，然后看着他的梦想破灭。
6: 不，法索拉，我才不是这么想的。我得醒过来，我要帮小田一把。醒来，胖胖，醒来！
8: 胖胖，你还好吗？
4: 我没事，但小田马上就要进行星梦链接了。我在梦里看到了，
6: 法索拉要来捣乱，我们不能让法索拉得逞，也不能让小田放弃，我们会坚持不懈。
8: 坚持音符，应该把它交给精灵了。

0: 星梦链接。
1: 这就是精灵们说的星梦链接吗？
2: 你们竟然敢偷懒！
3: 哦，什么？哇，是幻梦之境，
2: 那是什么地方？
4: 一个神奇的独立梦境就星梦链接将会在这里完成就。哇！
2: 萨索拉来了，
1: 他可真是阴魂不散。
2: 我们得帮帮小田。
5: 是的，我们必须阻止萨索拉。我知道我们今天的表现不太好，但我们还是想帮忙。而且我们已经找到了坚持音符，请给予我们更多的星梦能量。

0: 剑雨疾风降临，星梦之力集结，超新星耀武斗，星梦之力集结。我们不会眼睁睁看着你伤害小田。
1: 好凶的小公主，何必这么针锋相对？现在可是美梦时间。
0: 这眼妆摘不下来。可恶，公主们，还记得精灵们是怎么说的吗？
2: 第一步，锻炼我们的直觉。
1: 尝尝这个。
3: 第二步，理解真正的和谐与平衡。
0: 干得漂亮，思思。
1: 放弃吧，他永远不会醒来。
0: 不，最后一步，我们会坚持不懈。
4: 说的对，接着。
5: 哇，这是？
4: 这是小田为星梦链接准备的。
0: 我知道了，甚至用它唤醒小田。
3: 好，接着。
0: 醒来吧，小田。

0: 这次就先放弃。
1: 唱吧，小田，唱出你的爵士歌。
2: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 小田，你感觉怎么样？
3: 我感觉不一样了，我做到了。
1: 是的，你做到了。至于你们，你们的训练结果是通过。不过要修复星梦乐章，我们还有很多衣服要找哦，达卡。
4: 没问题，交给我们吧。
2: 我。
1: 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谢谢你。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

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仲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1: 本台今天播发。

0: 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 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临沭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甲式玉米播种机。
4: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5: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3: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2。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需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6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 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

0: 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1: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2: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1: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3: 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hina，
2: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

0: 四个区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王军政、噶玛泽登、刘江分别走访慰问。王军政与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党组书记曹淑敏一行座谈。党的光辉照边疆系列综述今天播出第二集，支部挺立前沿，党旗高高飘扬，看基层党组织以党建引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七一来临之际，全区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区农业农村系统以作风转变推动实干担当，抓落实促发展惠民生，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第三次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在日喀则召开，刘江出席并讲话。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向他们送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关怀。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分别看望慰问。王军政在林芝市看望慰问了老党员白马曲珍、达龙，向他们并通过他们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走进白马曲珍、达龙家中，王军政认真倾听他们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及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经历，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日常生活情况。看到大家身康体健、神采奕奕，王军政很欣慰。他说，老党员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他们在西藏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努力工作、不懈奋斗，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在仍心系党、心系人民，诠释和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值得我们学习、传承和发扬。王军政祝福老党员健康长寿、阖家幸福，希望他们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努力为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做出新的贡献。慰问中，王军政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官学习教育，牢记初心使命，更续优良传统，加强党性锻炼，厚植为民情怀，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恪尽职守，努力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更大力量。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把党组织的关怀落到实处，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精准落实暖心举措，用心用情用力为老党员办实

0: 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为他们愉快生活、安享晚年创造良好条件。噶玛泽登在拉萨市走访慰问老党员，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噶玛泽登与老党员巴登亲切交谈，希望他以自身经历带头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让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代代相传，激励更多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争先，建功立业。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拉琼家中，噶玛泽登勉励他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加强成果转化利用、培育优秀科技人才等方面走在前、做表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党员次人殃及，家庭负担较重，噶玛泽登鼓励他保持乐观心态，坚定生活信心，叮嘱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把困难党员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他们的心坎上。刘江看望慰问政法系统部分老党员、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刘江来到老党员多洛家中，向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回望艰苦奋斗岁月，讲述今日幸福生活，希望他教育引导好下一代，并带动身边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在看望慰问因公殉职党员干部格桑家属时，刘江向他们始终忠诚于党，在政法战线上无私奉献的精神致以崇高敬意，叮嘱他们保重身体、健康生活，勉励他们永葆忠诚本色，弘扬奉献精神，不断创造新业绩。赖娇、龚慧才、孙宪忠、次仁平措、卓嘎、达瓦欧珠参加。
1: 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曹淑敏一行座谈。王军正向曹淑敏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广电总局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情牵西藏人民。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极大鼓舞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心决心。自治区党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王军正指出，长期以来，国家广电总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方位开展对口支援工作，推动西藏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让党的声音传遍了雪域高原千家万户。希望国家广电总局一如既往关心西藏发展，支持西藏广电基础设施补短板，常态化开展人才培养交流，精准对接西藏用户需求，为西藏人民提供更多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加快科技创新赋能，围绕新技术赋能应用、新型广电网络建设、应急广播体系完善等深化合作，积极培育广电新质生产力，提升智慧广电服务效能，讲好中国西藏故事，助力西藏打造更多精品力作，用国际受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真实、立体、全面地讲好西藏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曹淑敏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表示祝贺。他说，西藏文化底蕴深厚，红色资源丰富，发展势头良好。国家广电总局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立足西藏自然文化资源优势，发挥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作用，在党的创新理论系列化宣传、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广电视听服务和体验双提升、国际传播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进一步讲好西藏故事，传播西藏声音，展示西藏形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徐之文、郎福宽参加。
0: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神。

0: 人精末梢，行走在广袤的高原大地，从高山牧场到和美乡村，从服务窗口到建设工地，从居民社区到雪域边关，一个个基层党组织扎根一线，挺立前沿，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全区基层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藏稳藏兴藏强大动能，在雪域高原提笔作答，党建引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茶香满屋，幸福弥漫。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幸福社区，每周都会举行一次民族团结进步甜茶会，社区党员与各族群众围坐一堂品茶畅谈，在心与心的交流中共商发展金点子。幸福社区党支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党建工作与社区和谐发展深度融合，营造出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良好氛围。
1: 我们将持续以团结促治理、治理互团结、扎实服务、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党建绣花针，穿起治理千条线。幸福社区的甜茶会拉近了党群距离，那曲市瑟尼区团结街道也创新打造三座桥，连接起党心与民心。团结街道是那曲人口最多的居民区，基层治理千头万绪，繁复庞杂。街道党工委以党建为引领，深耕连心桥、聚心桥、暖心桥党建品牌，主动走进辖区群众，常态化开展上门服务。
2: 依托网格党员力量，落实有序随办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靠连心桥密切党群关系，靠聚心桥促进各族群众交融团结，靠暖心桥帮扶关爱特殊群体，及时解决群众大小诉求。
0: 从农区到牧区，从城市楼宇到居民院落，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健全，把党的惠民政策宣传落实，矛盾纠纷排查调解，暖心民生服务落实落地，以坚实组织力量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更加规范化、精细化，更具法治性与人情味儿。支部建在产业链富民路上当先锋，山南市措美县扎西松多村党总支积极引领产业改革，带领牧民群众先后建起千只绵羊繁殖基地和百头牦牛繁育基地，探索出党总支统筹集体托管繁育循环的牧业托管模式。在党总支推动下，村民全部入股，村集体和群众实现双增收。
3: 群众以畜牧入股保底分红，有效解决了群众劳力不足、技术薄弱、销售狭窄的难题，健全透明利益连接机制，让群众互有股份，年年有收益。
0: 党旗飘扬，引领群众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在昌都市贡觉县阿旺乡机关党支部，把党员聚在产业链，让闻名全区的阿旺绵羊经济价值持续释放，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羊。
4: 基层党建不是写在纸上的，是干在实处的。我们的目标很朴素，让老百姓养的羊更值钱，让他们的日子更有奔头。
0: 阿旺乡机关党支部牵头整合九个村的集体经济项目，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推行支部加农牧户加合作社模式，将全乡零散养殖户拧成一股绳。每名机关党员还联系5至10户群众，从选种、防疫到销售，全程结对帮带。
5: 最忙的时候，一天要跑2-3个牧场，身上都是羊粪味，但看到羊群健健康康，牧民们赚到钱了，我们觉得值。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高原共产党员的共同心声。在海拔4840米的纳木湖畔，纳木湖镇派出所党支部就是一座坚固的堡垒，守望着群众的安宁。民警们风雪中寻找被困游客，深夜里化身移动路标，琐碎的工作里始终闪耀着那颗为民初心。
6: 牧区出行路途遥远，景区各地琐事繁杂，只要牧民游客有需要，我就坚守在岗，用日复一日的踏实

0: 是直属守护草原的平安，践行党员民警的初心与职责。
1: 基层党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自治区持续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调整优化网格1.19万个，对541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进行优化升级，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培训、基层业务实训，以信仰强基、理论固本、思想铸魂，一个个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持续增强，高质量党建正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大步向前。
2: 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区党委组织部忠实践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着力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1: 高原卷起千重浪，堡垒挺立向朝阳，站上新的历史起点，全区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夯实基层根基，凝聚各族群众，以坚强战斗堡垒护航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以党建引领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西藏画卷，让鲜红党旗永远高高飘扬在世界屋脊。七一将至，我区各地市各部门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以歌颂党，以行建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迎七一全区职工业余歌舞大赛暨优秀作品展演在拉萨大剧院举行，集中展演活动汇集了全区各地各行业自编自演的歌舞作品，展现新时代高原劳动者昂扬的精神面貌，颂党恩，展初心。
3: 雪月祝福这首歌曲是结合自身经历创作的一首歌曲，从小在党的温暖关怀下成长，所以我想用这首歌表达高原儿女的真心，把最真挚的祝福献给党和祖国。
1: 红歌嘹亮书赤诚，同心奋进谱新篇，那曲是开展红歌大家唱同心颂党恩主题歌咏比赛。活动中，八支参赛队伍用红歌演唱和经典诵读相结合的多元形式，让现场干部群众在经典旋律中回望初心，汲取力量。
4: 现场每一首歌都直击人心，真切感受到各族群众心向党的浓厚氛围。身为那曲人，内心十分激动自豪。
5: 本次歌咏比赛用群众喜闻乐见的红歌传唱形式，引导全市干部群众铭记党的恩情，凝聚团结奋进，共建那曲的强大精神力量。
1: 在昌都，红色昌都振兴奋进人大履职风采展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演员们来自人大系统，节目将基层履职故事融于文艺表演，生动展现昌都市人大代表履职风采与昌都发展风貌。
6: 本次活动充分彰显新时代人大队伍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下一步，我们将立足人大职能，持续丰富活动形式，多样化开展红色主题、履职特色系列活动，传播人大声音，展现人大担当。
1: 林芝市启动流动的红色博物馆巡展活动，巡展采用轻量化流动展板，搭配珍贵史料、历史影像与现场沉浸式讲解，让雪域红色历史走出固定展馆，走进基层一线，推动红色教育走深走实、入脑入心。
7: 本次巡展对于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深化林芝红色学习教育、筑牢边疆思想文化阵地有着重要的意义，有效打通红色教育下沉基层的最后一公里，让红色历史可看、可感、可学，持续厚植爱党、爱国、爱藏、爱边的深厚情怀。
1: 全区各地各部门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迎七一颂党恩，广大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场馆，实地研学，感悟初心，在两优一先表彰会上学习先进，汲取奋进的力量。
8: 今天我们在站位上重温入党誓词，身后就是日夜守护的天路，对我们一茬茬执行官兵来讲，

0: 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站好每一班岗，用实际行动兑现面对党旗下的谆谆誓言。
1: 唱支山歌给党听。自治区2026年七一歌咏比赛日前完赛，来自全区七地市区直单位各参赛队伍用高亢嘹亮的歌声为党的105周年华诞献礼，深情礼赞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辉煌巨变。比赛实况录像将于今晚黄金时段在西藏卫视和藏语卫视播出，敬请收看。
2: 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实干担当铺就乡村振兴坦途。十四五以来，全区农业农村系统以作风转变推动实干担当，把抓落实促发展惠民生贯穿三农工作全过程，以过硬作风保障乡村振兴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1: 夏风拂沃野，麦浪迎丰收。在昌都市巴素县拉根乡瓦达村，村里的数百亩青稞地迎来收割季。好收成背后是好作风带来的好服务。
3: 种这个我是老鸭，我是老鸡，等我们给了这些年刀动条路条动再用不美丽，得忙我们得路爬这些等等大舅子个了，现在都盘的都养木在这草。
1: 丰收的硕果凝聚着基层农牧干部们的辛勤付出，折射出全区农牧业发展的坚实根基。作风硬不硬，关键看实效。沉甸甸的产量数字就是狠抓落实的最好答卷。
4: 2025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115万吨，青稞产量首次突破90万吨，粮食产量连续11年稳定在100万吨以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
1: 十四五以来，全区农业农村系统按照区党委安排部署，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把作风建设融入业务工作全过程，以扎实举措统筹推进脱贫成果巩固拓展、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各项工作，尤其是农牧民增收和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抓落实的力度直接转化为民生的温度。
5: 我们始终坚持把增加农牧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成立自治区农牧民增收工作协调机制，连续2年制定印发关于促进农牧民增收的若干政策措施，市县两级全面出台个性化、特色化增收政策措施，构建起区市县三级全方位支持增收的政策格局。
1: 产业兴旺是农牧民增收的核心支撑，抓落实重在精准发力，久久为功。十四五时期，全区农业农村系统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布局农牧特色产业，培育经营主体，打造区域特色品牌，乡村产业发展路径愈发清晰。
6: 我们坚持稳粮兴牧强特色，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业，聚焦青稞、牦牛等十大产业，持续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形成一圈三区四带高原特色农牧产业发展新格局。
1: 我区近70%的人口是农牧民，农牧业强不强，农牧区美不美，农牧民富不富，决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成色和质量。十四五期间，农业农村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厚植为民情怀，涵养优良作风，推动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落实落地，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作风之变，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
7: 以人居环境整治为切入点，同时持续推进农牧区移风移俗，深入开展树立农牧民新风貌行动，选树225个典型样板村，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一步提高，高原和美乡村建设成效不断显现。
1: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近日在自治区农业农村系统调研时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做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实干实绩推动三农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站在新起点，广大农业农村系统党员干部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正以更扎实的作风、更严实的举措，努力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
8: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围绕五强五提核心内容，按照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闭环式落实的要求，增强做好三农工作的能力，努力打造一支

0: 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干部队伍，切实以作风转变，推动工作落实，检验担当成效。
1: 29号，第三次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在日喀则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专项组组长刘江出席并讲话，财让泰主持，徐之文、徐志涛出席。会议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一项长期政治任务，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筑牢主线要求，坚持凝聚人心，坚持双向认同，坚持绵绵用力，坚持细处着力，坚持依法治理，突出中华文化浸润，深入实施三项计划，完善工作机制，共同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会议宣读了国家民委关于命名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的决定，9家单位做交流发言。与会人员在日喀则市进行实地观摩，萨隆平拉参加有关活动。
2: 6月30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庆祝党的105周年华诞，表彰部机关4强党支部和4好党员。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专题党课。他强调，全区广大组工干部要学先进、争先进，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正确政绩观融入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29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主持召开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推进会。他指出，要深刻认识开展集中整治的重要性，坚持以案为鉴，自觉检视，时刻校准行为偏差，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坚持靶向治疗，动真碰硬推进集中整治走深走实，真正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根源不根除不放过。要坚持真抓实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以正确政绩观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
2: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中央驻藏新闻单位调研，看望慰问一线新闻工作者，与大家座谈交流。他指出，要把牢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守好涉藏舆论主阵地，要加大主题宣传，紧扣4件大事、4个创建，做大做强西藏宣传正面声量，要突出主线引领，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新闻宣传全过程，要坚持建设性监督、整体性看待、客观性报道，不断夯实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基础。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在西藏的生动实践系列主题第4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区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3: 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互联网营销师等新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成为稳就业、惠民生、促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城市运转、群众生活和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2: 近年来，我区紧扣新业态用工特点和劳动者极难筹判，打出政策制定、监管执法、服务优化、纠纷化解系列组合拳，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3: 扩大人社服务高质量供给，建立平台企业用工报告制度，补齐职业伤害保障短板，畅通多元维权绿色通道，出台地区行业指导标准，引领社会共同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共同营造尊重理解、和谐友爱的良好社会氛围。
4: 今年5月，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全区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递企业实施用工报告制度的通知，将新就业群体普遍关心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休息休假等11个方面基本劳动权利纳入报告评价内容予以保障。
5: 当前我区正在全面的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的便民场景全覆盖，我们联合各个合作银行对新就业群体在交通出行、餐饮、生活缴费、加油、充电换电

0: 等方面，陆续的开展了新就业群体专题的社会保障卡惠民服务活动，切实便利了他们的日常生产生活。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际，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新疆、广西、宁夏、西藏等自治区广播电视台于7月1号上午8点推出大型跨区域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城》，行走祖国大地，见证发展变迁。直播将在西藏卫视加、珠峰云 APP 等全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2: 7月1号，西藏广播电视台 FM98.0 交通文旅广播正式开播，频率设置5大特色播出时段，将打造成为集权威交通资讯、实时路况服务、精品文旅推荐、原创音乐欣赏、本土歌曲推荐于一体的传播平台。多时段广播内容覆盖群众早晚出行全场景，全方位服务市民交通出行、文旅休闲需求，为广大听众带来多元化广播收听体验。听众可在珠峰云平台、抖音账号、西藏身边的 FM98.0 同步收看实时直播。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前5个月，昌都市招商引资固投达6.14亿元，共实施项目34个，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亮点分成，现代服务业成为主力军，完成投资4.3亿元，占比超70%，清洁能源与绿色工业稳步跟进，分别完成投资0.9亿元和0.41亿元。此外，文旅及高原特色农牧业项目也在有序推进，形成了以现代服务业为引领、多产业协同的良好发展态势。
2: 日前，拉萨市银发经济产业联盟成立，联盟将整合养老服务、健康医疗、养老金融、生活保障、康养旅游等领域资源，常态化开展居家照料、健康康养、老年课堂等服务，持续提升养老服务精细化、品质化水平。
1: 近日，阿里地区举行新兴领域友好型社区、友好型商店揭牌仪式。友好型场景旨在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兴领域劳动者提供便民服务。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优化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打造一个友好型社区、10个友好型商店。
2: 近日，纪念林芝地区恢复成立40周年“普布多吉”摄影展暨2026年第5届“少年梦书画扎念琴”展演开幕式在林芝市工部公园举办。展览为林芝市文艺扶持重点项目，展品生动展现林芝40载城市建设变迁、特色民俗风光，集中呈现当地青少年美育丰硕成果。展期将持续至7月15号。近日，山南市乃东区举办法治护航青春变响法治辩论赛，来自3所中学的学生代表队同台竞技，以思辨之名弘扬法治精神，最终分获1、2、3名。赛事旨在引导学生树立法治意识，提升法治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近日，由西藏大学医学院、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西藏军区总医院、西南科技大学医学院的专家教授等组成的专业医疗志愿服务团队，深入纳曲市山楂县买巴乡，开展情系羌塘群众守护高原健康、送医送药送健康主题惠民义诊活动，把优质医疗服务精准送到牧区群众家门口。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4: 够了。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门槛已经结束了，
7: 有网我有用。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晚上好，来看天气。连续三天，自治区气象局发布了强降雨蓝色预警，预计明天开始降水强度稍微减弱，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东部南部一带仍需防范前期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地质灾害。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南部山那南部林芝以及昌都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山南中部东部拉萨纳曲东部以及日喀则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日喀则南部山那南部林芝东部南部以及昌都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林芝中部、昌都中部北部以及阿里南部多云，部分地方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预计未来24小时，在我区东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方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特别是日喀则的亚东涅拉木以及林芝的墨脱波密和米林山南的龙子风险高，需加强防范。城关区阴天转多云，12到24摄氏度。桑珠子区阵雨转多云，11到24度。港巴阵雨转多云，6到19度。萨嘎多云，7到22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琼结阵雨转多云，8到22度。贡嘎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巴宜区小雨转多云，13到25度。墨脱中雨转阵雨，20到26度。朗县小雨转多云，11到29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11到25度。芒康小雨，5到17度。江达小雨转阵雨，11到21度。

0: 塞尼区多云转晴，4到16度；尼玛晴，5到17度；索县多云转晴，3到16度；噶尔晴转多云，12到23度；格吉晴转多云，6到23度；错勤晴，3到17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 晚上好。
2: 三三那边是莫连杰，
1: 我们的嘞。
0: 这里是唱支山歌给党听，2026年西藏自治区七一歌咏比赛的决赛现场。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王浩，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西藏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易西卓玛，听歌共唱上，支持嘞。
2: 你看呢，陆西浪呢，当了对前面，接了你多女士资助人，人有上就中间，对应进陆县人都进，他们也人都成员人，全部呢，早讲话，都是自己人，听见，共唱上。
3: 那么现在公开上可不能凭借龙城年轻脸孔给作用吧，等着你给赢。
0: 谢谢。2026年七一歌咏比赛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西藏广播电视台主办，区直机关工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政府国资委、自治区总工会、自治区工商联、各地市委宣传部共同协办。
1: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盛世华诞，同时迎来了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和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
3: 到了年，中国共产党5年内，让我给他全面安和为中间的你们迎来，他那些配合西维建筑党内，让我团结团结和他，操办将他们下当同年，让我年少可畏，陆续给这场幸运。
0: 105载风雨兼程，党旗指引前行方向；75载砥砺奋进，雪域高原书写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
1: 20载天路纵横，高原大地连通世界，这是党赠予高原儿女的深情厚礼，更是新西藏蓬勃发展的鲜活见证。
0: 今年155扬帆起航，一季度西藏以8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全国第一的硬核答卷，奏响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强音。
2: 掌声叫的这么爱语点就进栏目，当他的姐他做三天前月了，没有对这同意别不用进栏目这么吹，刚做三多了去同龙出战了，龙东西冲决得比没有几我才对于。
1: 今晚西藏自治区七一歌咏比赛再度唱响，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将用歌声礼赞党的恩情，以赤诚初心致敬伟大时代。
0: 今夜高原各族儿女欢聚一堂，用歌声回味那段难忘的历史记忆，用旋律抒发心中对党和祖国的深情祝福。
3: 承诺培养用中给团结路线战斗体南阳东部村内，将用给每天看给烈气忙作祟给上团部六七每给他推入沙巴对样不幸运。
2: 承诺沙团每天看给部主两部装备安装得了路线了点内落据了西镇塔，如果了点内当场灭绝了哈桑水灭绝。

0: 这是麦迪输赢。
1: 今天的歌咏比赛，我们也是特地邀请到了七位专家评委，他们分别是中国音协合唱联盟副主席、中国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亚伦·格日勒，欢迎您。中国音协合唱联盟指挥委员会副主任、重庆交响乐团指挥周生红，欢迎您。中国音协合唱联盟理论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铁路文工团艺术创作部主任、一级作曲徐豪，欢迎您。
2: 欢迎。
1: 中国音协合唱联盟群众合唱委员会副主任、教授马安平，欢迎您。西藏音协主席、一级作曲梅朗多吉，欢迎您。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原团长、一级演员丹增，欢迎您。自治区歌舞团原副团长、一级指挥边巴，欢迎您。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老师的到来。
2: 欢迎。那么为了体现本次比赛的公平、公正、公开，我们还邀请到了拉萨市司法局阳光公证处的公证人孔小丽、格桑德吉，让我们掌声欢迎两位的到来。欢迎。
1: 欢迎你们。那么经过初赛、复赛的层层选拔、激烈角逐，参加今天决赛的队伍共有12支，其中声乐组有6支，合唱组有6支。
2: 是的，那今天比赛的规则是，比赛通过抽签决定出场顺序。每支队伍演唱完毕后，七位评委同时打分，总分值为100分，取小数点后2位，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剩余评委得分相加，并取平均值为该队的演唱得分，最终按分数高低进行排序。
1: 是的，今天的每一支参赛队伍都将用饱含深情的旋律讴歌高原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坚定信念与万丈豪情。
3: 这首《如歌唱美》不胜千百，中国共产党来对应配合它，撒开普助南极，中国共产党的救命多边的五句话，中华美丽集团筹备独行点走他，最多年被平均300多人参与，模特贝特切线乐。
2: 我们首先进行的是声乐组的比赛，有请1号参赛选手，由西藏自治区总工会选送的，来自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旺姆为我们带来歌曲《再唱山歌给党听》，有请。

西藏江南桃花漫野，峡谷流云风光旖旎。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声中邂逅灵秀高原。接下来掌声有请二号参赛选手，来自林芝市选送的，来自林芝广东实验中学的旺堆彭措，和来自波密县扎木镇扎木社区委员会的白马才宗为我们带来的原创歌曲《三朵花又开》，有请。

请评委为二号参赛选手打分。同时，让我们一起来看一号参赛选手的最终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9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70分，一号参赛选手的最终得分是96.85分。祝贺！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叫昌都，那份荣光至今飘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三号参赛选手，由昌都市选送的来自昌都市文旅局的郎卡罗珠和马维林，为我们带来原创歌曲《昌都荣光》，有请。

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一起来看一下二号参赛选手的最终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52分，最终得分为97.25分。祝贺。珠峰脚下天地辽阔，高原星辰把对家乡的深情化作了一首优美的歌曲。接下来有请四号参赛选手，由日喀则市选送的，来自日喀则市萨迦中学的格桑旺加为我们带来歌曲《扎西德勒》，有请。

谢四号选手的精彩表演，请评委为四号选手打分。同时我们一起来看三号选手的最终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8.0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00分，三号选手的最终得分是97.14分。谢谢。学府成文脉，青春向朝阳，高原学子心怀理想，放声歌唱，心中那轮金色的暖阳。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五号参赛选手，由自治区总工会选送的来自西藏大学的尼瓦次姆为我们带来歌曲《东方金色的太阳》，有请。

谢谢五号参赛选手的精彩表现，请各位评委老师为他打分。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四号参赛选手的最终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89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25分，最终得分为97.24分。谢谢。接下来，来自山南的歌者将用最纯净的歌声带我们领略雅龙两岸的无限风光。有请六号参赛选手，由山南市选送的来自山南市曲松县的爱兄组合为我们带来歌曲《雪域向往》。有请。

谢六号参赛选手的精彩表演，请评委为六号参赛选手打分。同时我们一起来看五号参赛选手的最终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8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20分，五号参赛选手的最终得分是97.11分，祝贺，谢谢。此时此刻我们声乐组的比赛呢已经全部完成了，接下来呢我们将进行的是合唱组的比赛，首先有请一号参赛队西藏大学代表队为我们带来歌曲《天路》，有请。

感谢一号参赛队的精彩表演，请评委为一号参赛队打分。同时，让我们一起来看声乐组六号参赛选手的最终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8.00分，去�ial一个最低分97.25分，最终得分是97.74分。心怀感恩，暖意绵长，一声特切切，道出高院儿女对党、对祖国最真挚的谢意。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二号参赛队拉萨市代表队为我们带来歌曲《感谢您，特切切》。

谢谢二号参赛队的精彩表现，请评委老师为他们打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合唱组一号参赛队的最终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96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7.00分，最终得分为97.54分。谢谢。日喀则既是水土肥美的家园，也是如愿以偿的地方，那是日喀则人耕耘生活、收获幸福的地方。接下来有请三号参赛队日喀则市代表队为我们带来原创歌曲《如愿在家乡》。

感谢三号参赛队的精彩表演，请评委为三号参赛队打分。同时我们一起来看二号参赛队的最终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99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7.00分，二号参赛队的最终得分是97.71分。谢谢。桃花灼灼，暖意融融，声声合唱，描摹出学艺江南的明媚与灵动。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四号参赛队灵芝市代表队为我们带来原创歌曲《阳光灵芝》，有请。

谢谢四号参赛队的精彩表现，请评委老师为他们打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三号参赛队的最终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5.85分，最终得分为97.40分。

江并流，涛声浩荡，康巴儿女放声高歌，礼赞党恩。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五号参赛队昌都市代表队为我们带来原创歌曲《歌唱吧，昌都》，有请。

感谢五号参赛队的精彩表演，请评委为五号参赛队打分。同时我们一起来看四号参赛队的最终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96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60分，他的最终得分是97.49分。谢谢。雅龙福地，云卷云舒，让我们伴着歌声走进山南，走进那片云起之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六号参赛队山南市代表队为我们带来歌曲《云起山南》，有请。

0: 谢谢六号参赛队的精彩表现，请评委老师为他们打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五号参赛队的最终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75分，最终得分为97.60分。接下来我们首先通过大屏幕一起来看一下六号参赛队的最终得分。六号参赛队去掉一个最高分97.89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40分，最终得分为97.56分。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经过激烈的比赛，本次唱支山歌给党听2026年西藏自治区七一歌咏比赛的结果全部已经产生了。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今天的颁奖环节。
0: 是的，那我们首先要公布的是获得声乐组优秀奖的是旦增桑旦、仁青央宗、扎青、格玛扎西群爵、达瓦多吉、仁青桑布、港珠拉姆、王贝贝、多吉四人、黎昌红、刘红豆、江敏、旦增尼玛、强巴平措、顿珠、索朗巴珠、钟涛。获得合唱组优秀奖的是纳曲市委宣传部、阿里地委宣传部、西藏广播电视台、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西藏国际旅游文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藏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获得组织奖的是中共西藏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西藏自治区总工会、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拉萨市委宣传部、昌都市委宣传部以及山南市委宣传部。接下来要为大家公布的是三等奖的获奖队伍。获得声乐组三等奖的队伍，他们分别是昌都市代表队、西藏大学代表队、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获得合唱组三等奖的队伍，他们分别是西藏大学代表队。

0: 林芝士代表队、日喀则市代表队获得声乐组二等奖的队伍，他们分别是林芝士代表队、日喀则市代表队获得合唱组二等奖的队伍，他们分别是昌都市代表队、山南市代表队，获得声乐组一等奖的是山南市代表队，获得合唱组一等奖的是拉萨市代表队，掌声送给他们，祝贺你们。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初心不改，牢记党恩，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牢记领袖嘱托，践行初心使命，时刻感恩奋进，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努力奋斗。
2: 在三年的斯莫林街，俺自陆军习近平给首先党委党中央给他国土，俺为团结他们收起不他。几个书记习近平给团结来团广的党委开始搞过他，突然三百党给团共三聚，老将他拿到团结点点钱吧，团结昔日唐不灭不他，组队昔日兄弟给吧。巧用呢，团结他就求西边西团几多节点别几套人物听了不见给团众三百组军下去，俺为别。特别特别写个音。
0: 亲爱的朋友们，忆往昔，风展红旗如画，光辉历程举世瞩目，看今朝奋进鼓角争鸣，高原大地捷报频传，展未来百舸争流进发，新征程任重道远，沐浴党的阳光雨露，我们信心百倍，斗志昂扬，高原儿女将集合在党旗下，团结一心，乘风破浪，扬帆远航，携手奋进，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3: 陆军三百年来，为党朝为冷不三百多多接到，大家三条全三管呢，他们上中正县长县员了，忙忙罢了。当个春节你为我，三条不住嘴，关心监督计划党，拉党动真前呢。中华民族军队总部念不掉的，自动点名，团众的来自三部总部的。
1: 亲爱的朋友们，唱支山歌给党听，2026年西藏自治区七一歌咏比赛到这儿就圆满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光临，感谢大家的观赏，谢谢谢谢各位。最后，让我们共唱《唱支山歌给党听》。

0: 谢谢谢谢，再一次谢谢大家，朋友们，我们再见，
1: 再见，支持的嘞，
2: 再见，罗大总，铁三加油。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

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缀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

0: 各位同志，经过各方信息的汇总，19、20，敌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3567人。这场仗虽然打得艰苦，但是我们也狠狠地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科长，据我监听到敌军各连各团的情报数据来看，他们的总伤亡人数应该是2534人。
1: 吴静同志，我知道你最擅长敌方侦察，但是也要相信我们的同志。3567这个数字是我们武胜山观察所通过观察、配合侧翼观察以及各团伤亡的数字汇总算出来的。
0: 科长，你看，我们所与竹亭县还有中贤山等辅助观察所形成一个重叠交叉的弧形观察链，所以能够对5977高地和5374高地持续观察。 但是也会存在着数据被重复报告的可能，尤其是美军的伤兵运输线路会同时被几个所记录侦查。
1: 文静，就按你刚才说的，带一份报告出来。
0: 是，
1: 有需要帮助的尽管提。
0: 我一个人会做的比较快。

0: 文姐，局通现场资料在这儿。还确认，这些资料我熟得很。
1: 谢谢你啊，汪洋。

0: 文锦，报告怎么样了？
1: 科长，报告，都在这里了。
0: 你的数据是对的，我马上报告事故。
1: 好。

0: 我那个早饭给你，
1: 不就几块巧克力吗？我昨天熬夜，今天又帮了你一早上，我吃一口，不过分吧？过期了。
0: 上山的时候带的，你补充点营养。
1: 过期了还那么宝贝啊？

0: 开战八天，歼敌七千多，
1: 但我们也打进去了三千多人。真没想到，崔建功一个师27个步兵连，活活打光了20个，情况不容乐观啊。
2: 好消息，现在志四和兵团已经决定了，启动兵团二梯队。12军过来支援我们了，可以作为预备队。
1: 太好了，其他部队开始增援了。
2: 你通知29师的张显阳，把划归44师指挥的87团归建，随时准备支援45师。
3: 好。
4: 不过，军长，87团的换防和归建需要时间啊，坑道里的战士吃喝弹药补给，恐怕坚持不了那么久。

0: 现在军职机关能调度多少人？算上军职机关和直属队，一共1200多人。
1: 1200人，这样把它分一分，分成13个战斗连。第一批今天就送到阵地上，第二批留在师团待命，第三批留在军营集训，保留一批军事骨干，每天要坚持训练，随时准备添油。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0: 分为三批，这个战术好。 现在坑道内单位多，建制乱，人多，思想还不统一。咱们的干部下去啊，能够起到核心的带头作用。尽快的统一思想，组建坑道的党支部，能够让坑道的部队形成一支有凝聚力的战斗集体。
1: 政治部要大力开展杀敌立功运动，还有就是战场报，要及时宣扬英雄事迹。我们绝对不能让英雄 默默无闻。
2: 是，我现在就去安排。
1: 老张，打老蒋部队的时候，你的土工迫近战术就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呀。我跟副军长商量过了，这次坑道作战由你总指挥，一定要坚持白天钻进坑道，晚上小股力量袭击敌人，死死的把敌人拖在阵地上。
2: 好。
1: 现在
3: 我们的战士们在楼下的坑道里，敌人在楼上的地鸟阵地，我们这把尖刀就是专捅他美国佬的屁股。
4: 是，
3: 李部长，我决定去前方坑道参加一线的战斗了，请您批准。
5: 批准了，
4: 记住，
6: 你要抓住合适的证据，一定要活着回来。好，我记住了。哎，让一下，让一下！来，跪一下！哎，跪一下！安静，让一下！
7: 让枪声先过，过，快，等开，等开，全体动员，立正，原地待命，各个连都有啊，太乱了，得摸排一下。
8: 都包扎好了，好，大家休息。

0: 站起来，还能坐呢。来，那枪着，跟我坐啊，把气吐出去。吐气，
1: 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2: 羊肉有膻味儿，喝汤放胡椒。
0: 你怎么来这儿了？你现在不是应该在致辞，跟着大领导跟美国佬谈判才对吗？
3: 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别想得到。那帮美国佬狂妄得很，妄言说要用飞机大炮来谈，我们当然奉陪了。
2: 所以你来这里了？
3: 因为这里最热闹。
2: 够意思，你来之前也不跟我打声招呼。
3: 前天才上山的，我现在在135团5连。哦，
2: 五连。
3: 哎，你最近怎么样？家里都好吧？
2: 我也好吧。哎呀，还惦记着他呢，都挺好的。走，咱们那边说。
3: 闺女几岁了？上学了吗？
4: 9岁，2年级。哎，
0: 辅导员啊，哎，我介绍一下啊，
2: 这位是在致辞参与谈判工作的莫远同志，还是我们的入党介绍人。有我们8连的指导员胡满仓啊，
4: 致辞的莫同志你好。
3: 郭指导员你好。
4: 你好你好。嘿，有孩子了是吗？男孩女孩啊？
2: 家有小女初长成。
4: 哎呦，成家挺早啊你啊。
2: 你查的怎么样了？
4: 我排清楚了，16连队共85人，还有55个伤病员。现在啊，是兵找不着班，班找不着排，排找不着连呢。那不谈基因的频率都快搅成麻花了，整个1号坑道就像一锅大烩菜。
2: 这样可不行啊！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的部队，那就是一盘散沙。我们得赶紧想办法统一指挥。能联系到冯连长吗？
4: 根本联系不上。我估计啊，3号坑道跟这边差不多。
2: 指导员，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党员组织起来，成立党支部，让党员干部发挥作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
4: 想一块儿去了，但是现在的现实情况啊，16个连队啊，各有各的作战任务，每个人都想抓紧回到自己的连队，很难组织到一块儿，除非上级派代表来，才能统一调度。
2: 上级。

0: 报告，
1: 指导员，副连长，坑道里除了重伤的同志，其他所有的党员同志都到了。
2: 同志们，部队被打乱了建制，我知道大家都不知所措，都想联系上级知道下一步的行动指示，但是请大家不要着急，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刚从治司下来的莫远同志。莫远同志那平时都是跟我们志愿军的首长们打交道的，他可是跟我们的彭老总开过会的。由于呢这次情况特殊，志司专门派他下来指导工作，帮助我们战斗。接下来我们有请莫远同志跟我们介绍上级的最新指示。
3: 同志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咱们千里迢迢从家乡赶来到了朝鲜战场，为的是什么？
4: 打美国鬼子。
3: 对，我们来就是为了打美国鬼子的，我们非但要打，而且要打赢他们，我们要把他们赶出我们的阵地，赶出朝鲜战场。所以我们一切行动的原则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我们是不可能打胜仗的，我们简直就是一盘散沙。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成立坑道党组织，只有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我们才能齐心协力，一起保卫我们的阵地，一起打胜仗。
5: 报告，
6: 走。
5: 代表同志，有组织才能打胜仗，这一点我们都没有意见，可是我们都不熟，应该怎样展开组织建设工作？上级领导有没有什么指示？
3: 具体的工作请让胡指导员为大家讲解一下吧。
7: 同志们，我是八连指导员胡满仓，这位是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目前一号坑道由我们两个负责指挥。现在一号坑道的情况是一共撤进来16个建制连队的干部和战士，我知道你们各自有各自的作战任务，各自都担心各自连队的情况，这点特别理解。但是就像刚才致辞的莫远同志所说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作战任务，那就是打败敌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可是大家看看现在坑道里的情况，就像一锅刚下锅的大烩菜，没有味道不说，有的菜刚下锅就烂了，有的菜怎么煮都不熟，这能吃吗？肯定吃不了。那这锅菜差什么？就差一个掌勺的大师傅。这大师傅是谁呢？党支部。把大家集合过来，就是要成立八连的坑道党支部。从现在开始，一号坑道所有的战士全部并入八连，统一由八连党支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完成我们的共同任务，打败敌人，争取胜利。
5: 胡指导员，就你来当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吧，我投你一票。
7: 好，鉴于战争的复杂情况，那我暂时先担任八连坑道党支部的书记。下面我宣布，八连坑道党支部正式成立。
8: 报告，
7: 说，
8: 我们现在有了党支部，那军事上谁指挥？
7: 军事上，我想还是由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来指挥。大家对他可能不太熟悉，段显峰同志曾经是军部的一名作战参谋，18号带领八连零伤亡通过敌人炮火封锁线，把八连一个不落的带到了一号坑道，而且段副连长对一号坑道周围的阵地情况非常了解，所以由他来担任军事指挥是再合适不过了。下面有请段副连长安排工作。
2: 同志们， 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废话不多说，现在我宣布几项临时规定。第一，汇报有主次，先班再排再到连。第二，坑道内专区专用，不许无理占用。第三，我们所有当过班长排长的同志们要统一听我的指挥。好，现在我将各位同志重新分编。八连连长冯百胜带着一排排长常大友在三号坑道，二排排长已经牺牲了。现在我任命魏南同志担任二排排长。
8: 副连长，我之前只当过副班长，这让我当排长，
2: 敢不敢？
8: 敢。
2: 三排排长吴波，
0: 有。
2: 四排排长王承栋，
4: 副排长腿部受伤，一会儿我去传达会议精神。
2: 好，现在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我们都是八连的同志们，所以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打赢这场仗。
6: 是。

0: 战场真是个炼金炉啊，若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无法相信你已经变成一个这么优秀的副连长了。
1: 不是我蜕变，是战士们影响了我。我以前坚信火力装备是打胜仗的关键，但我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我们战士们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人才是打胜仗的关键。你看我们的火力装备远远不如对手，但是我们不怕，你炮弹轰我们，我们钻通道，白天打不过我们夜里打。最关键的是，你看我们不到一个晚上，我们就能以党组织为中心重新组建，形成完整建制的战斗力。所以我现在坚信，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阵地就在我们手中。就算我们全部牺牲了，我们的同志也会顶上来。
0: 我只是高兴，当年能成为你入党的介绍人，并且把你输送到根据地去做革命的工作。现在从你的话来看，你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了。
1: 还在努力中，我也得谢谢你啊，没有你哪有今天的我。但是我们不能原地踏步，未来的战争中只有战士们的顽强意志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掌握先进的火力、先进的装备，我们的军队才能真正的成为无敌之师。
0: 这坑道也真是厉害啊，美军这么猛烈的炮火轰炸都完然无事。哎，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这个坑道取胜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呀？
1: 哎呀，这个坑道我要跟你仔细说得说三天三夜，我捡重点的跟你说，要守住坑道，第一个要通风。你看我们每条坑道里都建了多个通风口，这个通风口的隐蔽性可是大学问。还有就是怎么来保护好坑道，我们可以防火、防生化、防炸药。
2: 老段，哎呀，电话线终于通了，跟三号坑道联系上了。
1: 连长什么指示？
2: 连长说啊，师里边还是明确了啊，白天钻洞，晚上袭扰，杀伤敌人。
1: 就这些啊？
2: 还有，连长大大的表扬了咱们成立坑道党支部的事儿，而且还说我们跟军部是不谋而合呀。嘿，
3: 太好了。哎呀，哎呀，肚子饿了，该吃夜宵了。
2: 来，
3: 抱着你。
0: 你说什么？吃夜宵啊？
1: 在我们这儿就是夜间行动的意思。敌进我退，敌疲我扰，敌退我击，这是我们上甘岭的游击战术。
4: 副连长，也带我一起去吧。我要为咱们连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去。
1: 不行，这几天敌人防备的严，今天晚上我们党员先锋队先上，等过两天摸清楚了情况再带你们去。
0: 好。作为党员，算我一个。
1: 魏岩同志，你去干什么？你了解这里的情况吗？了解这里的地形吗？太危险了，你留下来，坑道里也是需要党员来做工作的。
2: 代表同志啊，这个打仗啊，就跟馆子里边做菜是一样的，有切墩的，有掌勺的，还有打水的。哎，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呢，主要就是负责品尝、提意见，就别跟我们抢那拔萝卜的活了。
0: 我呀，不是来尝味道的，我来这儿就是为了上前线打仗。
1: 魏同志，我现在是这里的指挥员，我命令你留在坑道，

0: 段显峰同志，从级别上来讲，我还比你高呢。我是从治思过来的，
1: 但在这里，你是秀才，我是兵。
2: 白眼马，
3: 有。
1: 报仇的机会多的是，服从命令，替我照顾好代表同志，不许离开坑道半步。
2: 是。
4: 咱们再开坑洞掩护。好。
0: 崔建功吗？请让一号坑道的同志转告墨渊，朝方策反了一名男爵少尉，他手上有狙击刀的情报。
5: 到狙击岛后，去七号仓库接头。
4: 尽快把情报带回来。
2: 是。
5: 李部长，美方。 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知道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李部长，您就让我去吧。
4: 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是，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2: 哎，大白同志，你不能走，副连长说过的，你不能走，这是命令。
5: 转告段显峰，我有重要任务。

你能干点什么？还能干点啥？你那俩眼睛干啥的？那滴溜夸夸转，然后你一个大活人怎么就不明白呢？还掉屁股人就没了，你怎么寻思的啊？一个人跑出去啊？ 你眼睛看啥？瞅啥呢？在那儿！哎呦我天哪！你气得我！你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代表接了个电话，说有任务就出去了。我送他到洞口，看见个美军，顺便打了一个冷枪，就一枪。

范元宝在洞口开枪，很可能会被美军的观察哨发现我们的洞口。他的行为本该执行战场纪律，但又情有可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美军即将对坑道的进攻。这些地方是我们的通缉口，这里是坑道的进出口。

0: 大家都说一说，如果你们是敌人，你们会怎么进攻？
1: 堵住坑大口，谁也跑不了。
2: 坑道最怕烟，我要是敌人就使劲往坑道里灌烟，只要烟灌得够多，这些烟就会从通风口里冒出来。
3: 对，这样通风口就暴露了，敌人就会堵住通风口，我们要么在坑道里闷死，要么出去被敌人打死。

0: 这是要摸进来，他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1: 联系炮指，
2: 元宝，
3: 把电话拿来。
1: 是。
2: 炮指，
4: 现在只能用铜锭了。敌人都轰炸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必须得给拿炮轰回去，让他们知道这不是想来就能来的地方。

0: 喂，接炮指。
1: 我是炮指副指挥高峰亮。
0: 高副指挥你好，我是八连段前锋。
1: 我知道你是段前锋了，怎么了？
2: 敌人现在正在靠近
0: 597高地反斜面一号坑道，请你立即开炮。
1: 好，炮火马上覆盖597反斜面。
2: 不光是反斜面，还有坑道口。
3: 我要是把坑道口炸塌了怎么办？
2: 一号坑道跟别的坑道不一样，很结实，炸不塌。
1: 那要是炸到人呢？
0: 你别废话了，开炮！
3: 你小子吆五喝六的，
1: 还指挥起我来了。
4: 高副指挥，我是啊八连指导员胡满仓。
5: 论级别的职务你都比我高，但是说话得讲理。
4: 现在在讨论战术，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摸进一号坑道了。
5: 你再不开炮的话，一号坑道没了。
4: 谁他娘的负这个责？
1: 我告诉你，八连的比我脾气还大。
0: 挂了，
4: 打回去。我先唱个红脸，你后边沟通就顺畅了。听我的，没错。
0: 接炮指。
2: 高副指挥，
0: 你听我说，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来了，你们再不开炮，一号坑道就完了。
2: 现在赶紧开炮，
0: 我会随时协助你调整设计助援。
1: 你小子要是敢乱指挥，我亲自过去枪毙。
0: 高副指挥，我现在就是你的眼睛，请你一定相信我，向西南200米，
1: 高地简易降左002。

0: 一号各的口，
1: 到前面，
0: 跑！
1: 向东南300米。

0: 快跑！敌人撤了，可以追了吗？大家准备追击。
1: 怎么样？抗生有没有伤？
2: 没伤，被刮破了。
1: 为什么就不听命令？再听命令一个滚蛋！

0: 青春都时间距离的配合。
1: 回坑道，
2: 是
3: 是。
1: 隐蔽坑道口，防止敌人发现。

0: 副连长。
1: 什么事儿？快说。
0: 哎，这个小女孩挺漂亮的，长得和您很像啊。这该不会就是副连长的女儿吧？
1: 关你什么事儿？

0: 我今天犯了错误，是我太想杀敌了。
1: 想杀敌？谁不想杀敌啊？一个连队就靠你一个人杀敌，那要我们连队干什么？既然有连队在，就是要我们听从命令，有组织、有纪律、有配合的杀敌。而且你不听命令已经不止一次了。
2: 啊，双喜，回来！
3: 没事，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
2: 为什么就不听命令？
1: 你迟早有一天会因为不听命令而白白牺牲。
0: 知道了，副连长，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在我区大部出现了降水天气，其中芒康的宗溪海通沟出现了36毫米的大雨。预计未来两天，东部和南部的降水依然会持续，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预计今天夜间，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林芝以及昌都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另外，山南中部、东部拉萨、纳曲东部以及日喀则东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林芝东部南部以及昌都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林芝中部、昌都中部北部以及阿里南部一带多云，部分地方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交通出行方面，未来24小时，在我区日喀则南部以及山南南部、林芝和昌都的路段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部分路段有中到大雨，尤其是墨脱低海拔路段有大雨，过往车辆需谨慎驾驶。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阴天转多云，12到24度。桑朱子区阵雨转多云，11到24度。色尼区多云转晴，4到16度。巴宜区小雨转多云，13到25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11到25度。噶尔晴转多云，12到23度。芒康小雨，5到17度。聂拉木小雨，9到18度。墨脱中雨转阵雨，20到26度。波密小雨转多云，13到26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阴天转多云，12到24度。珠峰大本营阴天转多云，8到21度。罗布林卡阴天转多云，12到24度。羊卓雍湖阵雨转多云，5到16度。冈仁波齐多云转阵雨，9到21度。巴松措小雨转阵雨，11到21度。雍布拉康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桑耶寺阵雨转多云，12到23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自治区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王军政、噶玛泽登、刘江分别走访慰问。王军政与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党组书记曹淑敏一行座谈。党的光辉照边疆系列综述今天播出第二集，支部挺立前沿，党旗高高飘扬，看基层党组织以党建引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七一来临之际，全区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区农业农村系统以作风转变推动实干担当，抓落实促发展惠民生，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第三次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在日喀则召开，刘江出席并讲话。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向他们送去以习近平同志

0: 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分别看望慰问。王军正在林芝市看望慰问了老党员白马曲珍、达龙，向他们并通过他们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走进白马曲珍、达龙家中，王军正认真倾听他们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及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经历，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日常生活情况。看到大家身康体健、神采奕奕，王军正很欣慰。他说，老党员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他们在西藏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努力工作、不懈奋斗，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在仍心系党、心系人民，诠释和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值得我们学习、传承和发扬。王军正祝福老党员健康长寿、阖家幸福，希望他们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努力为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做出新的贡献。慰问中，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官学习教育，牢记初心使命，更续优良传统，加强党性锻炼，厚植为民情怀，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恪尽职守，努力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更大力量。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把党组织的关怀落到实处，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精准落实暖心举措，用心用情用力为老党员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为他们愉快生活、安享晚年创造良好条件。噶玛泽登在拉萨市走访慰问老党员，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噶玛泽登与老党员巴登亲切交谈，希望他以自身经历带头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让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代代相传，激励更多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争先，建功立业。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拉琼家中，噶玛泽登勉励他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加强成果转化利用、培育优秀科技人才等方面走在前、做表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党员次人殃及，家庭负担较重，噶玛泽登鼓励他保持乐观心态，坚定生活信心，叮嘱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把困难党员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他们的心坎上。刘江看望慰问政法系统部分老党员、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刘江来到老党员多洛家中，向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回望艰苦奋斗岁月，讲述今日幸福生活，希望他教育引导好下一代，并带动身边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在看望慰问因公殉职党员干部格桑家属时，刘江向他们始终忠诚于党，在政法战线上无私奉献的精神致以崇高敬意，叮嘱他们保重身体、健康生活，勉励他们永葆忠诚本色，弘扬奉献精神，不断创造新业绩。赖娇、龚慧才、孙宪忠、次仁平措、卓嘎、达娃欧珠参加。
1: 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书记

0: 局长曹淑敏一行座谈。王军正向曹淑敏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广电总局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情牵西藏人民。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极大鼓舞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心决心。自治区党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王军正指出，长期以来，国家广电总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方位开展对口支援工作，推动西藏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让党的声音传遍了雪域高原千家万户。希望国家广电总局一如既往关心西藏发展，支持西藏广电基础设施补短板，常态化开展人才培养交流，精准对接西藏用户需求，为西藏人民提供更多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加快科技创新赋能，围绕新技术赋能应用、新型广电网络建设、应急广播体系完善等深化合作，积极培育广电新质生产力，提升智慧广电服务效能，讲好中国西藏故事，助力西藏打造更多精品力作，用国际受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真实、立体、全面地讲好西藏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曹淑敏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表示祝贺。他说，西藏文化底蕴深厚，红色资源丰富，发展势头良好。国家广电总局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立足西藏自然文化资源优势，发挥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作用，在党的创新理论系列化宣传、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广电视听服务和体验双提升、国际传播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进一步讲好西藏故事，传播西藏声音，展示西藏形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徐之文、郎福宽参加。
1: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神经末梢，行走在广袤的高原大地，从高山牧场到和美乡村，从服务窗口到建设工地，从居民社区到雪域边关，一个个基层党组织扎根一线，挺立前沿，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全区基层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藏、稳藏、兴藏强大动能，在雪域高原提笔作答党建引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茶香满屋，幸福弥漫。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幸福社区，每周都会举行一次民族团结进步甜茶会，社区党员与各族群众围坐一堂品茶畅谈，在心与心的交流中共商发展金点子。幸福社区党支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党建工作与社区和谐发展深度融合，营造出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良好氛围。
2: 我们将持续以团结促治理、治理互团结、扎实服务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党建绣花针，穿起治理千条线。幸福社区的甜茶会拉近了党群距离，那曲市瑟尼区团结街道也创新打造三座桥，连接起党心与民心。团结街道是那曲人口最多的居民区，基层治理千头万绪，繁复庞杂。街道党工委以党建为引领，深耕连心桥、聚心桥、暖心桥党建品牌，主动走进辖区群众，常态化开展上门服务。
3: 依托网格党员力量，落实有序随办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靠连心桥密切党群关系，靠聚心桥促进各族群众交融团结，靠暖心桥帮扶关爱特殊群体，及时解决群众大小诉求。
1: 从农区到牧区，从城市楼宇到居民院落，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健全，把党的惠民政策宣传落实，矛盾纠纷排查调解，暖心民生服务落实落地，以坚实组织力量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更加规范化、精细化，更具法治性与人情味儿。支部建在产业链富民路上当先锋，山南市措美县扎西松多村党总支积极引领产业改革，带领牧民群众先后建起千只绵羊繁殖基地和百头牦牛繁育基地，探索出党总支统筹集体托管繁育循环的牧业托管模式。在党总支推动下，村民全部入股，村集体和群众实现双增收。
4: 群众以畜牧入股保底分红，有效解决了群众劳力不足、技术薄弱、销售狭窄的难题，健全透明利益连接机制，让群众互有股份，年年有收益。
1: 党旗飘扬，引领群众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在成都市贡觉县阿旺乡机关党支部把党员聚在产业链，让闻名全区的阿旺绵羊经济价值持续释放，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羊。
5: 基层党建不是写在纸上的，是干在实处的。我们的目标很朴素，让老百姓养的羊更值钱，让他们的日子更有奔头。
1: 阿旺乡机关党支部牵头整合九个村的集体经济项目，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推行支部加农牧户加合作社模式，将全乡零散养殖户拧成一股绳。每名机关党员还联系5至10户群众，从选种防疫到销售，全程结对帮带。
6: 最忙的时候一天要跑2-3个牧场，身上都是羊粪味，但看到羊群健健康康，牧民们赚到钱了，我们觉得值。
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高原共产党员的共同心声。在海拔4840米的纳木湖畔，纳木湖镇派出所党支部就是一座坚固的堡垒，守望着群众的安宁。民警们风雪中寻找被困游客，深夜里化身移动路标，琐碎的工作里始终闪耀着那颗为民初心。
7: 牧区出行路途遥远，景区各地琐事繁杂，只要牧民游客有需要，我就坚守在岗，用日复一日的踏实执守守护草原的平安，践行党员民警的初心与职责。
1: 基层党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自治区持续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调整优化网格1.19万个，对541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进行优化升级，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培训、基层业务实训，以信仰强基、理论固本、思想铸魂，一个个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持续增强，高质量党建正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大步向前。
8: 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区党委组织部忠实践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着力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1: 高原卷起千重浪，堡垒挺立向朝阳，站上新的历史起点，全区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夯实基层根基，凝聚各族群众，以坚强战斗堡垒护航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以党建引领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西藏画卷，让鲜红党旗永远高高飘扬在世界屋脊。7.1将至，我区各地市各部门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以歌颂党，以行践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迎七一全区职工业余歌舞大赛暨优秀作品展演在西藏大剧院举行，集中展演活动汇集了全区各地各行业自编自演的歌舞作品，展现新时代高原劳动者昂扬的精神面貌，颂党恩，展初心。
9: 雪月祝福这首歌曲是结合自身经历创作的一首歌曲，从小在党的温暖关怀下成长，所以我想用这首歌表达高原儿女的真心，把最真挚的祝福献给党和祖国。
1: 红歌嘹亮书赤诚，同心奋进谱新篇，那曲是开展红歌大家唱同心颂党恩主题歌咏比赛。活动中八支参赛队伍用红歌演唱和经典诵读相结合的多元形式，让现场干部群众在经典旋律中回望初心，汲取力量。
6: 现场每一首歌都直击人心，真切感受到各族群众心向党的浓厚氛围。身为那曲人，内心十分激动自豪。
10: 本次歌咏比赛用群众喜闻乐见的红歌传唱形式，引导全市干部群众铭记党的恩情，凝聚团结奋进，共建那曲的强大精神力量。
1: 在昌都，红色昌都振兴奋进人大履职风采展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演员们来自人大系统。节目将基层履职故事融于文艺表演，生动展现昌都市人大代表履职风采与昌都发展风貌。
11: 啊，听懂了，让你啊，来个给听的这里现在真的，哎，娘娘们能着，农村的这个大过节的，忙活了，来个家里来个米给掏了，听过听过，让给这里慢慢忙上了，让跟跟着直播的，忙上了现代学习给他们讲给。
12: 本次活动充分彰显新时代人大队伍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下一步，我们将立足人大职能，持续丰富活动形式，多样化开展红色主题履职特色系列活动，传播人大声音，展现人大担当。
1: 林芝市启动流动的红色博物馆巡展活动，巡展采用轻量化流动展板，搭配珍贵史料、历史影像与现场沉浸式讲解，让雪域红色历史走出固定展馆，走进基层一线，推动红色教育走深走实，入脑入心。
13: 本次巡展对于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深化林芝红色学习教育、筑牢边疆思想文化阵地有着重要的意义，有效打通红色教育下沉基层的最后一公里，让红色历史可看、可感、可学，持续厚植爱党、爱国、爱藏、爱边的深厚情怀。
1: 全区各地各部门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迎七一颂党恩，广大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场馆，实地研学，感悟初心，在两优一先表彰会上学习先进，汲取奋进的力量。
14: 今天我们在站位上重温入党事实，身后就是日夜守护的天路，对我们一茬茬执行官兵来讲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站好每一班岗，用实际行动兑现面对党旗下的铮铮誓言。
0: 唱支山歌给党听，自治区2026年七一歌咏比赛日前完赛，来自全区七地市区直单位各参赛队伍用高亢嘹亮的歌声为党的105周年华诞献礼，深情礼赞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辉煌巨变。比赛实况录像将于今晚黄金时段在西藏卫视和藏语卫视播出，敬请收看。
1: 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实干担当铺就乡村振兴坦途。十四五以来，全区农业农村系统以作风转变推动实干担当，把抓落实促发展惠民生贯穿三农工作全过程，以过硬作风保障乡村振兴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0: 夏风拂沃野，麦浪迎丰收。在昌都市巴素县拉根乡瓦达村，村里的数百亩青稞地迎来收割季。好收成背后是好作风带来的好服务。
15: 种这个都是老鸭，我是老鸡，等我们俺给了这些年都动老路老动，咋弄不美丽？得忙活得路爬这些，等等大舅子个了，现在走盘的都养木在这草。
0: 丰收的硕果凝聚着基层农牧干部们的辛勤付出，折射出全区农牧业发展的坚实根基。作风硬不硬，关键看实效。沉甸甸的产量数字就是狠抓落实的最好答卷。
16: 2025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115万吨，青稞产量首次突破90万吨，粮食产量连续11年稳定在100万吨以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
0: 十四五以来，全区农业农村系统按照区党委安排部署，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把作风建设融入业务工作全过程，以扎实举措统筹推进脱贫成果巩固拓展、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各项工作，尤其是农牧民增收和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抓落实的力度直接转化为民生的温度。
17: 我们始终坚持把增加农牧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成立自区农牧民增收工作协调机制，连续两年制定印发关于促进农牧民增收的若干政策措施，市县两级全面出台个性化、特色化增收政策措施，构建起区市县三级全方位支持增收的政策格局。
0: 产业兴旺是农牧民增收的核心支撑，抓落实重在精准发力，久久为功。十四五时期，全区农业农村系统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布局农牧特色产业，培育经营主体，打造区域特色品牌，乡村产业发展路径愈发清晰。
18: 我们坚持稳粮兴牧强特色，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业，聚焦青稞、牦牛等十大产业，持续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形成一圈三区四带高原特色农牧产业发展新格局。
0: 我区近七成的人口是农牧民，农牧业强不强、农牧区美不美、农牧民富不富，决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成色和质量。十四五期间，农业农村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厚植为民情怀、涵养优良作风，推动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落实落地，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作风之变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
19: 以人居环境整治为切入点，同时持续推进农牧区移风移俗，深入开展树立农牧民新风貌行动，选树225个典型样板村，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一步提高，高原和美乡村建设成效不断显现。
0: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近日在自治区农业农村系统调研时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做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实干实绩推动三农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站在新起点，广大农业农村系统党员干部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正以更扎实的作风、更严实的举措，努力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
2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围绕五强五提核心内容，按照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闭环式落实的要求，增强做好三农工作的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干部队伍，切实以作风转变推动工作落实，检验担当成效。
0: 29号，第三次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在日喀则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专项组组长刘江出席并讲话，才让泰主持，徐之文、徐志涛出席。会议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一项长期政治任务，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筑牢主线要求，坚持凝聚人心，坚持双向认同，坚持绵绵用力，坚持细处着力，坚持依法治理，突出中华文化浸润，深入实施三项计划，完善工作机制，共同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会议宣读了国家民委关于命名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的决定，9家单位做交流发言。与会人员在日喀则市进行实地观摩，萨隆平拉参加有关活动。
1: 6月30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庆祝党的105周年华诞，表彰部机关四强党支部和四好党员。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 并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专题党课。他强调，全区广大组工干部要学先进、争先进，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正确政绩观融入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0: 29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主持召开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推进会。他指出，要深刻认识开展集中整治的重要性，坚持以案为鉴，自觉检视，时刻校准行为偏差，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坚持靶向治疗，动真碰硬推进集中整治走深走实，真正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根源不根除不放过。要坚持真抓实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以正确政绩观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中央驻藏新闻单位调研，看望慰问一线新闻工作者，与大家座谈交流。他指出，要把牢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守好涉藏舆论主阵地，要加大主题宣传，紧扣四件大事、四个创建，做大做强西藏宣传正面声量，要突出主线引领，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新闻宣传全过程，要坚持建设性监督、整体性看待、客观性报道，不断夯实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基础。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在西藏的生动实践系列主题第四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区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互联网营销师等新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成为稳就业、惠民生、促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城市运转、群众生活和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1: 近年来，我区紧扣新业态用工特点和劳动者极难筹盼，打出政策制定、监管执法、服务优化、纠纷化解系列组合拳，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2: 扩大人社服务高质量供给，建立平台企业用工报告制度，补齐职业伤害保障短板，畅通多元维权绿色通道，出台地区行业指导标准，引领社会共同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共同营造尊重理解、和谐友爱的良好社会氛围。
21: 今年5月，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全区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递企业实施用工报告制度的通知，将新就业群体普遍关心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休息休假等11个方面基本劳动权利纳入报告评价内容予以保障。
22: 当前我区正在全面的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的便民场景全覆盖，我们联合各个合作银行，对新就业群体在交通出行、餐饮、生活缴费、加油、充电换电等方面陆续的开展了新就业群体专题的社会保障卡惠民服务活动，切实便利了他们的日常生产生活。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际，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新疆、广西、宁夏、西藏等自治区广播电视台于7月1号上午8点推出大型跨区域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城》，行走祖国大地，见证发展变迁。直播将在西藏卫视加、珠峰云 APP 等全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0: 7月1号，西藏广播电视台 FM98.0 交通文旅广播正式开播，频率设置5大特色播出时段，将打造成为集权威交通资讯、实时路况服务、精品文旅推荐、原创音乐欣赏、本土歌曲推荐于一体的传播平台。多时段广播内容覆盖群众早晚出行全场景，全方位服务市民交通出行、文旅休闲需求，为广大听众带来多元化广播收听体验。听众可在珠峰云平台、抖音账号、西藏身边的 FM98.0 同步收看实时直播。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前五个月，昌都市招商引资固投达6.14亿元，共实施项目34个，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亮点分成，现代服务业成为主力军，完成投资4.3亿元，占比超70%。清洁能源与绿色工业稳步跟进，分别完成投资0.9亿元和0.41亿元。此外，文旅及高原特色农牧业项目也在有序推进，形成了以现代服务业为引领、多产业协同的良好发展态势。
0: 日前，拉萨市银发经济产业联盟成立，联盟将整合养老服务、健康医疗、养老金融、生活保障、康养旅游等领域资源，常态化开展居家照料、健康康养、老年课堂等服务，持续提升养老服务精细化、品质化水平。
1: 近日，阿里地区举行新兴领域友好型社区、友好型商店揭牌仪式。友好型场景旨在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兴领域劳动者提供便民服务。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优化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打造

0: 一个友好型社区，十个友好型商店。
1: 近日，纪念林芝地区恢复成立40周年普布多吉摄影展暨2026年第五届少年梦书画扎念琴展演开幕式在林芝市工部公园举办。展览为林芝市文艺扶持重点项目，展品生动展现林芝40载城市建设变迁、特色民俗风光，集中呈现当地青少年美育丰硕成果。展期将持续至7月15号。近日，山南市乃东区举办法治护航青春变享法治辩论赛，来自3所中学的学生代表队同台竞技，以思辨之名弘扬法治精神，最终分获1、2、3名。赛事旨在引导学生树立法治意识，提升法治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近日，由西藏大学医学院、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西藏军区总医院、西南科技大学医学院的专家教授等组成的专业医疗志愿服务团队，深入纳曲市山楂县买巴乡，开展情系羌塘群众守护高原健康、送医送药送健康主题惠民义诊活动，把优质医疗服务精准送到牧区群众家门口。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从专业体校的晨光到临时搭建的球台，射击教练罗布顿珠如何从拉伸与射箭开始为雪域少年校准梦想的靶心，乒乓球运动推广者刺桑望九又会为爱好者提供怎样的教学与帮助？敬请收看美丽西藏高原上的体育湖光。
1: 所有的运动项目的话，田离不开田径嘛，所以说田有田径的基础的话，对我们所有的运动项目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0: 罗布顿珠是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一名射击教练。新学年开启后，他又多了一批新学生。
1: 他们现在都是初一，他现在开学，这是第四个星期，最初期最初期的阶段，现在是。两个肩膀不要晃动太快啊。等于他们以前在下面业余体校练的也好，包括我们这里面有三个是从外面普通小学招上来的小孩，他们的话就是等于基础的话基本上更是零基础。业余体校的话对这个射箭这项目的话普及的还不是很好，所以说没有人在那边就是进行最初期的这种教学，没有，他们小孩也没有接触过，所以到了这儿来基本上大家都是一样，等于从零开始。
0: 来到专业体校后，从晨练开始，孩子们就已经感受到了与之前大不一样的校园生活。
1: 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专项的话是60%一周的训练量。然后我们的那个力量类的训练的话占比20%，然后我们剩下的话包括灵敏柔韧这些占20%，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好，准备开始，下半身放松啊，自己调整呼吸，趁这个时候，对，调整呼吸，下半身放松，坚持住啊，40秒啊，眼睛看前面啊，目视前方，头啊脖子那些下半身不要用力啊，保持放松，你的手才能抓得住，坚持住，最后一组啊。这个属于的话就是我们射箭的话可以说是热身里面的牵拉的一部分，也包括它肌肉，包括它这个，包括它筋膜的一个拉伸的一个，如果说光是跑个步的话它只是起到热身的，把它心率的各方面提高了，但是它的属于它的这个筋膜还有肌肉这一块的拉伸还必须要配合到这个做到更充分的把它活动开。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1: 对，放松了你才能拉伸开，你用力的话怎么拉伸啊，在身体这儿用力对抗干什么，你得放松。
2: 5 2 3 4 5 6 7 8，
1: 我们那时候做的更单一一点，可能就只对于肩部，但是后期慢慢根据我自己那么多年训练完了以后，当教练也包括到外面去学习培训完了以后才知道应该更全方位的跟这小孩肌肉各方面全部都把它激活，全部都调动起来，就是他的那个专业部分的训练的话才更有帮助。
0: 在罗布顿珠的指导下，看似是一个普通的拉伸，背后却藏着科学训练的很多经验和门道。
1: 6 7 8，抬起来，然后拉的时候把这个腿往外面走，腿抬起来，然后拉的时候往这外面走啊，手打直啊，这个刚刚的动作，一套动作，从上肢到下肢全部都包含了，因为它长时间站。

案例的话，它下肢也是属于保持这个静态，如果它下肢不活动开的话，时间长了的话，也会对它下肢的话，那个肌肉也好，包括它的骨骼也好，它的发育也会受影响。觉得哎呀，怎么还不能拉弓，还不能去射箭？可能多多少会出于现比较急躁的情绪吧。射箭的乐趣应该在他真正开始打靶的时候，他的乐趣会体现出来。

0: 今天的这堂课孩子们期待已久，这是入学以来跟剑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1: 站的姿势，先从站的姿势看。放的时候一定是要让弓出去，不能抓在手上，不要握拳。现在知道什么原因了吧，对吧？这个叫箭台，专门放箭的。看掐箭，现在掐的位置，箭放的位置放到这个地方，看好了吧，你们可以这样看一下，箭掐到哪个位置，掐到这边是一个箭口的位置，中间一定是在这个位置上面放到这儿，这是主羽朝外，然后两个副羽朝内，角度没对，你们自己一定要调整好，才能去搭弓，才能去举弓，才能去射箭，千万不能这样把箭打出去，这样的话就会羽毛直接碰到弓靶。从你们的角度看，左边的这是主羽，朝内的右侧两个这是副羽。举弓开弓动作是一样的，只是比你们现在多了一个步骤啊。
2: 我从初一下学期开始学的，现在已经高二了。之前刚开始练就想着打一级，然后这次也刚好上一年年底的时候刚好打了一个一级，刚好满足自己的那个吧，心愿吧。

0: 通过缩囊取针给学弟学妹们做示范，这些初一的同学们对今后的开弓射箭满心期待。
1: 有点大，然后就射的时候就有点兴趣的那种，就感觉有点酷，
2: 觉得他这个很酷嘛。然后电视上他们不是打全运会和或者那些比赛嘛，很酷，然后自己也想要这种的感觉嘛。
3: 就因为他冷门他少，小孩就比较对他有好奇，他们从小也很少能只要看都看，看见都很少，比如说不用说摸的摸着了。
4: 然后刚刚他射过去多少支箭你数了没有？谁数过？
1: 12支箭。
4: 真正比赛的时候一组箭打几支？6支。但是训练当中我们为了你们的训练量提高，所以说让你们一组打10支打12支都有可能。所以说你们去比赛的时候36支箭为一个单轮，他会怎么记成绩？如果你们比如说这个角度，这两个用的时间话，你看这样的话，
0: 通过了解箭的构造和比赛规则，同学们加深了对于这项运动的认知。
4: 比赛的时候不是一个人打一个靶，3个人4个人打一个靶，那你们想想上面有多少支箭，通过你的羽毛的颜色，通过箭尾的颜色，把你的这个箭看好了，然后裁判员说开始报靶，把你的准确的环数报出来。你们有什么不懂的你就看了以后，因为你们都是第一次接触，有什么不懂的现在问都可以提，你们不要怕问错好不好啊？你们不懂问的问题 不对都是正常的，知道吧？大胆说啊，大胆表达啊，不要下去训练下去以后你在那胡思乱想，哎呀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样，这个是不是那样啊，都没用，教练也不在身边，你们想一大堆脑子里面没用。然后基本上反正这些的话可能有些明白，但是有些可能不明白的情况下，他胆子不够大，然后完了以后加上自己可能害羞紧张，他还不会表达这个东西。不表达我还不只有这样反复强调，多表达多表达，包括就是前几堂训练课有提问题，然后表达了，然后完了以后有奖励。

0: 每个小孩的特点你都得琢磨，他的心理的性格是处于急躁的，是属于偏内向的，属于爱表达的，所以这些相互在去观察，他们也在观察我，我也在观察他们。该给他们激励一下的时候，给他们激励一下。对，拿嘛，你拿嘛，你给他们发挥他们。嗯，你们三个拿了不能喝啊，等会等会提了问题才能喝。拿现在可以拿。哦，不提问题今天不准喝。前几次的话，我说一下有奖励，他知道是买饮料，连着举手，哪怕回答错他也举手，知道吧？所以说有些时候通过这些方法。
1: 我们那个训练的时候比较积极，还有表现好，但是教练看到我们这些表现，就给我们买了奶茶。

0: 效果是挺好的，包括他也是这边也在问一些问题，只要有互动我就觉得可以，哪怕只有一个小孩，他也会慢慢的影响别人，对吧？通过一次两次，就别的小孩也会觉得，哦，老师经常在表扬他，觉得他碍于这种我提问题，碍于动脑子，那他们也会多多少少就会模仿他，学习他去做。
1: 因为我不会，有些问了事件怎么设，我比较喜欢表达，有自信。
0: 这个项目我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让人能更明确自己目标，然后反复受到挫折以后又反复去挑战自己的一个项目。现在看的就是那个全国 U16， 就是16岁、18岁的那个锦标赛，现在放的是16岁的男子的那个决赛。然后你们看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看一看他们的就是技术动作，再看一下比赛规则怎么发射的，就像这个形状，会往前去用力去顶，对不对？但是这上面这个就是最标准的，可以看一看。而且你们看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现在看这个的意义啊，你们有机会的话要参加比赛，参加比赛的话你们现在多多少少要了解一下他们的比赛规则，还有这个整个射箭的一个比赛环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们现在打的就是60米啊，60米的距离啊，可以记一记，然后也可以写一写你们的体会啊。

你手挡了吗？不用挡，你反正等会儿我，反正我会看到的。你教给我的时候都看得到，能观察到他们的，一个是他们的专注度，二个能观察到他们对这个的眼神里面的坚定的程度，就对这个项目的，就说白了就是他的喜欢程度。如果他对这个项目是不是很有这个兴趣的话，肯定也会慢慢的，他眼神是会出现不稳定，或者是就反正注意力不集中嘛，因为他不感兴趣，他肯定就听不下去。你都知道三角那肯定有三个点嘛，你这只有两个点。第一个是什么？你这两个是后面两个，第一个，前面那个你忘了。我觉得大部分一半都还不错吧，就稍微可能一两个稍微差一点点。可能理解上面可能要差一点。

0: 他还是跟他的训练的接受能力有关系，我感觉是。脑子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越用它就越灵，你越不用它越懒，那个脑子就越动不起来。因为我每次去招生，那个不确定的因素太多，都是抱着未知的。每次去招生下去的时候，其实跟这猜盲盒没啥区别，就是有些时候这个冠军，有些时候可能就是突然一下子，可能就是在哪个村里面就发现了。我们西藏第一批射箭专业运动员，就是从那个林芝，就是门巴、洛巴族那边，就是包括亚东那边也有一点点，可能跟他的传统以前就是那些的地方，就是骑马射箭也好，那些地方有这个条件也比较，发展的比较好，民间，然后有这个基础情况下，在那边区域招了第一批射箭的专业运动员。
1: 在西藏，以弓步响箭为代表的传统体育项目有着悠久的历史。
2: 没关系。
1: 如今作为一张文化名片，在许多旅游景区的民俗文化体验活动中深受游客喜欢。
0: 西藏这边社会上射箭氛围还可以，反正你每个人随意按照你的动作做，反正只要瞄到那个目标，打上，打不上反正也没事儿，反正纯娱乐的这种民间的嘛。它跟我们这个不一样，我们是竞技类，它对动作的一致性是高标准的要求。

0: 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有射箭这个项目。我们学校现在目前最好的一成绩就是全国第四，就是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取得的，是我的学生，而且那个成就感是别的代替不了的。这是我们整个西藏体育的成绩啊！
1: 这样保持40秒，每一组保持40秒的情况下，按照这个要求做就没问题。
2: 开始，1、2、3、4、5、6、7、8、9、10，
1: 都没事啊，都是正常的。对，保持住。
2: 3、1、3、2、3、3、3、4、3、5、3、6、3、7、3、8、3、9、40。
1: 你像他的话，才第四周的嘛，这种训练的时间的话，一年的时间，我觉得差不多打基础。
2: 24、23、22、21、20、19、18、17、16。
1: 因为他们的话，现在应该是把这个他的整个动作架子打好，一旦上弓了以后，必定是，肯定是要为了去拿成绩去。那既然是为了目标是为了拿成绩去的话，那我们应该把基础打得更牢一点。
0: 让他放出去，让他放。
3: 质量包括数量也
0: 是呀。天赋能决定他和一定的高度，但是努力的话是能决定他能不能踏入这个门槛。你连这个门槛都踏入不了，那你想达到的高度也是更不可能的了。
4: 罗伯顿珠每天也在和学生们一起努力，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目标。
0: 像现在全国比赛跟以前都不一样了，现在全国比赛只要是取得成绩站上领奖台的，教练员必定要跟着一起站上领奖台。这就是一个全国体育上面的一个跟原来不一样的一个改革。我现在在努力站上去，现在还没有机会，现在温着那个目标在努力。
1: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把它做好，然后自然而然你们就会到了下一个阶段，再到下一个阶段，该给你们把箭安上，每个人箭配上，你们就可以该打靶可以打靶。
4: 晨光中，罗伯顿珠带着学生们又开始了重复的训练，他们将一起努力，把所有的热爱与汗水化为开弓的力量，并瞄准正确的方向。一支支飞向靶心的箭，正是这群雪域少年最美的成长轨迹。
5: 这是这个是体育馆，我们这个是原来的那个乒乓球协会的一个场地，目前在那个维修装修的状况。因为我们备战那个我们明年的全球运动会在这块在搞，所以说场馆要进行维修嘛。当初我头一次接触乒乓球，我就在这个馆里一步一步，还是挺有那个意义的。我每年在这里去参加比赛也好，我带小朋友去参加比赛，他是按年龄段分的嘛，18到39岁。就我一个藏族，从2018年到今年，一直是我一个藏族。
4: 现在的次桑旺久是日喀则市乒乓球协会会长，也是一名乒乓球运动爱好推广者。
5: 咱们这个乒乓球协会还有一个名字叫黑龙江省乒乓球推广基地，所以说我们的挡板，每个挡板都有他们的那个工作队的队名印在那个挡板上面。
4: 次桑旺久并不是专业运动员出身，他与乒乓球的结缘也纯属偶然。
5: 我是2018年开始学了乒乓球，当初呢就是他们不是招那个乒乓球教练吗，刚退伍下来，从部队下来，想找个工作，然后去应聘了。他们是招的是零基础，然后进行去专业的去培训嘛，培训就专职教练。然后是在那个北京 当时我送过去就是基本上一整天就要那个上乒乓球课，当时是为了一份工作，然后后来慢慢就爱上这项运动。现在的话我感觉还是离不开乒乓球，当成一个自己的事业就开始就慢慢就发展起来的。
4: 曾经在场馆打球教球的场景历历在目，如今场馆装修，他只能将球台搬到了临时场地。
5: 平时的话就是晚上下晚班吧，7点左右成人的话就比较多打球的，然后周末的话是小朋友的那个课的话是2点半开始的，然后成人的话差不多也就4、5点过来。多的话是现在就很开心，就觉得我值得就推广这项运动。先一点动作来，走，对，好，对，好，臂不要夹着，伸出去一点，好，压扳，好，走，对了嘛，这就对了，好，对，这就没抢了，好，走，好，好，都差不多，反正女孩的话协调性好一些，男孩的话那个爆发力强一些，主要还是动作为主，动作定型了再教技巧，不然的话动作没定型前你给他教技巧的话就是没法接受。只看质量啊，好，走走，好，肯定会愿意跟我打嘛，因为跟我打的话基本上我不会进攻他，不会防他，所以他就会打得很舒服，很舒服。好，好，
6: 我们可以发各种各样的球，和教练打比赛呀，对攻啊，还可以发力。如果有些球打过去，教练没接住，我们打赢了教练几次，我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0: 那爱上乒乓球，爱上打球之后，他就不会想着看电视呀、看平板呀，他就想着打球，远离电子产品，而且爱运动，是吧？
1: 你看，他们俩脚没动啊，脚动起来。
2: 这个球拍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教练送我的，打了几个月之后，教练觉得我的技术，已经提高了许多，然后呢，他就给我换了一次胶皮，然后我觉得这个球拍就用得更趁手了。我觉得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球拍，它对我来说就像一个伙伴一样，它陪伴了我很久。
0: 好，哎，没打到吧？你看，这就有点硌手，给你磨这个脚是不是？你看，这样握，你看你没事，为什么你是别着这样？因为你这里没有挨紧，为什么不挨紧呢？因为你这里疼不疼？新拍都是这样子的，边比较尖，它就疼，它就放松了，一放松手腕就变形了。这痛是不是？磨完了你就不会痛，你就会握起来就很舒服，知道不？来，你过来握一下。这个握起来，这里就没那么硌是吧？就舒服一点是吧？好。
3: 这里的话有很多的小朋友，教练也很温柔，细心的指导我们。
0: 1、2、3、4、5、6、7、8，1、2、3、4。
4: 我们那个时代没有去跟谁学，都是自己水泥台子上啊、木桌子上啊自己练的嘛。然后长大了，他们有这个条件，就送他们过来练一练，特别好。未来上初中啊、上高中啊，能够让乒乓球成为他自己的一项特长吧，也挺好的。
5: 通过这个，网球带着练，然后慢慢的一个规范一些动作，现在感觉就是有点那种行云流水啊，那种有点像科班出身那种感觉了，打起来就很好那种感觉。
0: 我们有个口号叫那个胸前有国旗，心中有祖国，我爱打国球。
6: 是射箭教练罗布顿珠，还是乒乓球运动推广者刺桑旺久，在竞技与普及之间，体育正以其多元而坚韧的力量，陪伴着高原孩子们的茁壮成长。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

0: 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鱼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它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您在这儿很危险。
2: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3: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这条路上。
4: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5: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从金华来袭有两个方向，一是从正面进攻武圣山，那里山路崎岖，地形狭窄，不利于敌人的坦克踏炮展开；另一个方向是从侧面攻打平康谷地，那里可是大平原啊，极有利敌人的坦克展开冲锋。我们不排除敌人攻打武圣山还有上甘岭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敌人攻打上甘岭会是佯攻，他们的主攻方向一定在平康谷地。
1: 我们跑过去个败类古正霄，现在对方又跑过来了一个弃暗投明的李吉球。如果这个李吉球提供的情况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要站在范弗里特的角度来看一下问题了。
2: 平康谷地的确适合机械化兵团展开作战，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死死地守住上甘岭这两个高地，那就会成关门之事，使其腹背受敌。可是如果敌人夺取了这两个高地，那么金化以北的敌人防线这个压力就会得到大大的缓解，而我们就要被迫后退一公里去重筑防线。
1: 给三兵团带司令员王金山发报，命令秦吉伟在平康谷地构筑防线，要密切注视敌人对上甘岭这两个高地的任何企图，便令十二军随时做好协防上甘岭的准备。
3: 是。
4: 彭老总跟我说，
3: 说武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谁要是丢了武圣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4: 玉玉，传令下去，让第四十四师和二十九师八十七团左为右翼，采取后三角配置，全师采用 L 型布置于平康谷地的东侧。第四十五师的三个步兵团、两个炮兵营，扼守上甘岭和武圣山，防守左翼，相机拿下驻足洞南山，令第二十九师两个团做预备队。
5: 是。
6: 大家快点！

0: 每70，连同尾20，对我上甘岭597.9高地、537.7高地北山、419高地、知村南山、上家山西北无名高地同时发动了攻击，炮火之猛烈，前所未有。在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美军还出动了300多门大炮、40多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全部被炸毁。
1: 前线部队情况怎么样？
0: 大部分电话线都被炸断，无法联系。
1: 派出通信员，命令各部队抓紧抢修电话线，让武神山侧翼的观察所每隔半个小时向我汇报此情况。
0: 是。
2: 小鹿，赶紧联系九连
3: 副队长。597高地敌人轰炸太猛了，电话线被斩断了，派了3多人去抢修，都没回来。
2: 你还剩几个通信兵？
3: 3个。再派人上去，咱英部就没人了，还想全部联系呢。
4: 团长，让我去。
3: 我在你靠边，我是班长，我说你这事。
4: 你们都不如我熟悉线路，原来的线路是我埋的，我去。
3: 你
2: 行了，别争了。永宝才，你埋的就你去，但是你要给我保证，一定要接通，
4: 保证完成任务。让开，让开！
2: 你要是让我打通一个电话，我记你个大功。
5: 联系防部，
3: 是。

0: 赶紧伐木！
1: 喂喂，
0: 怎么样，通了吗？
1: 还没，
0: 赶紧打，接着打，接着打呀！
1: 是。喂。

0: 怎么样？接通了吗？
1: 还没。再等十分钟，十分钟还听不通，你上！
0: 是。

0: 五九七点九高地，你一定要守住。
1: 丢了五九七点九高地，就是丢了无上山的大门。不要你死守阵地，我会派人去增援，
0: 保证完成任务。
1: 班长，我们现在的确死了很多人。
0: 好，我收到了，我马上。喂。

0: 上一个，组上一个，这样我能多扛住一些时间。
1: 对，你说的哪？

0: We have taken three Chinese frontline positions, but at a heavy cost. The 2nd and 3rd Battalions suffered 70% losses.
1: Switch out the 31st Regiment. Send the 32nd in. We must take all positions.
0: Yes, sir.
2: 上甘岭597.9阵地的2、7、8、11号表面阵地，还有537.7阵地的9号表面阵地已被敌占领外，主峰阵地和其他阵地仍在我手，而且已经丢掉的阵地的坑道里仍然有我军在活动。由于大多数部队联系不上，总人数不详，但我们随时可以打个反击。
3: 好，咱不能光是防守，马上给135团张新元发报，让他今晚立刻组织反击，趁敌人立足未稳，把丢掉的阵地给我夺回来。
2: 是。

1952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135团七连排长孙占元，在上甘岭战役中壮烈牺牲，荣立特等功，获一级英雄称号。

兄弟伤了心。

0: 这都不得不来，快点！
1: 哥！

0: 你这是什么破电话！一天到晚打不通电话，你们通信科别干了！军长，敌人炮火随时炸断我们电话。
1: 我知道。
2: 我是巡纪委，
3: 报告军长，我是45师作战科长宋新安。5977高地，还有537.7高地北山，又丢了。
0: 这几天，我和鬼子在两个高地打消耗战，伤亡十分严重，前线不少战士，整个班，整个排，一个活下来都没有。把电话，回崔建功。是。师长，请军长指示。
4: 崔建功，
0: 你一个师还守不住两个山头？
5: 军长，敌人的兵力是我们的好几倍，两个高地反复争夺，45师伤亡非常大。
0: 别跟我诉苦，上级的任务是必须守住上甘岭，不惜一切代价。
5: 请军长放心，打胜一个团。
4: 我崔建功就是团长，打胜一个连，我就是连长；打胜一个班，我就是班长。只要
0: 我崔建功还活着，上甘岭就是咱们的。
4: 好，崔建功，你牺牲了，我秦纪委上15军打到一兵一卒，上甘岭绝不后退，
5: 保证完成任务。

0: 有多少炮弹？还能连续射击20分钟？
1: 太少了。
0: 这敌人封锁交通，能运上来的炮弹不足20%啊！
1: 总比没有的强。给我狠狠的打！
0: 打！

0: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带回去，把他们送回去。
1: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带回去，把他们送回去。
0: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带回去，把他们送回去。
2: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带回去，把他们送回去。
0: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带回去，把他们送回去。
3: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带回去，把他们送回去。
0: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带回去，把他们送回去。
4: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带回去，把他们送回去。
0: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带回去，把他们送回去。
5: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带回去，把他们送回去。
0: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带回去，把他们送回去。
6: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带回去，把他们送回去。
0: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带回去，把他们送回去。
7: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带回去，把他们送回去。
8: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带回去，把他们送回去。
9: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带
0: 小心！到！王警官，干嘛？那突袭人打什么了？
1: 参谋长，给我稳机会吧。我个人小，不敢小，能干的这事儿。
0: 好，去吧！你们俩跟上。
2: 是。
1: 参谋长，这是我入党申诉，和我梁哥写的家信，请组织调保管。

1952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第135团2营通讯员黄继光，在上甘岭战役597.9高地战斗中，为了给反击部队打开胜利通道，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暗堡机枪射击孔，壮烈牺牲，年仅21岁，荣立特等功或特级英雄称号。

0: Do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for me?
1: Nope. Do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for me?
0: No.
2: Okay.
0: Okay.
3: 这美国人呢，妄图在会场和战争给我们施压，都已经失灵了，就只好又打出联合国这一仗，这就叫做黔驴技穷。中央的指示很明确，指出，如果美国一定要拖延朝鲜战争，他将遭到极大的困难，而我们则不怕，且准备他拖下去。这美国人呢，在以往的战争中，都是让别人担保，他自己占便宜。
4: 而这一次，朝鲜战争则不同。一开始，这美帝国主义啊，就首当其冲，每个月平均伤亡上10000人。而且，他的战略矛盾也无法解决。他的战略重点呢，在欧洲。美军主力现在朝鲜战场太久了，这是其西方盟国所承受不了的。现在的联合国啊，基本上是美国政府说了算。 波兰代表在七届联大上提出的提案，我方可以接受，但是遭到了拒绝。美英等21国又抛出他们的提案，其核心问题依然是强迫我方接受战俘资源遣返，可谓是仗势欺人呢。
3: 唉，时逢美国大选了，现在是各种利益纠集。 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啊，他卸任了欧洲北约盟军最高司令官，回国参选，呼声甚高。这应该得益于美国人民反战厌战的情绪啊，日益高涨。他声称，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将亲自前往朝鲜呢，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法。哼，这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美帝国主义。
5: 称霸的本质，乃是不会变的。而我们捍卫祖国的权益和立场，还有追求和平的信念，也是不会动摇的。
6: 来，老大，上！报告，警卫连集结完毕，共9人6人，请收场指示。
7: 收拾，同志们。
6: 你们跟我多年了，十五军成立以来，大小数百战，无论多凶险，从来没有动用过军部警卫连。现在上甘岭形势非常危急，所有连都打残了，断粮、断水3天。最重要的1号坑道内，总共还有80多名战士，其中一半以上是重伤员。 预计，他们明天无法抵抗美军的攻势。如果坑道一旦失守，美军将会肆无忌惮地攻打武胜山。45师和全部预备队都顶上去了。你们是现在能打的唯一胜利军。我命令你们今晚务必到达主峰1号坑道，守住坑道，为组织反击。
8: 争取时间，
6: 警卫连爆炸完成任务。敌人的炮火和照明弹会彻夜不停，封锁了增援高地的必经通道。你们一定要排除万难，冲过去！全体都有，向左转。 出发！

0: 老首长，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您左右，您可得注意安全。
1: 别啰嗦！我当红脚鬼的时候，你小子还在吃奶呢，给我守住坑道，援军正在路上，请首长放心，王龙一定完成任务。
0: 王龙，你小子一直嚷着要上前线打敌人，我正式答应你，这次回来，你挑连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谢谢首长。

0: 军长，请回去吧。现在一个警卫员都没有，当心敌方特务偷袭。
1: 以其军需处领一下物资，发给所有首长。从我开始，每人加配四颗手榴弹。
2: 特务要是敢来，让他们看看老兵的厉害。
3: 是。
1: 给我备好一口棺材，我死也要死在上甘岭。

0: 哎呀，跟小时候一样，看着挺瘦，还挺沉的。
1: 那是因为我有这些一切，
0: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山里人走夜路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0: 军长，请回去吧。现在一个警卫员都没有，担心敌方特务偷袭。
1: 你去军需处领一下物资，发给所有首长。从我开始，每人加配四颗手榴弹。特务要是敢来，让他们看看老兵的厉害。
2: 是。
1: 给我备好一口棺材，我死也要死在上甘岭。
3: 小王，来。来，喝点水。我们有药了。一会儿给你清理伤口，再换上消炎药，你的伤口很快就能好了。
4: 我的胳膊还能保住吗？
3: 你放心，我们现在有药了，我一定帮你保住胳膊。不过，可能有点疼，疼的话你就喊出来啊。
4: 别的战友被子弹打穿了都能忍，我这算不了什么。我就想快好起来，能重返战场。
3: 好，我尽量快一些。疼就喊出来啊。

0: 连长，来人了。
1: 警察，
2: 全体注意。下面宣布军部命令。
1: 一，军部警卫连及一号坑道各单位统一并入八连指挥。二，立即成立坑道临时党支部，八连连长李宝成任支部书记，团结一致，统一领导，坚决守住坑道，适时发起夜袭。三，军部警卫连。

0: 怎么念了？三，军部警卫连指导员。
1: 王鲁，担任坑道支部副书记，配合李宝成连长。指挥。
2: 王指导员，为了保护我和药品，牺牲了连排级以上的，就剩我一个副排长了。
0: 八连，保证守住坑道。
3: 二连，坚决执行军部命令。
4: 九连，坚决执行命令。
5: 五连，坚决执行命令。
6: 老弟，给我安排任务吧。
0: 好，时间紧，现在召开坑道等支部会议，安排加强坑道攻势，抵御敌人天亮的攻击。今天晚上，所有人必须完成攻城。
7: 是。
8: 小小的山甘岭，战斗如此激烈，伤亡如此巨大，美军的摊牌行动啊，看来是王八吃秤砣了。
9: 他们非要拿下山甘岭，是为了向我们、向全世界示威啊，证明他们凭借绝对优势火力可以夺取一切阵地，从而在谈判桌上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就让他来吧，我们正好证明一下我军坑道战的威力。
10: 主席说得好啊，小小的山甘岭其实已经成了敌我攻守力量的决战，都集中力量在这里扳守啊，胜败都将是决定性的。
8: 看看我们的战报吧，有被火活活烧死也不吭一声的邱少云呢，
11: 有拿着炸药包
8: 跟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还有啊，用自己这个胸口啊去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啊，很多很多呀。有这样的战士，我们志愿军何愁不生啊。
10: 是啊，有伟大的人民才有我们伟大的军队啊。主席彭总，全国卷飞机的成果已经统计出来了。
9: 哦，
10: 你们肯定猜不出这个数字。全国各界共捐款50000多亿元，可以购买3710架战斗机。
8: 有这么多吗？哎呀，我们的老百姓日子过得这么穷，砸锅卖铁捐了这么多。
9: 这就是我们战胜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的底气。来来啊，你上次说的那个演员捐飞机的事怎么样了？
10: 哦，常香玉啊，
9: 啊，
10: 他半年来啊就在全国巡演了180多场，行程上万里，观众已经超过了50000人，门票钱呢就可以购买一架战斗机。他刚刚回到北京进行最后一场汇报演出，已完成的捐献飞机的承诺。
9: 好啊，我看中的不只是一架飞机，而是他对全国人民的鼓舞。我们党历来重视文艺，这是培养爱国情操的重要形式。恩来啊，我要见见这位爱国艺术家。
10: 好，我来安排。常香玉同志已经提出了申请，巡回演出结束后去朝鲜为志愿军战士们演出。
8: 好啊好啊。
9: 小小上甘岭牵动全国心呐，给秦继伟发电，告诉他全国人民和他们一起坚守上甘岭。
12: 郑司令，敌人的反扑异常疯狂，十五军的弹药消耗极大呀，光炮弹就打了20000多发，子弹手榴弹更是不计其数，后面的消耗将会是个无底洞啊。老
7: 老黄，上甘岭前沿阵地的补给，必须要不顾一切，全力以赴。
11: 没问题，炮弹管够。
13: 警长，首长，电话通了。
7: 我是邓华。上甘岭的战斗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你们在用血肉之躯向敌人证明，我们可以战胜一切强大的敌人，而绝不会被敌人所屈服。光荣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光荣属于坚守前沿的每一位英雄战士。 祖国人民，感谢大家！
14: 鼻子捂住，滚！走，把鼻子捂住，走！
15: 小心！
14: 滚！
15: 小心！
14: 捂住嘴！滚！滚！

0: 保存点体力吧，王振中。
1: 马清火，
0: 马清火，
1: 真的是马清火。

0: 王振中，王振中，
1: ，
0: 我就上来了。
1: 大媳妇来了，
0: 战友们。师长，让我给你们送苹果来了。
2: 金军，金军，金军，
1: 慢些，慢些，我。
0: 振中，给他止血啊！
1: 止不了，血止不了啊！你快说说。你放心，马建华，咱俩一块回家过好日子啊！

王珍珠同志，我一直寄钱养的寡妇和三个孩子，是我在缅甸时老班长的老婆孩子。老班长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答应他帮他照顾家人，请把我的抚恤金全部交给他。孤儿寡母的可怜，我欠同志们的钱你就替我还上吧，也让我走得安心一些。哎呀，就是委屈你了，谁叫你遇到我呢？珍珠，谢谢。

同志们，今天这个苹果，我必须吃，这是为了我们生命，先吃啊！

0: 军长，所有炮弹填装完毕，等待您的命令。
1: 郭颖吗？
0: 我今天开的炮比我这辈子加起来都多，咱们什么时候过过这种日子？不用数着炮弹开炮啊！
1: 感谢洪副司令，两个运输团专门给这小子送炮弹，
0: 那我们也对得起他。
2: 중국군대가공격들어오기전에진지공사끝나서참다행이다
0: 报告，炮火准备完毕。
1: 五分钟后，实施炮火覆盖。
0: 是。军长，这边

0: 1952年11月5日，志愿军第12军第31师第91团5连战士，胡修道和班长等人坚守在597.9高地一个阵地，一人歼敌280余人，在后驱力量的增援下守住了阵地，荣立特等功，获一级英雄称号。
1: 目前597.9高地表面阵地大部分已被我军夺回，而敌人正在组织下一轮的反扑攻势。
2: 十二军已经全面进入上甘岭地区作战，由十二军副军长李德生负责武胜山前指，统一指挥上甘岭阵地的十二军和十五军及尚未撤出战斗的部队及配属部队，一并由秦继伟直接指挥。
3: 好。
2: 同时，三兵军团对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的作战作出战术要求，请示总部审定，
4: 争取战术上的主动。敌攻我守在战术上是被动的，现已形成拉锯争夺。我有坑道作为基点，在战术上可争取主动，因此除主峰基点必守以外，应该是不可不守，不可全守，有利则守，无利则收。敌占据之后，我准备好了再反，我准备不好则不勉强反，有时机则反，无机会则创造条件。总之，打与不打，打的时机和地点都把它掌握在我们手里，为此就要发挥各级指挥员的机动性。
3: 非常好，马上以致辞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和彭总。
5: 是。
6: 同志们，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志愿军又打了一个大胜仗。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很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啊，他们要打，那就打嘛，打下去只有失败。上甘岭就是他们的失败岭。上甘岭这么一个4平方公里的小地方，一个月下来，美军损失20000人，士气低落，无心恋战。而我们志愿军现在不仅能打运动战，还能打阵地战，创造性的在山腰上挖了很多坑道啊，进可攻，退可守。过去我们的战士住的是平房，这些纵横连接的坑道就是战士们的北京饭店了。美国兵攻占我们的表面阵地，战士们就退到坑道里坚守，美国人是吃不香睡不着啊，时刻担心坑道里会冲出人来。抗击日寇，我们发明了地道战；抗击美帝，我们搞了坑道战。地道和坑道都是正义之道，胜利之道。

0: 同志们，美方代表团在10月8号朝鲜停战谈判中说，他们的条件是坚定的、最后的、不可更改的。蛤蟆吞天，口气太大了。
1: 美军一个月在上甘岭打了100万发炮弹，这是一场在世界聚光灯下的两军较量。结果如何呢？我们志愿军在上甘岭取得了最终胜利，把美帝开出的谈判条件达成了动摇的，不是最后的，可以改变的。

0: 彭总专门派人考察了朝鲜西海岸的设防情况，他们认为根据敌方现有的兵力，极有可能从孟津浦半岛登陆，向东威胁我军侧翼。
1: 敌人在上甘岭战役一败涂地，肯定是不死心的，必须要预防和制止敌人新的冒险行动，此事要从长计议。荣振，你让邓华回来一趟，我要当面听他的汇报。
0: 好的，主席。
1: 恩来啊，你说说联大的情况。
2: 好啊，就战俘的遣返问题啊，苏联代表否决了美英邓21国的提案之后呢，联大又拒绝了苏联的提案，现在联大又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印度提案，这两天呢就会被通过。
1: 他们是想用这种偷梁换柱的障眼法来达到他们所谓的自愿遣返。
2: 没错，美方在战俘问题上设置了种种障碍，造成了问题的复杂化，致使联合国的代表中的多数难以看清其内幕啊。
0: 他们总是片面地相信美国政府的宣传，说我们用武力逼迫战俘遣返是违反人道主义精神，而他们呢，对方战俘营对我方战俘残酷的迫害和虐待，他们却视而不见，这就是极其虚伪的双重标准，根本没有什么公道可言。
1: 荣臻同志的观点我很赞成，就公平公正而言，我们已经做出了积极的让步，这也体现在了苏联的提案当中。苏联的提案既不伤害各方的立场，又能立即停止流血的战争，符合中朝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为什么就得不到联合国的支持呢？说穿了吧，还是美帝国主义霸权在作祟。所以只有坚持斗争，继续斗争，才能够让善良的人们更加看清楚这样一个事实，真正主张和平、热爱和平的是我们，绝非美帝国主义。
3: 1953年2月2日，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他的第一个国情咨文，鼓吹全球侵略政策和叫嚣战争，宣布撤销台湾中立化，唆使蒋介石集团进攻中国大陆。艾森豪威尔亲自同出兵朝鲜的16国代表协商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
1: 艾森豪威尔决定闪电结束战争。
2: 美国人的两面性啊，不可谓不虚伪。一方面，他们在联合国把解决战俘的问题，把这个皮球踢给我们；一方面呢，艾森豪威尔在全世界面前放狠话。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恐吓。
1: 我看杜鲁门玩不转的，他艾森豪威尔也未必玩得转的。新官上任三把火，艾森豪威尔的第一把火就是登陆作战，第二把火不外乎就是用原子弹来威胁我们，第三把火在台湾问题上捣乱。对此我们要坚定信心，该打的打，该谈的谈，不怕敌人的勒。

0: 所和讹诈，主席胸有成竹，我们备受鼓舞啊！嗯，
1: 邓华，你的述职报告我稍后再看，你先谈谈你的看法，咱们大家帮他补充补充啊！
2: 是。主席，我认为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停下来，大家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再一个就是拖下去，接着打，打呢会有大打和小打两种情况，小打嘛就一定会双方都陷入了僵局，大打的话，敌人一定会想法对我们进行侧翼包抄，登陆作战，登陆也会分为大登和小登，如果是小登，就是以战役为目的的，如果是采取大登，那就是战略层面的思考。但是不管大灯还是小灯，对1950年在仁川成功登陆这场迷梦始终没醒。
3: 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啊，其政策是一致的，但在做法上，后者较前者更生硬、激进一些。
4: 艾森豪威尔上台，正表明了美帝将积极准备作战。杜勒斯上任美国的国务卿。这也象征了美国远东政策将更加积极。
5: 共和党登台啊，这是想露两手啊，想来硬的，那咱们啊就给他硬碰硬。如麦克阿瑟之流啊，老早就想大干一场了，而直接指挥作战的呢，克拉克、范弗里特这些人呢，都曾经啊要求增兵啊。对侧后这个登陆也极为感兴趣，因为他们捡过便宜啊，所以啊蹬鼻子上脸，认为这样呢是取得胜利、结束战争的好办法。主席啊，我们呢必须要狠狠地教训一下，让他们死了就掉心。
2: 是的，如果是登陆的话，大登还是小登，在什么地方登，什么时候登，这估计要看敌人自己的兵力部署完成情况和他们下多大的决心来决定。那么我们现在考虑，假如敌人可以抽调2到3个师，那么就很有可能选择在通川或者是海州进行登陆。这两点又以通川最有可能，因为这里人民军的防线比较突前，去年秋天敌人在这已经完成了演习。假如他们可以抽调出4到5个师的话，就很有可能选择东线的圆山和西线的镇南浦。这两个位置相比较，圆山最有可能。
6: 不管大灯小灯啊，都需要一定规模的空降部队配合。那这部分兵力如果从朝鲜战场抽调，最多只能有2个师。如果从日本和美国国内继续派兵，困难很大呀。即使勉强可以凑足这部分兵力，那最终能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他们必须要考虑。
7: 艾森豪威尔是军人出身，他懂军事啊。只要我们看穿了他的图谋，并做好充分准备，让他意识到毫无胜算，我相信他会冷静下来的。
5: 主席说的太对了啊，这就像下棋一样啊，先把他后边要走的这个招数都给他破了，他还下什么呀？
8: 还能下吗？
3: 是啊，普通的棋手可能会继续赌，可是像艾森豪威尔这样的高手很可能会投资人输啊。
7: 所以啊，我们要在整个海岸线加强构筑反登陆攻势，而且要主动宣传啊，欢迎美军来侦察，大大方方的把我们的布局全部展露给艾森豪威尔，让他知难而退。
6: 这构筑整个东西海岸线攻势，这工作量和物资的消耗量是惊人的呀，
7: 代价再大也要做，宁愿白流汗不要多流血啊。

同志们，今天紧急传达毛主席亲自起草并签署的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志愿军在此文件的指示下，要立即进入新的战争阶段，拿起铁锹当武器，在朝鲜东西海岸构筑防御设施。大家认真阅读文件，有什么问题马上提出来。

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我是藏剧团的演员平真，然后从事这个职业从结缘藏戏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然后在藏剧团就职也有15、16年的时间了。
1: 藏戏因其独有的地域特色而区别于其他戏种，它可以是寺庙前连演7天的宏大史诗，也可以是牧场帐篷边的即兴片段。而在平真老师看来，它更是一个民族将神话种进生活的智慧。
0: 藏戏的话，相较于现在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大的剧种啊，它的差别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剧种都是分行当的，就是说要分这个武生啊、青衣啊，这是分行当，但是我们藏戏它就不分这个行当啊。藏戏主要传播的啊应该是真善美，因为比如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八大藏戏的中心核心的这个主题，我们这个研究了之后发现都是在讲这个真善美，就是说一个人的激发他的真善美，通过一些事件，通过一些曲折转合，然后最终就是呈现出这个人最终他的这个骨子里面的真善美。
1: 传承与发展就像是一种宿命，刻在所有非遗文化的基因里。唱好藏戏对于平真老师来说远远不够，他所在意的是如何能让下一代乃至以后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藏戏。
0: 我认为呢，就现阶段包括藏戏，包括我们现在全国的所有的这个戏种啊，都存在的一个瓶颈式的一个难点，应该就是怎么培养下一批的就是戏曲的人才，包括

放弃的人才这一块，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去培养这个戏曲的一个土壤，也就是说一个戏曲的观众，不管是各种戏曲，包括我们藏戏，这两点我觉得都是同样重要的，就是培养演员还有培养观众，这两点应该是现阶段我觉得比较难的一个难点，需要突破的一个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怎么让观众更加的年轻化，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这个藏戏。然后再说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就想到这个戏曲走进校园这一块，我自己呢也会去一些学校去教授这个藏戏的课程。

我们院团呢也打造了一些以青少年为这个主演的完整的这个传统藏戏的这种表演。

0: 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然后呢，他首先他呢是我教过的所有藏西班小朋友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呢，他是只有3岁多，不到4岁。然后当时，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找到我说要教授这个藏西的课程的时候，我当时是持了很质疑的态度，我说他可能太小了，现在还不太适合。然后，但是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自己本人呢，表示是特别的喜爱这个藏西。然后出于这个热爱是那个进步的最大的动力那一说，然后我就说先试一下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基本功和这个天赋。
1: 我是单字净者的父亲，单字净者从2岁开始，特别喜欢藏戏，然后电视里面看到那种藏戏表演的时候，他就跟着哼哼唱，然后我们家长也发现到了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所以我们一直支持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再次感谢每一位老师的栽培。
0: 他现在穿的这一套服饰呢，是一个温巴的一套服饰。然后温巴为什么选择这一套服饰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藏戏呢也称蓝面具藏戏，因为这一套服装，这一个面具是藏戏最典型的一套服装和一个面具，所以我今天让我的这个小徒弟呢，就是选择了这一套，展示一下给大家。然后他待会儿呢会表演一段藏戏的比较城市化的一个动作，就是一整套动作，但是今天呢我们因为没有四鼓的配合，可能会稍微有点单调，我只能用口述的形式给他拍这个藏戏的四鼓，因为我们藏戏的话还是讲究一鼓一搏，这是我们藏戏的比较标准的一个配置。
2: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0: 当我穿上了这件衣服之后呢，我就意味着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了，我成了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每一次呼吸，每一个步伐呢，都要对得起祖先。

0: 我的舞台呢，它不只单单在这个草地上，也不只单单在舞台上，在书房里，在课堂上，在我走过的每一个路上都是我的舞台。藏戏给了我根，而我希望呢，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这棵古老的灵树枝繁叶茂，把藏戏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这个藏戏独特的魅力和文化。
1: 木落声远，传承却从未止息。他俯身整理面具的身影，与徒弟练习的身影渐渐重叠，古老长腔在心声中回荡，如高原之风，不息不绝。他们让藏戏不止于舞台，更活成一条流淌的河，礼赞传承，生生不息。

0: 没想出自己的面目，又干上下下，谁是从狼山扎上，我姓宋是大东呀，爱的羊儿嘿。
1: 这走了好几天的山路了，大家伙也都累了，再加上抗战刚刚胜利，大家绷了几年的弦终于松开了，终于能好好睡一觉了。
2: 鬼子投降了，按理说咱们应该轻松，但是现在我有点开始担心。
1: 担心什么？
2: 咱们旅长说过，黄一玄的103师就在咱们附近，咱们之前跟他们有过梁子，
3: 现在日本人投降了，国共两党就不存在有共同的敌人了，所以黄一玄这样的一定是充当剿共的急先锋。
1: 是啊，这点我也很担心，咱们南下支队在岳北
4: 就跟国民党彻底撕破脸了，
1: 这黄一玄明明就在附近，却一直按兵不动，
5: 甚至他们师
1: 也没有对他们追击围捕。

0: 确实太反常了。你说有没有可能，之前黄奕轩就借日本的手开始对付咱们了？你想，咱经常改变路线，走都是小道，日本人怎么可能知道？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可怕了。
0: 日本鬼子投降之前，103师是在警戒日军，但是投降之后，他们还是按兵不动。这种阵绩太不正常了。
1: 他们这是要比我们先出之而后快啊。张远，集合队伍吧。
2: 大家集合，集合。
3: 人们常说，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如今咱不能把这个名声给毁了。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场仗咱们要想打赢，只有比日本人更狠更不要命。
4: 新仇旧恨一起结，让小鬼子葬身大甲山。
1: 同志们，乡亲们，兄弟们，为了咱们死去的弟兄，
3: 为了咱们能活着回家，活着见到咱们爹娘。
4: 站！

0: 报告长官，部队集合完毕。
1: 南下支队二大队差不多和日本人绞杀在一起，
2: 走，
1: 咱们也去凑凑热闹。

上当兵吗？

0: 咱部队就是你的家，再也不用怕了，永远都不怕。
1: 奶奶，我看我这件衣服全是部队里给的。
2: 哎呀，真好！
0: 您这包我皮，以后就用不上了。
2: 奶奶给你留着，留着你将来回来，成家立业，帮我的重孙子。

俺牺牲了，从今天起，俺就叫刘吉子。要是有一天俺也牺牲了，俺三弟顺子，他也叫刘吉子，他也上战场，也打鬼子。

0: 是平山团进肥西部，再不消灭，就真的成为心头大患。长官，咱们的山炮团什么时候开炮？
1: 现在命令炮团集中所有山炮，炮击15分钟，只瞄准日本人打，暂时不打八路军。
2: 只打日军，不打八路。
3: 铃木联队，
2: 隶属松井市根。
0: 这帮畜生参加过南京大屠杀，我能让他们活着回去吗？原本想让他们和八路军死磕，同归于尽，可是没想到，他们太不争气了。是，长官。
1: 还有，
2: 给第9战区司令长官发报，就说
1: 铃木联队
2: 假意投降，被我们彻底消灭了。
0: 明白。
1: Ugh!

0: 出来自小鬼的逃跑的方向。
1: 报告，大队长，撤退日军遭到黄轩的炮轰，死了一片，然后朝我们这边过来了，估计现在不远了。
2: 是黄轩，
0: 他就是趁人之危啊！
3: 喂，给旅长发电报，请求支援。
4: 是。
5: 你们未经国民政府军委会准许，擅自渡江，假借名号至湘粤行非法之军事。给你们一刻钟的时间，立刻缴械投降，否则一飞暗处。
6: 不要跟他们稳坐坐的，是战是强，是死是活，你们看着办。
4: 是。
5: 遵命的人听的，是战是强，马上答复。
0: 大队长，政委，
2: 怎么办？
0: 跟他们拼了！
2: 十几分钟，就把他们给击败。

0: 电报已经发了，旅长又向中央军委做了紧急汇报，希望能转机。可是只有15分钟，怕时间不够。
1: 长官，时间快到了，如果八路不响，咱们真的开炮了。
2: 这些年，我什么时候失言了？长官，这可是抗战胜利后国共的第一场仗，或许就此开启了内战。如果有一天国共有和解的一天，咱们会不会成为公敌呀？我们这次确实是执行一次风险极大的任务，真是尽心，这也是个机会。
0: 我们或因此成为千古罪人，但是也或许由此而成为军中楷模。明白了，是非功过就让他人去评述，毕竟咱们这次执行的是委员长的意图。
3: 报告师长，军委会加急电报。
4: 经理联系了宋庆龄女士，她是和警长的电话，应该很快就会消息了。
0: 不一定，但凭这点，也许还不够。
5: 王立军真是可以，这么短的时间就捅到了国府军委。
0: 长官，那咱们撤销炮击，从长计议。
6: 电报上只写了加急，没有命令。可见参谋总长只是抹不开面子和咽痰吧？
0: 长官，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7: 将在为军命有损，先抓他再说。
0: 是。
7: 炮兵团，师长命令，目标半山坡，八路阵地持续开炮。
0: 师长，情况？
7: 突然间出现这么多乱子！
8: 来，炮兵团，刚才的命令暂时取消。
9: 山不已经被包围了吗？到底是怎么回事？
8: 师长，附近的百姓偷走我的防线。
10: 我上山了，
11: 你为什么不开枪？
10: 那不是八路军，只是普通老百姓，兄弟们下不去手啊！
12: 群匪！
10: 滚！我们给你们送干粮来了。
11: 是啊，
10: 老大哥，你怎么把乡亲们都带上山来了？那天不是给你们送信儿，知道你们要跟小鬼子打仗，我怕你们吃亏，就回村把人都叫来了。这紧赶慢赶的，谁知道你们跟小鬼子仗营打完了。
13: 反而被国民党的军队给包围了，我一看这阵势，就带领大家冲上来了。
14: 长官，
13: 我们没有来晚吧？
14: 太感谢您了，二哥。但是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先下山吧。啊，哎，
10: 不行不行，
1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3: 乡亲们，听我说，你们的心意我们领了，
15: 但是枪炮不长眼，
13: 赶紧下山，
15: 还是先把它吃了再说吧。
14: 对，
13: 先把粮食吃了，
15: 心意我们领了，心意我们领了。
16: 我们部队有纪律，不能吃。收下吧，收下吧。乡亲们冒着危险把粮食送来，
17: 这是一片心意。再说，战士们好久没吃饭了。
18: 对呀，对呀，对呀，
19: 吃饱了才好打仗啊。
7: 收下吧，
2: 收下吧，
20: 收下吧。
16: 同志们，咱们不能辜负乡亲们的心意，要我们脱险了，再加倍还给乡亲们。
10: 家里，把这些干粮发给同志们。
21: 好，乡亲们，赶快把粮食分给战士们，快！
10: 对对对，快！分给战士吧。啊，乡亲们，
22: 收下吧。
10: 谢谢，谢谢，谢谢。
23: 师长，
10: 及时
24: 旅啊，
10: 感谢。
25: 不要这么说，
10: 你们是红军，碰到没人管的萝卜呀，宁肯饿死都不吃。你们才是咱老百姓真正自己的队伍，我们就是喝上命，也要帮你们的。

0: 剿八路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命令是在。但是要是真的杀了老百姓，那我们就真的成为刽子手了。
1: 是，不能对人负重。马上喊话，让老百姓赶快下山。
0: 是。
2: 乡亲们，赶紧下山！快，你们赶紧下山！
3: 不行，谁走谁认刀了。你们是红军，是咱老百姓的兄弟姐妹。这国民党军队欺负你们，我们不答应。这危难当前，谁能撇下这兄弟姐妹一走了之呢？
4: 是不是？
0: 看样子，这老百姓铁定是要帮八路了。
5: 狙击手准备，擒贼先擒王，先干掉任七和刘正云再说。
2: 是。
6: 这位女同志，这根草啊，叫什么学名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叫它锅背草。嗯。把它嚼烂了，敷在伤口上，就能止血消脓。
7: 啊？这效果这么好吗？
6: 啊，是啊，敷在伤口上，马上就能止血，一天多以后啊，就能消肿。我们祖祖辈辈都用这个呢。
8: 听老乡的，
9: 敷上吧。
7: 行。休息一下。
9: 多来点，我再去采点。
7: 好。正云哥，老乡们说这个草止血效果特别好，我先给你敷上吧。
10: 我没事，我这小伤，给徐浩同志。

0: 姐姐争气，你被打得浑身是伤，你一点怨言都没有，却在我姐姐的坟前哭了好几次。你在我心里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是一座山，我能替你死，我死而不憾。
1: 金施主，你是咱们平山的白娘娘了，能好吧？还能给我们乡亲唱歌呢，没事。
0: 这个手吧，我一直放在身上，却一直不敢拿出来给你。我没有允许姐姐修得好。我的心是跟他一样的。
1: 小子真好，你看这个这么红这么艳，

手真巧。

0: 这个狙击手连任奇和刘振云一个都没有干掉，如果要是用步兵连强攻的话，又会伤害老百姓。对了，其实还有一招，只是有点不大道理。
1: 说，
0: 现在是刘振云指挥作战，
2: 我们不妨以谈判为目，
0: 把他扛下山，直接杀掉。

0: 我是为了山上的八路军和老百姓能活下去，同时，也为了你黄师长能活下去。我现在一声令下，我的炮团就能把对面的山头铲平。你还是考虑考虑你自己。你一声令下，也许就是你死亡的开始。抗战伊始，蒋委员长在开封枪毙了韩复榘。
1: 不仅仅是因为他不战而退，退出了山东，更是因为你们蒋委员长要给社会舆论一个交代，他要把自己树立为坚决抗战的全民领袖。与其说韩复榘是让蒋委员长杀的，倒不如说，他是让社会舆论给杀的。你想说什么？现在抗战刚刚胜利，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注意自己的形象，而你。
0: 贸然杀害八路军和同情八路军的老百姓，这是在给你们国军抹黑，让你们领袖难看。现在以全民领袖自居的蒋委员长，为了平息社会舆论，能饶得了你吗？听起来你还真舍身处地的为我想，但是我告诉你，我只杀八路，不会伤害老百姓。
1: 如果现在山坡上的老百姓和八路军换身衣服，你分得清楚哪个是兵，哪个是民吗？
0: 那我就多围困几天，慢慢的整理。
1: 围困几天？实话告诉你吧，我们的王震司令和新四军五师已经来这儿的路上了。如果天黑之前你们不动手，你们就永远没有机会。当然，如果你这会儿枪。

0: 出粮食去。
1: 出粮食，出粮食，走，走，走。站住！干什么的？
2: 我们收粮食，
0: 收粮食，暂时封山了。
2: 凭什么过去？
0: 封！
2: 封！封！封！封！
0: 封！
2: 我们
0: 让开！
3: 本来我想劝你，但我觉得现在不需要了。皇上，请。
4: 辛苦了，
2: 辛苦了，
5: 辛苦
6: 了，辛苦了！不可同室操戈，谁要挑起内战，谁就银手万年。
3: 看到了，又有那么多乡亲们生了，
7: 而且是人。
3: 你敢朝他们开枪吗？
8: 当年汤恩伯的部队
3: 在河南军纪败坏，被玉溪的老百姓缴了械，
8: 整整五万国军将士
3: 全部束手就擒。这几年过去了，被人提及此事仍然是一个笑柄。黄师长，难道你希望这一幕重演吗？
9: 你们竟然唆使哄骗了这么多老百姓。
3: 这些老百姓是受我们共产党感召而来的，当然我们靠的不是语言，靠的是军纪，
8: 靠的是军队的人民性。
3: 你或许永远都不会明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8: 一旦激怒他们，你将输得一败涂地。
3: 黄师长，自己考虑考虑吧，告辞。
9: 当年在随军，你和陆明孝还让我试了一次，这次我要让你再全胜，岂不是又折了我一次？
3: 当年在绥德是因为你根基尚浅，没有摆平地方势力，你就朝我们动手，是你太心急了。但这次不一样，
8: 如果我们这次全身而退，不是我们折了你，而是你自己折了你自己。
9: 此话怎讲？
3: 是你败给了内心的良知，你心里是不愿意当残害老百姓的刽子手。
9: 好，你可以走。今天咱们不平等，我把你扣这副棺材，圣旨不渝。有朝一日，我们战场上见。

0: 你们两个人终于带着二大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保住了平山团的活动。
1: 这次能从国军的包围中出来，是老百姓的功劳。
0: 嗯，是啊，牢牢保持人民性，正是你们二大队历尽艰险而没有被敌人吃到的重要原因。这件事情我已经向毛主席做了汇报，主席很赞赏，并做了重要指示，让咱们南下支队全部回延。
1: 回延？什么时候？
0: 就现在。
2: 集合！
3: 集合了，集合了，
4: 集合了！
5: 慢点啊！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84人，集合完毕，请您指示。回营！
1: 回营！
2: 傅老乡亲在一个月之内帮我们建立了整建制的平山团，现在剩下不足200人，怎么和平山的傅老乡亲交代，就像一块石头一直在我心上压着。
3: 我明白，旅长，
2: 这次让你和狄佳丽回去，就是要把英烈的遗物带回去，让英烈回归故里。
3: 知道，但是现在又在补充新兵，
0: 又要改建制，
3: 这一大堆事儿，我有点不放心。
2: 妥善处理好阵亡将士的后事，安抚好烈士，这也不是一件小事儿，这关系到我们党的民生民意，所以你们一定要把任务完成好，明白吗？
3: 明白，旅长。
2: 李队，自打到了部队，很长时间没回平山了吧？
3: 是。
2: 趁这次回去，索性多待几天，好好休整一下。至于你的职务，回来以后再安排。
3: 是，旅长。
0: 李定。
4: 好，兄弟们，就地休整。

0: 咱们平山团到延安的时候，就是沿着这条路来的吧？我怎么也没想到，今天返乡的就剩咱俩了。
1: 抗战胜利了，可在你七友八同平山籍的战士所剩无几了。
2: 我听说，张龙汉团长去山东给七幺八、七幺九团找新兵去了。我是又欣慰又难过。欣慰的是，咱们团铁的子弟兵的旗帜永远不会倒下。
3: 我要过的是能有平山子弟的七幺八团，
2: 也就撑不上平山团。
0: 消失，就是为了抗战，就是为了这个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之战。
2: 对呀，也许这就是咱们的宿命。
0: 我还记得，抗战刚爆发不久，咱们三五九旅去平山招兵，那时候乡亲们抗日热情高涨，家家户户都争着去参军。
2: 兄弟兵、兄弟兵、亲戚排层出不穷，八路军从平山整整带走了一个坚持的团。后来，我们转战数省，参加了很多的应战、恶战，直到抗战胜利前后，才耗尽了我们平山团最后的血脉。
4: 我觉得咱们平山团就是一部八路军的抗战史，它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永远会留在咱们平山籍战士们的心中，会永远活在乡亲父老的记忆中。
5: 撤！撤！撤！急报！急报！
6: 撤！撤！
5: 前面可是七幺八团副参谋长刘正云同志啊！
7: 我是，
5: 我是旅部通讯员，旅长有紧急命令向你传达。胡宗南纠集20万大军，已经迫近陕甘宁边区，堵堵黄河多处渡口，总部命令你急速返回。
7: 是。

0: 都不能听他的，
1: 是，
0: 否则就不让他回部队。
1: 这回就得咱们来做主，不可以听他的了，是吧？
0: 对。
2: 奶奶，娘，我哥来信了，说他回不来。
3: 这不是婚事办不成了吗？他不回来了。
4: 战事在即，无暇返乡，军人灯塔隔国事。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

0: 是我们敲断。
1: 你们家门口的女孩子都这么凶啊？
0: 也不一定，我就不凶。
2: 小妮，能给姐姐号个脉吗？
3: 嗯，血脉。
1: 绝呀！
0: 他爸他爷爷都是中医祖传的。
1: 那小妮大夫，你怎么这么厉害？
3: 娃是你的？
1: 对，我的。
4: 明珠过来了。
5: 哎，德宝叔。
4: 玉家村有人办白事，请我过去张罗。
3: 爸爸，谁家又死人了？哎，
4: 哎，爸爸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能说死，要说去祥风，晓得啦？
5: 德宝叔，你们家从治病救人到入土为安，是真正的一条龙服务。哎，你们家小妮也得到你真传，真是个小天才。
4: 一般一般，全国第三。哎，吃了吧，到家里去吃吧。
5: 哦，不了，我们俩一块儿回去吃。哦，
4: 老沈烧的一手好菜，你小子有福气。
1: 谢谢谢谢。
6: 结婚证都拍得好漂亮啊。
1: 啥话，啥结婚证拍得好漂亮，是女婿女儿漂亮。
6: 对对对对，
1: 你妈有时候说话就是说不到点儿。姐姐啊，哎，你们走到一起不容易，这么长时间我们都看在眼里，今天你们拿到这个证了，这可就是一家人了。有些事啊得相互商量啊，相互关照，
6: 不要吵架哦。
1: 哎，这这过日子哪有这个舌头不碰牙的，是不是？但吵架没关系，不能过夜啊。
6: 对，夫妻没有隔夜仇。
7: 叔阿姨，我们两个不吵架，如果吵架的话也是我先低头，我先认错。
6: 不是你还叫叔叔阿姨呢。啊，
1: 爸。哎哎哎，
8: 妈，哎，
1: 姐姐啊，其实还有一件事儿，我跟你妈想了好久，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其实，明珠不是我们亲生的，但是从抱回来那。

0: 天起啊。我们就像亲生的那样对待这个孩子，比亲生的还亲，所以给他起个名字叫神明柱。我就希望你能好好带他。嗯，
1: 你干啥呢你？
0: 我跟孩子说话干啥？
1: 大喜的日子你干什么你？赶紧说，还有什么话要说说啊？
0: 我说完了。
1: 没说到点儿上，就是那年我们下乡收菜，有一家正好生了个双胞胎，他们困难就是把儿子留下，说女儿不想要了，就给我们抱回来。反正这么多年呢。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也没微信，就失联了嘛。
2: 爸妈，你们放心，明珠是不是你们亲生的这件事情我根本不在乎。

0: 姐夫，我刚从你家出来。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正式成为你姐夫了。叫声姐夫听听。
1: 姐夫好。哎嘿嘿。哎，姐夫，那你车借我开一下呗。啊，好，好，好，
0: 下次，下次。
2: 以后有空就回来啊，妈那房子永远给你留着，听见没？
3: 对，
4: 妈，那是我房间。哎呀，
5: 妈，以后啊，我天天都回来。好，
2: 来来来，上楼写作业去，高中读5年了，你还念多久啊你？
5: 我们家明辉那是想把这个南州中学的校服给他穿烂了为止，
2: 是吧？
4: 爸，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家里
3: 老板想的太多了。
2: 4个字，无话可说。妈，其实明珠根本不图我们家条件，她就是图我人好。切，我们家要是没有这么好的条件，能把你养得这么好？你谈了3年多的恋爱，我和爸爸冷处理，但凡心里明白一点的人都知道，不赞成那就是反对。 要换别的姑娘早走了，沈明珠凭什么那么沉得住气啊？啊，她就是挖空心思想嫁进我们这样的人家，现在得逞了，证明领了，王八怀了，一锤定音。
3: 妈，
2: 是我得逞了好不好？是我追了明珠3年多，是你儿子对人家穷追不舍。哎呦，冯志啊，你听听你都说什么了？啊，我看你是中邪了。 你亲爹亲妈牵着你不走，一个穷丫头拉着你满世界跑，你也是985毕业的研究生啊！哎，你用心想想好不好了？你现在中了人家欲擒。

0: 重的奸计了。家人就是跳板。好了，他现在汤罗跳米罗了。
1: 行啊，朕都领了。以前再不搭嘎，今后也是一家人了。什么康罗米罗，以后这些话不要讲了。我们是结亲，不是结仇。好了好了，不讲了啊。

0: 啊，我们家请的客人那都是有头有脸的，他们沈家请的肯定是平头百姓，这两班人马一点交集都没有。哦哟，要把这些人弄到一起来吃喜酒，不要太搞笑了。万一在婚礼上求办事怎么办啊？借钱怎么办啊？要再多喝两杯炸了打起来怎么办？
1: 所以我说嘛，凡事要坐下来客客气气的商量着才能把事情解决好嘛。建奇啊，你看这样好不好？这个周末呢，我跟你妈到明珠的爸爸妈妈家去拜访一下，你看方便吗？
2: 好，那我跟他说。
0: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很让人头痛的，那个沈明珠他是沈家抱养的，哎呦，万一在婚礼上他亲爸亲妈找来了怎么办啊？白送一双老人不说，再带一串兄弟姐妹怎么办呀？哎呦天哪，不要把我儿子给拖死掉了。
3: 妈，那万一明珠还是还珠格格呢？那我还成驸马了。
0: 滚。
4: 哇，大聂，你业务能力太强了。
5: 强，必须的。
4: 哎，你们谁去给我拿个刨米刀？
6: 你看看姐这威望，我爹管风光大葬，我管风光大嫁，婚丧嫁娶一条龙，咱们老家全承包了。
7: 小妮还会给人把脉呢。
6: 他还负责治病救人。
7: 我跟你说，南州离了你们老人家根本转不起来，
6: 转不了一点。
7: 小妮特别神，她居然能把住我是喜脉，
6: 是吧？我跟你讲，这是跟我学的，从小就会把脉。我呢是遗传我妈，然后小妮遗传她妈。哎呀，我爹可真有意思，找来找去忙半天，最后找的是陈欢老，一个比一个凶。
7: 你别说了，你妈天天打。
6: 没事儿，她知道。小妮，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8: 嘿，你看他还有脸相呢，你连个对象都没有。
7: 你说这俩丫头一块长大的，怎么差距就十万八千里呢？
9: 别这么说，大妮挺好的，是吧？
7: 是的，是的，大妮挺好的。我在民政局敲一辈子章了，冯建奇这样的小伙子有没有啊？有，凤毛麟角。哎呀，你们家明珠可算是掉皮筋子里了。
8: 以后日子肯定比蜜甜。
6: 来来来，哎呦，新娘子漂不漂亮？
7: 哎呦，漂亮。
9: 明珠啊，你跟新娘一样漂亮的，
10: 这是我大妮画的。
7: 哎呀，
9: 这大妮有本事吧，自己有生意多能干，你愁什么？
7: 那顶啥用啊，就是不会谈恋爱，谈一个愁。
6: 沈妈，你不要老是给我介绍什么古城奔波霸、星辰霸波了，我也想好好谈。那你也给我介绍个冯建奇，
7: 你得有人家这个命才行。
11: 来吧，是啊，
6: 我这没有。哟，
12: 埋汰埋汰。
7: 哎呦，姑爷来了。哎，
11: 叔阿姨，啊，我来接明珠的。
7: 哎呀，姑爷来了。
13: 冯建奇就只有一个。
6: 哦，去吧去吧，那天奇见我一个，
7: 我们走了，哎，
9: 早点回来啊！
7: 哎，好好玩啊！
6: 哎呀，腻歪了呀！
7: 你得看看人家，你再看看你，
6: 我怎么了？我哪差了？
7: 家里今儿这么多，
6: 是缘分的吗？
7: 我可得把你看好了，要不然早晚让人抢跑。
11: 走法定了，抢不走的。哎，对了，老妈，我爸妈呀，想着都能拜访了，商量婚事，周末的事情更快呀。
7: 爸妈怎么态度转变这么快啊？他们知道我是被抱养来的吗？
11: 当然知道了，他们现在认为你是还珠格格。
7: 真的吗？
11: 真的。哎
7: 呀，老公，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一出门就是熟悉的路，一伸手就抱住喜欢的人，回家有热欢热菜等着，还有热热闹闹一大家子。咱们俩呢？我愿意过一辈子。
11: 我也是。
7: 大妮，你抓紧时间找一个啊！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就比明珠好，你这长大了你也不能落后啊！
6: 是是是，早死早超生。
7: 别，胡说八道什么？
6: 没的事儿。你看我爸在墙上挂这么多年了，不是依然活蹦乱跳的吗？
7: 不是不报，时候没到。
6: 你跟我爸从结婚到离婚，就说明你俩根本不合适。
7: 不合适，不合适，他捏得宝就能。

0: 能在外头乱搞啊啊！你算算，我跟你爸什么时候离的婚？他那个倪小妮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掐指一算就知道你爸跟那个倪小妮的他妈什么时候搞上的。不要脸，给我戴绿帽子！这绿帽子戴得死死实实的，他拍屁股离婚走了，我呢，我满脸冒绿光，我命苦一辈子。
1: 妈，你命苦也不能完全怪绿帽子嘛，这么多年了，是时候该放下仇恨了。
0: 切，懂个屁你！喵喵。
1: 爸，你多担待啊。
2: 爸爸，姐姐又给你上香了。
3: 小妮，你看姐姐多孝顺啊！你将来要好好向你姐姐学习，晓得吧？
4: 好。哎，学什么？学给你上香啊？我就天天一开门窗，就看到你的遗像对着我们，真是活见鬼！要不你跟大姨妈商量一下，都这么多年了，算了。
3: 我跟他要是能谈得拢，还有你什么事情？
5: 你找我干嘛？
3: 你们家这个房顶吃得住啊？
5: 你一向都挂得住，那我家房顶有啥吃不住的？
3: 个破了！我跟你说个奇事啊，我去乡间办本事，等了三天三夜，老太太就是不批，所有的亲戚只请了三天的假，急都要急死了。
5: 这还是灯芯没灭啊。哎，
3: 你这个五年高中没有白读，但是现在没有人点油灯了，大家都在猜是老太太在等什么呢，是不是等美国的这个大孙？可是美国的大孙子打篮球把肋骨摔断了，别说来奔丧，下床都困难。
5: 德宝说你是要我去装孙子啊？
3: 学霸，
5: 我姐刚结婚，你现在让我去触眉头，我爸至少得把我腿打断。
3: 有前进啊，而且老太太100多岁了，那真正的喜丧啊。
5: 钱多吗？
3: 德宝说我亏待你吗？
5: 行吧行吧行吧，成交。
3: 送老太太去享福，这是值得的事情。
5: 我咋不送你去享福？
3: 个胖子哥，大成哥，哎呀，紧赶慢赶就怕耽误事情。老太太怎么样了？
5: 就这孩子啊！哎呀，这人家是搞体育的，又高又壮，你这小体格子这怎么行啊？
3: 不是，你们这里那个郁金香说的，只要是个男孩会喊奶就可以的。
5: 讲的啊，老子找他去。
6: 爸，
5: 哎呀，
7: 杵在这儿干什么挡路呀？没神啊你啊，干活啊？这么大个人了，天天偷懒。学了不知道灌水啊，什么事情都让我一个人干了是不是？
5: 我来
8: 妈妈什么时候结束啊？我想早点回去跟

0: 很忙啊。
1: 我来。
0: 把水灌上。你小心点啊，别碰到那些火，听到了没有？
2: 好啊。
0: 小朋友，不要在这儿玩了。
3: 你看浪迹天涯的孩子啊，梦中回家吧。
4: 妈，妈。大哥、大姐还有二姐，我们都在呢，我们都在呢，妈。
5: 妈，你大孙子在路上，一会儿就到了啊。
6: 人来了，但是太瘦，身上都没肉，
7: 那怎么办？
6: 我也不知道。
8: 是
9: 啊，你想说什么？
6: 好，行了。
9: 大成，大成，
10: 哎，
9: 妈叫。
10: 哦。
11: 你们留下，
9: 哎，我们留下，
11: 其他的人得出去。
12: 我说，这还需要我们？
13: 看样子是用不到。
12: 看我上个厕所。
9: 快去！我们
13: 怎么都出来了？
9: 出来了！这怎么？去把静香两口子留下了，这要是交代临终遗言呢？啊，大哥。不会单独给他留什么遗产吧？
11: 不会，这是我们二爷
7: 一辈子的愿望，就这破房子给你养。
5: 你说什么呢？啊？
9: 妈，对不起。
14: 你干得出来！你还我女儿！

0: 妈，
1: 坐吧。
0: 啊。
1: 婚礼还没办，就叫阿姨吧。
0: 啊，阿姨，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都怀孕了还上班
0: 啊？啊，我身体挺好的，没有什么反应。怀孕到现在都没吐过，
1: 这么厉害，到底是开饭馆家的女儿，能吃苦啊。可是你现在有身孕了哈，你得需要好好的保护身子。这是顶级的金丝燕，我和美琪一直在吃，你也吃吧。你吃过燕窝吗？你妈妈会炖吗？
0: 我没吃过燕窝，我也不想吃。我妈也不会炖，
1: 学啊！炖燕窝很简单的，让你妈学。你得好好补身子，你可是怀着我们冯家的孙子呢。
0: 有可能是女孩，
1: 那没关系啊，孙子孙女我都爱的。反正现在二胎、三胎都放开了，你只管好好的生，我们给你养。你放心，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
0: 我没有负担，只要是我的孩子。
1: 那当然了，天下的父母最喜欢的都是自己的孩子。近期大学一毕业，我们就给他买好了婚房，那房本上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你知道吧？
0: 我知道，我不会要求加我名字的。
1: 好的，我今天来啊，就是周六我跟建奇爸爸不是要去你家登门拜访吗？
0: 嗯，
1: 我呢是怕你父母介意尴尬，所以提前来问问你，就是你的亲生父母

你就要学会有长远的意识了。

0: 刘华，
1: 哎，爸，哎，
0: 家具都买来了。
1: 对，刚买了张新床，怎么样？嗯，挺结实的，
0: 样子货。你应该到家具城去买实木的，
1: 明珠喜欢。
0: 你呢？
1: 他喜欢我就喜欢。
0: 忙吧。
1: 好嘞。
2: 啊，叔叔，
3: 您都来了
2: 啊。这个电梯要刷卡，建奇给我办了一张。
3: 对，临时要办张，要不然太麻烦了
1: 啊。我怎么听见有人还在叫叔叔啊？
0: 哎，称谓而已，无所谓了。你们聊，我先回去
2: 啊。
1: 今天累不累？
2: 不累。你妈妈来找我，我喊她妈，她说酒席办好以后再改口。
1: 我妈真是的，她没给你气受吧？
2: 没有，她送我燕窝。

0: 轻轻掠过。到时候我们结婚照啊就可以挂在这面墙上。
1: 哎，不一般都挂床头吗？为什么挂这儿啊？
0: 这样我一躺下来就可以看到照片，想想就开心。
1: 你就这么容易满足啊？
0: 对哦，我们老家呀有一个规矩，就是红白喜事啊都要让全夫之人做上宾，我现在就是全夫之人啊，有父有母有妹妹有姥姥有孩子
1: 啊。那我也是全夫之人
0: 啊。不不不，爸爸妈妈以后可不得了哦，全夫之人要做上宾，吃香的喝辣的。你要是能轻轻付，那你就两套吧。全副 plus。
1: 那说不定还有一大堆兄弟姐妹、侄子、外甥女什么的。
0: 那就更不得了了，全副王中王。
2: Pro Max 战斗机。
0: Pro Max 战斗机。
3: 请家里全夫人烧纸尽孝。
4: 外婆，岳军在国外摔断骨头了，回不来，我替他给您尽孝，您一路走好。
3: 请家属亲朋鞠躬。
4: 外婆还是最疼玉军，一直都舍不得闭眼睛。
3: 再鞠躬。
4: 不是为他，婴儿有个妹妹。
3: 再鞠躬。
5: 什么姐妹啊？
4: 儿子呀。还有个双胞胎的姐姐。
3: 大家静默。
4: 我的二丫头啊，
5: 哭哭吗？
0: 这时候放假他准备成家了，兄弟们就放了。哎呦，
6: 雪菜一种，哎呦，有雪菜，哎呦。

0: 是野生海参啊！哎呀，不瞒你说，野生海参不好找，要碰运气的。今天我挑这些都是精品。
1: 您那鲍鱼这个头，啊，太小了呀，
0: 大个的鲍鱼不实惠的，而且死贵死贵的。
2: 你这不贵怕啥的？这我们就不怕贵呀。
3: 我们招待的是贵客。
0: 对，
1: 哎，算了吧，这样就挺好的。
3: 那不行，太小了。
0: 来，我马上去换去。
4: 这这这，那麻烦你了，
3: 老王。哎，不好意思，我
5: 打电话过来。
4: 谢谢啊，
6: 东家。哎，剩下的那些烟酒饮料是你们留着用呢，还是我帮你退掉？
4: 我问问啊。
5: 来，
4: 之夏。
5: 之夏。哎，那个主持人问剩下的烟酒是怎么处理啊？
4: 您坐会儿啊。
5: 什么呀？
4: 就剩下的烟酒是退还是不退？
6: 这么大小事，你还问我呀？什么事儿都问我，你就不能帮帮我吗？没看我这忙着呢。没，
4: 我怎么办？
6: 我这个老婆性子急，脾气大，平时好喷火，我就怀疑她是肝阳亢。哎，
4: 那也不见得，我给她把把脉。
6: 你还会这样啊？
4: 玉家姑娘，我看你这个脸色不太好，要不我给你把把脉。
6: 业务够广泛的呀，看病是我的主业，试试呗。怎么样？你乖乖哟，喜脉呀！喜脉？
4: 喜脉？
6: 什么是喜脉呀，妈妈？就是你要有弟弟妹妹了。
4: 哎，
6: 我再确认一下。
7: 我才不要弟弟妹妹呢，我要养狗。你养我吧，
8: 秀娥，沈老板。哎呀哎呀，弟妹来了！
7: 门口卖蹄子的不错。哎呦，我摘它。
8: 我刚可看着老王了啊，干什么呀？
7: 要出大血本啊！你们这是
8: 下什么血本？这秀娥还觉得我做的不够多呢。
7: 关键是我们亲家，你说人家见多识广呢。哎呦，我怠慢呢。
8: 怠什么慢呀？就我这技术水平，他上那些希尔顿，他能吃得到啊？啊？
7: 吹吧你啊，吹牛不上税。哎呀，
8: 你们家老沈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7: 弟妹
8: 聊
7: 就完。
8: 你
7: 看这个，我怎么看都在像找你们家明珠。
8: 什么？

0: 吗？我给二丫头起了个名字，叫志露，就盼着她能认得回家的路。
1: 我丫头又不是自己走丢的，那是你妈妈亲手送出去。要认路也是你妈妈认路，我丫头怎么认路啊？
2: 真想不明白，这么大的事他能瞒到死。
3: 当初还不是因为你不学好，大家进了局子，让警察判了你好几年，何至于我妈把孩子送人呢？
4: 罪魁祸首就是你。
2: 你放屁！
4: 你放屁！
5: 劳改犯多的是，不能因为我坐牢了，我丈母娘就随随便便把我的女儿送给别人了。我告诉你，郁金香，如果女儿找不回来，我这辈子也不会给你妈妈上坟，姓许的都不许去。
6: 爸，这坐牢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我老远就听见了。你们别吵了，这外婆头七都没过。
5: 你就姓许，你就不许去。
4: 姓许的怎么了？姓许的了不起啊？姓许的还不许去啊？
0: 志东，你不能听你爸爸的啊！我跟你讲，当初你外婆就是有。

0: 是你发高烧，你知道吗？你小子的时候命都快没了，你外婆就守着你，用热水擦完前胸，擦后背，守了你7天7夜，从鬼门关把你救过来了。没有你外婆就没有你啊，知道吧？
1: 是是是，我知道。
2: 儿子，没有你爹才没有你。你那个外婆是个典型的重男轻女，就是因为你才把你姐姐送走的。这辈子如果你姐姐找不回来，你小子怎么有脸谈婚论嫁呢？
1: 好，都怪我，都怪我。
0: 这跟儿子有什么关系呀？啊，你脑子坏掉了？你逮谁咬谁呀？那当初我在急救，你在坐牢，三个小孩子难带，我妈没有办法，怎么是重男轻女了？啊，那是随机的。
2: 玉锦夏，是把自己的小孩送出去。随机，亏你讲得出来，你当时没讲出来啊！随机，哎，你妈妈重男轻女，老家谁不晓得啊？就是那个小卖部的老板娘都知道。小时候他们俩1块钱5颗糖，哪一次不是他多一颗？这不是偏心，这是什么？
0: 哎呦呦呦呦呦，还是有脸讲了。

0: 问小明的书包多少钱？多少钱？
1: 36万。
0: 小明的书包36万。
1: 嗯。
0: 他家是干什么的？他书包36万。
1: 挖矿的。
0: 擦了，重新算。
2: 挖矿。
0: 怎么样？娇娇，你要当姐姐了，你知道吗？你看，哎，你喜欢弟弟还是喜欢妹妹？
1: 我喜欢狗。
2: 这孩子。
1: 妈妈，那还能养狗吗？
3: 不管你有没有弟弟妹妹，都不可以养狗。
1: 为什么呀？王子倩家都有狗。
3: 王子倩还跑100分呢。
0: 娇娇，不许惹我老婆生气啊！而且你也是，你不能这么教育孩子啊。
4: 我根本就不会教育孩子，所以这二胎根本不能要。我爸妈又吵架了，我去维稳。娇娇好好写作业啊，回来我检查。
1: 哦，知道了。
0: 我跟你说，你出门你慢点，你知道吗？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啊。你是平底鞋吗？这个行，穿平底的行啊。我陪你去吧。哎，你真的，你干嘛？你慢点。
5: 这些
4: 掐了。那孩子是我外婆送人的，又不是我妈送的。你对我妈发什么脾气啊？找错人了吧？
2: 我当然知道，是应该找那个于老太太算账。可我上哪儿找她去？这么大的事她都能给瞒着，这个老诈骗犯才……
5: 妈，这像你听的你爸说的是人话吗？
6: 妈，你也少说两句吧。这姐一回来怎么还来劲了？
5: 你哪头的你啊，志东？当初你外婆就应该把你送人。
4: 妈，您不要无差别攻击好吗？那志东现在挺好的，都知道上进了，马上要跟碧晨谈婚论嫁了。你大小伙子了，别这么说他。你们说这个妹妹都送出去那么多年了，哪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找到的呀？啊！再说了，骗子都不看报纸了，怎么可能会有电话？我让张浩在网上发发帖子，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肯定有消息，等着吧。哎哎，
5: 等，我们等。啊，不是这下，那关键问题是，那如果等不来呢？
2: 等不回来，我们全家都去找你那个妈。
5: 你听见没有？我什么也没说吧，这下。
4: 等不来呢，那就说明云正过得挺好。志东跟他是双胞胎，志东都有女朋友了，说不定。

0: 人家都谈婚论嫁了，谈情说爱，花前月下，吃饱了撑的来寻亲啊？找把他送人的爸妈，妈妈是浑身负能量，爸爸是动不动就爆炸，还有一个窝囊废的双胞胎弟弟，啊，屁事儿没有就知道打电话求助他这个受苦命的姐姐。我还怀着孕呢，能不能不要让我生气啊？
1: 志祥，你别生气，志祥。
2: 妈，爸，我跟建奇去试婚纱了啊。嗯，
3: 多拍几张照片啊，给你妈看看。
2: 好，我走了啊，妈。
3: 路上小心点。
4: 你别跑啊！
3: 这是咋的了？这么一会儿你踹两杯子了。送皮吗？
1: 不是，他那个，他是拿了个报纸，那有寻人启事，好像是找咱闺女的，出生年日、地址，对上。
0: 你看，
5: 先生，
6: 真的是吧？
5: 我来，我来，看。
3: 你小点声啊！哎
5: 呦，看，
0: 可爱呀！哇，
5: 小可爱！哟，
6: 小可爱，起名字了吧？
0: 起了，叫什么？
7: 明珠，沈明珠。哇，
4: 好名字啊！
0: 掌上明珠。
6: 明珠就是我生的，对不对？
7: 对。
1: 三十年了吧，一点消息都没有啊？怎么就这孩子快结婚了，怎么就来找我了？现在把孩子给人家，这怎么整啊？
7: 这闺女是咱亲闺女。

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自治区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王军政、噶玛泽登、刘江分别走访慰问。王军政与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党组书记曹淑敏一行座谈。党的光辉照边疆系列综述今天播出第二集，支部挺立前沿，党旗高高飘扬，看基层党组织以党建引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七一来临之际，全区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区农业农村系统以作风转变推动实干担当，抓落实促发展惠民生，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第三次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在日喀则召开，刘江出席并讲话。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向他们送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关怀。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分别看望慰问。王军政在林芝市看望慰问了老党员白马曲珍、达龙，向他们并通过他们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走进白马曲珍、达龙家中，王军政认真倾听他们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及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经历，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日常生活情况。看到大家身康体健、神采奕奕，王军政很欣慰。他说，老党员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他们在西藏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努力工作、不懈奋斗，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在仍心系党、心系人民，诠释和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值得我们学习、传承和发扬。王军政祝福老党员健康长寿、阖家幸福，希望他们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努力为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做出新的贡献。慰问中，王军政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官学习教育，牢记初心使命，更续优良传统，加强党性锻炼，厚植为民情怀，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恪尽职守，努力工作，

0: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更大力量。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把党组织的关怀落到实处，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精准落实暖心举措，用心用情用力为老党员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为他们愉快生活、安享晚年创造良好条件。噶玛泽登在拉萨市走访慰问老党员，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噶玛泽登与老党员巴登亲切交谈，希望他以自身经历带头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让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代代相传，激励更多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争先，建功立业。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拉琼家中，噶玛泽登勉励他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加强成果转化利用、培育优秀科技人才等方面走在前、做表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党员次人殃及，家庭负担较重，噶玛泽登鼓励他保持乐观心态，坚定生活信心，叮嘱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把困难党员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他们的心坎上。留江看望慰问政法系统部分老党员、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刘江来到老党员多洛家中，向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回望艰苦奋斗岁月，讲述今日幸福生活，希望他教育引导好下一代，并带动身边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在看望慰问因公殉职党员干部格桑家属时，刘江向他们始终忠诚于党，在政法战线上无私奉献的精神致以崇高敬意，叮嘱他们保重身体、健康生活，勉励他们永葆忠诚本色，弘扬奉献精神，不断创造新业绩。赖娇、龚慧才、孙宪忠、次仁平措、卓嘎、达娃欧珠参加。
1: 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曹淑敏一行座谈。王军正向曹淑敏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广电总局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情牵西藏人民。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极大鼓舞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心决心。自治区党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王军正指出，长期以来，国家广电总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方位开展对口支援工作，推动西藏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让党的声音传遍了雪域高原千家万户。希望国家广电总局一如既往关心西藏发展，支持西藏广电基础设施补短板，常态化开展人才培养交流，精准对接西藏用户需求，为西藏人民提供更多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加快科技创新赋能，围绕新技术赋能应用、新型广电网络建设、应急广播体系完善等深化合作，积极培育广电新智生产力，提升智慧广电服务效能，讲好中国西藏故事，助力西藏打造更多精品力作，用国际受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真实、立体、全面地讲好西藏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曹淑敏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表示祝贺。他说，西藏文化底蕴深厚，红色资源丰富，发展势头良好。国家广电总局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立足西藏自然文化资源优势，发挥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作用，在党的创新理论系列化宣传、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广电视听服务和体验双提升、

0: 国际传播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进一步讲好西藏故事，传播西藏声音，展示西藏形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徐之文、郎福宽参加。
1: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神经末梢，行走在广袤的高原大地，从高山牧场到和美乡村，从服务窗口到建设工地，从居民社区到雪域边关，一个个基层党组织扎根一线，挺立前沿，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全区基层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藏、稳藏、兴藏强大动能，在雪域高原提笔作答，党建引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茶香满屋，幸福弥漫。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幸福社区，每周都会举行一次民族团结进步甜茶会，社区党员与各族群众围坐一堂品茶畅谈，在心与心的交流中共商发展金点子。幸福社区党支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党建工作与社区和谐发展深度融合，营造出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良好氛围。
2: 我们将持续以团结促治理、治理互团结、扎实服务、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党建绣花针，穿起治理千条线。幸福社区的甜茶会拉近了党群距离，那曲市瑟尼区团结街道也创新打造三座桥，连接起党心与民心。团结街道是那曲人口最多的居民区，基层治理千头万绪，繁复庞杂。街道党工委以党建为引领，深耕连心桥、聚心桥、暖心桥党建品牌，主动走进辖区群众，常态化开展上门服务。
3: 依托网格党员力量，落实有序随办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靠连心桥密切党群关系，靠聚心桥促进各族群众交融团结，靠暖心桥帮扶关爱特殊群体，及时解决群众大小诉求。
1: 从农区到牧区，从城市楼宇到居民院落，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健全，把党的惠民政策宣传落实，矛盾纠纷排查调解，暖心民生服务落实落地，以坚实组织力量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更加规范化、精细化，更具法治性与人情味儿。支部建在产业链富民路上当先锋，山南市措美县扎西松多村党总支积极引领产业改革，带领牧民群众先后建起千只绵羊繁殖基地和百头牦牛繁育基地，探索出党总支统筹集体托管繁育循环的牧业托管模式。在党总支推动下，村民全部入股，村集体和群众实现双增收。
4: 群众以畜牧入股、保底分红，有效解决了群众劳力不足、技术薄弱、销售狭窄的难题，健全透明利益连接机制，让群众互有股份，年年有收益。
1: 党旗飘扬，引领群众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在昌都市贡觉县阿旺乡机关党支部把党员聚在产业链，让闻名全区的阿旺绵羊经济价值持续释放，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羊。
5: 基层党建不是写在纸上的，是干在实处的。我们的目标很朴素，让老百姓养的羊更值钱，让他们的日子更有奔头。
1: 阿旺乡机关党支部牵头整合九个村的集体经济项目，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推行支部加农牧户加合作社模式，将全乡零散养殖户拧成一股绳。每名机关党员还联系5至10户群众，从选种、防疫到销售，全程结对帮带。
6: 最忙的时候，一天要跑2-3个牧场，身上都是羊粪味，但看到羊群健健康康，牧民们赚到钱了，我们觉得值。
1: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高原共产党员的共同心声。在海拔4840米的纳木湖畔，纳木湖镇派出所党支部就是一座坚固的堡垒，守望着群众的安宁。民警们风雪中寻找被困游客，

0: 深夜里化身移动路标，琐碎的工作里始终闪耀着那颗为民初心。
1: 牧区出行路途遥远，景区各地琐事繁杂，只要牧民游客有需要，我就坚守在岗，用日复一日的踏实执守守护草原的平安，践行党员民警的初心与职责。
0: 基层党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自治区持续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调整优化网格1.19万个，对541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进行优化升级，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培训、基层业务实训，以信仰强基、理论固本、思想铸魂，一个个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持续增强，高质量党建正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大步向前。
2: 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区党委组织部忠实践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着力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0: 高原卷起千重浪，堡垒挺立向朝阳，站上新的历史起点，全区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夯实基层根基，凝聚各族群众，以坚强战斗堡垒护航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以党建引领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西藏画卷，让鲜红党旗永远高高飘扬在世界屋脊。七一将至，我区各地市各部门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以歌颂党，以行践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迎七一全区职工业余歌舞大赛暨优秀作品展演在西藏大剧院举行，集中展演活动汇集了全区各地各行业自编自演的歌舞作品，展现新时代高原劳动者昂扬的精神面貌，颂党恩，展初心。
3: 雪月祝福这首歌曲是结合自身经历创作的一首歌曲，从小在党的温暖关怀下成长，所以我想用这首歌表达高原儿女的真心，把最真挚的祝福献给党和祖国。
0: 红歌嘹亮书赤诚，同心奋进谱新篇，那曲是开展红歌大家唱同心颂党恩主题歌咏比赛。活动中8支参赛队伍用红歌演唱和经典诵读相结合的多元形式，让现场干部群众在经典旋律中回望初心，汲取力量。
4: 现场每一首歌都直击人心，真切感受到各族群众心向党的浓厚氛围，身为那曲人内心十分激动自豪。
5: 本次歌咏比赛用群众喜闻乐见的红歌传唱形式引导全市干部群众铭记党的恩情，凝聚团结奋进，共建那曲的强大精神力量。
0: 在昌都，红色昌都振兴奋进人大旅之风采展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演员们来自人大系统，节目将基层履职故事融于文艺表演，生动展现昌都市人大代表履职风采与昌都发展风貌。
6: 本次活动充分彰显新时代人大队伍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下一步，我们将立足人大职能，持续丰富活动形式，多样化开展红色主题、履职特色系列活动，传播人大声音，展现人大担当。
0: 林芝市启动流动的红色博物馆巡展活动，巡展采用轻量化流动展板，搭配珍贵史料、历史影像与现场沉浸式讲解，让雪域红色历史走出固定展馆，走进基层一线，推动红色教育走深走实、入脑入心。
7: 本次巡展对于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深化林芝红色学习教育、筑牢边疆思想文化阵地有着重要的意义，有效打通红色教育下沉基层的最后一公里，让红色历史可看、可感、可学，持续厚植爱党、爱国、爱藏、爱边的深厚情怀。
0: 全区各地各部门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迎七一颂党恩，广大

0: 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场馆，实地研学，感悟初心，在两优一先表彰会上学习先进，汲取奋进的力量。
1: 今天我们在站位上重温入党事实，身后就是日夜守护的天路，对我们一查查执行官兵来讲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站好每一班岗，用实际行动兑现面对党旗下的铮铮誓言。
2: 唱支山歌给党听。自治区2026年七一歌咏比赛日前完赛，来自全区七地市区直单位各参赛队伍用高亢嘹亮的歌声为党的105周年华诞献礼，深情礼赞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辉煌巨变。比赛实况录像将于今晚黄金时段在西藏卫视和藏语卫视播出，敬请收看。
0: 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实干担当铺就乡村振兴坦途。十四五以来，全区农业农村系统以作风转变推动实干担当，把抓落实促发展惠民生贯穿三农工作全过程，以过硬作风保障乡村振兴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2: 夏风拂沃野，麦浪迎丰收。在昌都市巴素县拉根乡瓦达村，村里的数百亩青稞地迎来收割季。好收成背后是好作风带来的好服务。
3: 村子干的我是老鸭，我是老鸡，等于我俺给了这些年刀刀老路老刀咋用不没力，别忙活吧，到处爬这些，等等大舅子个了，现在找盘的都养木在这擦。
2: 丰收的硕果凝聚着基层农牧干部们的辛勤付出，折射出全区农牧业发展的坚实根基。作风硬不硬，关键看实效。沉甸甸的产量数字就是狠抓落实的最好答卷。
4: 2025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115万吨，青稞产量首次突破90万吨，粮食产量连续11年稳定在100万吨以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
2: 十四五以来，全区农业农村系统按照区党委安排部署，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把作风建设融入业务工作全过程，以扎实举措统筹推进脱贫成果巩固拓展、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各项工作，尤其是农牧民增收和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抓落实的力度直接转化为民生的温度。
5: 我们始终坚持把增加农牧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成立自治区农牧民增收工作协调机制，连续2年制定印发关于促进农牧民增收的若干政策措施，市县两级全面出台个性化、特色化增收政策措施，构建起区市县三级全方位支持增收的政策格局。
2: 产业兴旺是农牧民增收的核心支撑，抓落实重在精准发力，久久为功。十四五时期，全区农业农村系统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布局农牧特色产业，培育经营主体，打造区域特色品牌，乡村产业发展路径愈发清晰。
6: 我们坚持稳粮兴牧强特色，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业，聚焦青稞、牦牛等十大产业，持续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形成一圈三区四带高原特色农牧产业发展新格局。
2: 我区近70%的人口是农牧民，农牧业强不强，农牧区美不美，农牧民富不富，决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成色和质量。十四五期间，农业农村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厚植为民情怀，涵养优良作风，推动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落实落地，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作风之变，群众看得见，感受得到。
7: 以人居环境整治为切入点，同时持续推进农牧区移风移俗，深入开展树立农牧民新风貌行动，选树225个典型样板村，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一步提高，高原和美乡村建设成效不断显现。
2: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近日在自治区农业农村系统调研时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做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实干实绩推动三农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站在新起点，广大农业农村系统党员干部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正以更扎实的作风、更严实的举措，努力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
8: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

之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围绕五强五提核心内容，按照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闭环式落实的要求，增强做好三农工作的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干部队伍，切实以作风转变推动工作落实，检验担当成效。

0: 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在日喀则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专项组组长刘江出席并讲话，财让泰主持，徐之文、徐志涛出席。会议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一项长期政治任务，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筑牢主线要求，坚持凝聚人心，坚持双向认同，坚持绵绵用力，坚持细处着力，坚持依法治理，突出中华文化浸润，深入实施三项计划，完善工作机制，共同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会议宣读了国家民委关于命名第十二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的决定，九家单位做交流发言。与会人员在日喀则市进行实地观摩，萨隆平拉参加有关活动。
1: 6月30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庆祝党的105周年华诞，表彰部机关四强党支部和四好党员。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专题党课。他强调，全区广大组工干部要学先进、争先进，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正确政绩观融入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0: 29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主持召开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推进会。他指出，要深刻认识开展集中整治的重要性，坚持以案为鉴，自觉检视，时刻校准行为偏差，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坚持靶向治疗，动真碰硬，推进集中整治走深走实，真正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根源不根除不放过。要坚持真抓实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以正确政绩观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中央驻藏新闻单位调研，看望慰问一线新闻工作者，与大家座谈交流。他指出，要把牢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守好涉藏舆论主阵地，要加大主题宣传，紧扣四件大事、四个创建，做大做强西藏宣传正面声量，要突出主线引领，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新闻宣传全过程，要坚持建设性监督、整体性看待、客观性报道，不断夯实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基础。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在西藏的生动实践系列主题第四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区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 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互联网营销师等新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成为稳就业、惠民生、促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城市运转、群众生活和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1: 近年来，我区紧扣新业态用工特点和劳动者极难筹判，打出政策制定、监管执法、服务优化、纠纷化解系列组合拳，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2: 扩大人社服务高质量供给，建立平台企业用工报告制度，补齐职业伤害保障短板，畅通多元维权绿色通道，出台地区行业指导标准，引领社会共同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共同营造尊重理解、和谐友爱的良好社会氛围。
3: 今年5月，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全区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递企业实施用工报告制度的通知，将新就业群体普遍关心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休息休假等11个方面基本劳动权利纳入报告评价内容予以保障。
4: 当前我区正在全面的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的便民场景全覆盖，我们联合各个合作银行，对新就业群体在交通出行、餐饮、生活缴费、加油、充电换电等方面陆续的开展了新就业群体专题的社会保障卡惠民服务活动，切实便利了他们的日常生产生活。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0: 正式实施之际，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新疆、广西、宁夏、西藏等自治区广播电视台于7月1号上午8点推出大型跨区域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城》，行走祖国大地，见证发展变迁。直播将在西藏卫视加、珠峰云 APP 等全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7月1号，西藏广播电视台 FM98.0 交通文旅广播正式开播，频率设置5大特色播出时段，将打造成为集权威交通资讯、实时路况服务、精品文旅推荐、原创音乐欣赏、本土歌曲推荐于一体的传播平台。多时段广播内容覆盖群众早晚出行全场景，全方位服务市民交通出行、文旅休闲需求，为广大听众带来多元化广播收听体验。听众可在珠峰云平台、抖音账号、西藏身边的 FM98.0 同步收看实时直播。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前5个月，昌都市招商引资固投达6.14亿元，共实施项目34个，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亮点分成，现代服务业成为主力军，完成投资4.3亿元，占比超70%。清洁能源与绿色工业稳步跟进，以现代服务业为引领，多产业协同的良好发展态势。
1: 日前，拉萨市银发经济产业联盟成立，联盟将整合养老服务、健康医疗、养老金融、生活保障、康养旅游等领域资源，常态化开展居家照料、健康康养、老年课堂等服务，持续提升养老服务精细化、品质化水平。
0: 近日，阿里地区举行新兴领域友好型社区、友好型商店揭牌仪式。友好型场景旨在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兴领域劳动者提供便民服务。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优化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以打造一个友好型社区、10个友好型商店。
1: 近日，纪念林芝地区恢复成立40周年“普布多吉”摄影展暨2026年第5届“少年梦书画扎念琴”展演开幕式在林芝市工部公园举办。展览为林芝市文艺扶持重点项目，展品生动展现林芝40载城市山南市乃东区举办“法治护航”青春变响法治辩论赛，来自3所中学的学生代表队同台竞技，以思辨之名弘扬法治精神，最终分获1、2、3名。赛事旨在引导学生树立法治意识，提升法治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近日，由西藏大学医学院、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西藏军区总医院、西南科技大学医学院的专家教授等组成的专业医疗志愿服务团队，深入纳曲市山楂县买巴乡，开展情系羌塘群众、守护高原健康、送医送药送健康主题惠民义诊活动，把优质医疗服务精准送到牧区群众家门口。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现在开会，请周局宣布院里的决定。
1: 没有那么正式啊，你们楚厅长啊，也经常跟我诉苦，说你们工作压力大，人手不够，案件的执结率低。袁冰来了啊，麒麟法官，刑庭结案率最高的法官，大家表示欢迎吧啊！ 麒麟啊，今天是你第一天上岗啊，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前辈好，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在院里这么多优秀的法官当中选择了我，我感到无上光荣。我到你们执行二庭来呢，主要是来学习的，请大家多多担待。在未来的日子里呢，不管是打扫卫生，还是端茶。

0: 拿到水，我都会配合好大家的工作。如果我说的是如果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还请大家忍耐一下，六个月嘛，很快就过去了。完了，完
1: 了，言简意赅啊，说话风趣，挺幽默的。
2: 五爷，代表二情表个态，
3: 感谢院里对我们执行二庭的厚爱，终于给我们派来了人手。不过呢，我这儿条件比不了刑庭，都是在一线，面对各种被执行人，各种脏活累活。不过就算再苦再难，也请齐法官忍耐一下，六个月嘛，很快就过去了。
2: 你也完了。
3: 完了。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齐法官的到来。

风太让我失望了，这什么态度啊？就是大格局吗？太小。我命令你啊，从现在开始不允许你用个人情绪对待系列。你能不能给我个面子啊？

0: 叶轩，你好。
1: 你好，法官助理叶轩，
0: 以后多多关照。严安阳，
2: 法官助理严安阳，
0: 合作愉快。
1: 愉快。
0: 你是田家？
3: 秦法官好，书记员田家。
0: 你好，欧阳露露。
4: 法官助理，叫我露露就行。
0: 幸会。
4: 幸会。
5: 秦法官好，
6: 我是张天翼，书记员。
5: 哦，您这边请。楚厅长交代过了，这是你的工位。
0: 好。哎，
7: 我自己来。
8: 没事没事，我帮你。
7: 谢谢谢谢，我自己来，别忙你们了啊。谢谢啊。

0: 怎么回来这么晚呢？我妈呢？你妈睡了。哦。小云啊，情绪不高嘛？是不是又遇见什么烦心事了？
1: 我们法院人耿志，从刑庭调来个原额法官。
0: 这不是挺好吗？你不是一直说？ 缺兵少将的，
1: 可他是个刺头，工作起来我行我素的，跟我们完全不是一个节奏。
0: 你可不能乱给别人。

0: 扣帽子。既然他是原额法官，不说是万里挑一吧，肯定啊非常优秀，组织上也肯定了解他，办事灵活，只要不违反程序就没问题啊。
1: 反正我就是看不惯他，我还没法给他退回去，这以后我说东他说西，工作怎么做？
0: 新同事每个人做事风格都不一样，你们需要磨合。

0: 么案？偷塔李天王啊！你从那出半天啊？
1: 67分钟了，就没停，连口水都没喝。很明显啊，这是大人犯错冲孩子去了。你说这是不是故意的？
0: 我犯错了是吧？你没犯，你没犯。怎么这样呢？你挡人家法院领导的心眼都跟你一样小啊？
1: 我看不到。你说那朱厅长，那个脸都拉到这儿了，你去哪个部门都不能到他那个部门去。鱼啊，我跟你说，你是他亲姑，这事儿你得管。你不行就找他那个局长，局长不行找院长，院长上面是什么？
0: 中央，
1: 中央更好。
0: 哎呦，你脑子有病啊你！这是法院的工作，哪儿需要就得去哪儿啊！咱们作为法官的家属，得有点觉悟吧？咱得支持孩子。
1: 不是不支持，我说这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到时候那个楚厅长这么大脚，给他小爷一串，孩子受罪。
0: 哎，不就半年吗？半年轮岗，轮完岗之后，你管他大写小写的，他也得放咱麒麟回刑庭。
1: 你赶紧，你得找啊。喝口水吧。

0: 云中不行云中飘扬春风不沾凉青山绿树不过从早。
1: 你不是比我更早吗？
0: 我习惯了。
1: 你在刑庭也这样吗？
0: 哦，我得解释一下啊，我是有早起锻炼的习惯，所以每天到法院的时间呢比其他人早一点。反正我是闲着没事儿，我看这地我干脆就拖一下，没别的意思啊。
1: 麒麟，你在刑庭什么习惯我管不着，但在我们这儿这毛病你得改。我们有规定，打扫卫生轮流值。
0: 啊，行。
2: 先生，您找哪位？
3: 找你们老板。
2: 您稍等一下，我打个电话。
3: 知道你在哪儿。
2: 哎，先生。
4: 崔律师，我这儿有个急事儿，您得帮我优先办。我那个永康健身器材厂10%的股份转让协议，现在还在市场监管部门走程序，请您马上帮我申请终止，解除这个协议。
5: 你每一次来都这么急，我也正在找你呢。你的案子，天成不打算代理了。
4: 你也见死不救是吗？

0: 你们都把我当落水狗了是吗？
1: 甚至说怎么又还钱呢？我拿什么还？
0: 您可是我的代理律师，你总得有点职业道德吧？你起码得把我屁股擦干净吧。
1: 可以，先把我的律师费结清一下。
0: 咱说话别这么绝情行吗？是，我的厂子是快破产了，但是地还在啊。 之前买这块地的时候可是您推荐的。行行行，行啊，我也没有追究你的责任，您就当救救我，帮我把那永康健身器材厂卖了。我知道您人脉广，只要把厂子给卖了，多少能让我赚个20%，哪怕20%也行。我给你3个点。

0: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李仁虽然承诺还款，但是还在耍花样。到目前为止，第一期还款还没有支付。张楠去讨债，被对方马场工人控制起来，性质非常恶劣。所以院领导决定，坚决对李仁案进行再次执行。今天开会呢，是想提醒大家，院里非常重视执行局的工作，不仅采取了轮岗制，还要对我们重点执行案件进行远程监控。今天李仁案的执行，院领导就会参加。当然了，我的意思不是说院领导参加，大家就很紧张，搞得技术动作变形。我们平常怎么工作，今天就怎么工作，按规定执行就行了。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明白。
0: 行动。
3: 我想请个假，我今天肚子实在是不舒服，今天执行真去不了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我请求替他参加行动。

0: 你一拳打得怎么样啊？这叫一拳把你打进直升局。
1: 尊师重道，有你这么跟师傅开玩笑的吗？下班之后准备好你的左脸，等着我揍你。
2: 等你啊。

0: 这事儿情况好，这个案件呢，几年前就已经判了，被执行人李仁长期失联，几次执行都没能使判决最终得到落实。前不久啊，我们拘传了他一次，他也答应还款了，可是至今未按照约定时间进行兑现。今天呢，是执行二庭对他名下的马场进行执行，
1: 又是一个狡猾的老赖。
2: 哎，我告诉你们，警察过来了。
3: 指挥中心，执行二庭现在对李仁案进行强制执行。
4: 你们可算是来了，我在这等你们好久了。
3: 把他放了，
1: 放开，放开！来，
4: 哎呦，可不能放啊，楚厅长。我知道你们今天来执行，我就踏踏实实在这等你们。我没想到他先来了，一过来就打砸抢，你都不知道他刚才什么样。我们要不是人多，都按不住他。
1: 你胡说八道，
3: 李仁。我再说一遍，放开他！
4: 真不能放啊，楚厅长，他是暴徒。你要不然这样，我帮你们把他押到你们车上去，

0: 们把他带走，别让他在这儿。
1: 仁哥，
0: 我求求你了，我错了。
1: 好吧，我刚才有点冲动。你就把钱还给我啊！不然这样，你哪怕少还一点也行。我媳妇儿孩子现在没地方住了，我也欠别人钱，你就当是可怜可怜我哈。仁哥，我求你。
2: 唐月。如果这次他们要把这块硬骨头给砍下来，我有个请求啊。这个记录执行二厅的投诉问题，你帮着挡一挡吧。年轻人投诉一姑娘，这心气都下来了，总是觉得没有面子，这不容易挡。
3: 他们的面子还是你的面子？
2: 我的面子又不重要。你不是经常跟我说吗？要多关心年轻人的成长。
4: 这人多恶毒啊！
3: 一个月。
4: 暴徒啊！赶紧给他带走，不要让他在这儿了。
1: 怎么这么能装的你啊？我来这干什么？你心里不清楚吗？我就是来抓马来了。啊，你有钱买马，你没钱还账是吧？朱丽娜，你听我说，我查出来了。刚刚买了4匹小马，哎，哪一匹都是12万以上的，那马肯定在马场里头啊！
5: 张楠，你疯了吧？朱林长，我这马场可是好几年一匹马都没有了，你不信进去看看呢？你不能听他造谣！
1: 李仁，你胡说八道！
5: 你开门！
6: 我最后一遍告诉你，放开他！
7: 李总，李总，
8: 可怕的事儿啊！
7: 不至于，先把人放了。你没钱，我们也没法执行啊。再说了，我们这么多人，还看不住他吗？
8: 哎，不用不用，
7: 李总，
8: 不至于，没多大事儿，先把人放了啊。
1: 不是，你没
9: 这小子怎么还收手了呢？
10: 看来执行规范还得学，反复学。
2: 麒麟刚到执行二厅还不适应，以后我们慢慢教，好好教。
7: 少军，
11: 哎，
7: 来，帮李总把那谁谁谁给控制起来。
11: 是，
2: 不用了吧？
7: 哎呀，李总，法警你也信不过吗？
11: 住手！
4: 住手！你们赶紧给他弄走，别让他在这儿了。
2: 松手，松手，松手！
10: 嘟囔什么呢？
2: 哦呦，没什么。
1: 朱林长，你听我说，我真不是像他说的过来打砸抢来的，我就是来找马来的。
2: 你看，这是我朋友帮我找的，买卖合同。
7: 不是，那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还有，通关文书的复印件，他这就叫隐匿财产，你们赶快去搜，赶快去查。

0: 你们俩，证据都有了，还等什么呢？进去看看呀！
1: 让我们带出去。
0: 你看。

0: 避免正面冲突，从外围突破，缩小控制范围。
1: 叶轩，给现场所有的人拍照存底。好。欧阳露露，立刻申请警力。
2: 是。
1: 妨碍执行，阻挠取证的，一律拘留15天。
3: 警长，法院里这40分钟，警力来得及吗？
4: 刘队，我是执行二庭的麒麟，我们现在在西七路的鲲鹏马术俱乐部，对面呢有20多人，我们怀疑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集体阻扰强制行为，也不。

0: 排除是黑社会性质团伙的可能性。
1: 这怎么回事？
0: 我们请求立即增派警力支援。十分钟之内人就到了。
2: 法官，我们可不是黑社会啊，我们就是来里边割草的。
3: 是啊，法官，我们都是李总叫来帮忙的。
4: 你说啥呢？
3: 我现在可以走。
5: 对对呀，我们都是来帮忙的呀。
6: 法院强制，请无关人员尽快撤离，妨碍公务，全部拘留15天。
7: 啊！这赶快走！赶快走！这一百
8: 人，我不能上这
7: 了。对啊，
9: 这比赛人钱还有钱吗？
7: 我走！赶快走！赶快走！
10: 不要把国旗白给你们钱了。
2: 就你那100块钱，还要被拘留？
10: 不要走啊！
7: 不是还有50呢？
6: 李仁，把门打开。执行局要进行现场搜查，这是搜查令，开门。
4: 搜呗，随便搜。来，把门打开。

0: 你们也不让我上车，把你们带过来多好。我这就一个棚了，其他都拆了。
1: 打开。
0: 这都空了。
2: 那边也是空的，那
1: 边
2: 啥也没有。
1: 女人，开门。
0: 那里边也是空的。这不是吗？哪有马呀？这儿。
2: 看我跟你说的，这都成鸡窝了，你看，啥也没有了。
1: 女人，你买马的证据都在，你这样耗下去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0: 是我错了，我错了，不是买了两匹马，想保守挣点钱，是想还债吗？结果之前咱们这寒潮加台风，咱马这水土不服给折腾死了，我这尸体都给处理了。
1: 处理了？怎么处理的？在哪儿处理的？埋了，烧了，还是把马肉拿去卖了？
0: 我还真给卖了，那我也不能血本无归啊！
3: 你说这马是什么时候死的？
0: 哎，不是，大哥，你别上那儿去，这地方我都不敢去。你看这草料堆的，砸着你。
3: 马什么时候死的？
0: 上个礼拜刮台风。
3: 这不对啊，这草料的标签上写的很清楚，是今天送到的。
0: 哦，这真是。这孩子死了，奶奶了，这不是刮台风吗？这送来晚了，今天刚送到，这我想退都来不及呢。
3: 不要转移话题，我问你，为什么草料是今天
0: 的？不是物流公司什么时候送到，我哪知道？你问我这个干什么？
3: 你什么都不知道那可不行，今天你必须解释清楚。
0: 不是你是今天给我找茬了？不是你要干啥呀？你是不是给我找茬了呀？不，我今天我就不信了。不是你想怎么的？
1: 我。
4: 打我啥？没打你啊，是你一直在拽我，你没打我，我怎么打的？那怎么着？你仗着人都欺负我是不是？
0: 是欺负老实人？你把我往死里逼！
5: 走开！
6: 哎，李仁，
5: 快！
1: 快！
5: 快！把他带走！
0: 叔，我叫你们，我知道，
5: 是
0: 欺负人，
5: 都他妈听到没？
0: 给我放下！
7: 小左，通知法警马上增援，控制住现场。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5: 都走！放下！
0: 都别了啊！有你们逼我的，
5: 给我
0: 放开！放
5: 开！
0: 放
5: 开！
0: 是。
5: 放下！
0: 是干活。

我怎么砸死你去？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碰！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按你说的，三个月，投诉不纳入考核。

0: 齐法官，这胳膊我还能胳膊没事儿吗？哦，别乱动啊，我随时有可能讹上你啊，别乱动。齐法官，我觉得你还是要去医院拍片。开玩笑的，这是小伤，算什么呀？明天就好了，您看没事儿。齐法官，对不起，对不起，我告诉你，别的我做不到，从今天开始，你以后想吃什么尽管跟我说，我请客。齐林。
1: 你进来一下。你刚才说的话，我可当真了啊！请我吃饭啊！什么事？
0: 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我怎么了？虽然今天的暴力抗法事件得到了妥善的处理，但我还是要提醒你，我们执法人员必须避免与被执行人之间的身体接触。如果对方是老人、妇女、儿童，有些事情我们说不清楚。无论是我们的人受伤，或者是被执行人受伤，都是严重的事故。鉴于你今天的表现，我要求你背熟他。 在你背熟他之前，我不允许你再出外勤。我还要强调一下，我的要求是一字不差，否则我不介意你一直背下去，直到你轮岗结束。明白了。
2: 等等，你的胳膊怎么样？没事儿。今天的事情，谢谢你。我只是本能反应。彩恩回来了，
3: 法爷好。
2: 我爸在吗？
3: 刚刚会完课，
2: 在里面。爸爸。<笑>
4: 叔叔，
3: 子枫，这子枫一回来就非出来来你的律所看一看，
4: 说明他事业心强了。彩彩，你去休息区给我们俩弄点水果。我跟子枫说两句话，
3: 又要把我支开，又要背着我聊工作啊！早知道我在国外不回来了。哎，都有知名的律所给子枫发了 offer， 不知道发什么疯，非要回来投奔你。说明他有眼光。好了好了，啊，别客气。
2: 东家彩燕回国，做得好。他一个人在国外，离家那么远，尤其是他妈妈，一直不放心，谢谢吧。
5: 叔叔，您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要不是当初您为我争取到交换生的名额，我现在还是个无名之辈。
2: 子枫，你的履历啊，在庆港律师界数一数二，好好干。
5: 我准备明天就上班。
2: 哎，不急，你要明天上班，彩燕就要找我麻烦了。

0: 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齐法官，我先走了。哎，好。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
1: 有管辖权的，
0: 什么？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记住，我的要求是一次不差。你放心，标点符号我都不会差，你等着。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执行的人民法院。
1: 哎，魏姑妈，
2: 哎，麒麟啊，
1: 我跟你说啊，你姑父今天啊做了烧鹅可香了，你啥事下班啊？
2: 烧鹅啊，我是真的挺想吃的，但是今天我回不去，我得加班。
1: 加班加什么班啊？就背规范。
2: 哎呀，背什么规？谁让你背规范呀？
1: 就是之前来我们家执行那女的，她非得让我背规范。
2: 行了行了，别背了，回来吃烧鹅。 哎，
1: 玉啊，啊，那个餐巾纸放哪儿来着？哎呀，
2: 这不就在这个楼梯上面壁橱里面吗？哎呀，你自己放的，有个什么东西你就藏藏藏的。你找着没有啊？
1: 看看。哎呀，还在那儿呢，在这儿。
2: 忘了吧？<笑>真是的。行了，你回来吃烧鹅啊！你要背规范给姑妈背啊。
1: 哎，姑妈。
2: 你刚才说什么壁橱？就是咱家楼梯上面那个壁橱，你姑父啊，得什么都往里面塞，他自己藏完了自己都找不着。<笑>啊，那什么，你跟姑父先吃啊，别等我，我再背几页，背完我就回来了。行行行。壁橱。
3: 玉啊，
2: 要盘子啊！不用，
3: 有。
2: 嗯，
3: 那个，方子，能给你提个意见吗？
2: 能啊。
3: 我一做好吃的，你就把麒麟叫来，你把咱儿子叫来。
2: 我当时想叫他呢，我找得着他吗？
3: 给打个电话啊！你看麒麟一回来晚了吧，你就给麒麟打电话，你给咱儿子打个电话。
2: 我给麒麟打电话，什么时候打什么时候他接。 我给你儿子打电话，我打一百个，他未必能接一个。
3: 这心眼有点偏了。
2: 方大成，你有点良心好不好啊？那个时候你失业，我下岗，人家麒麟是卖了我哥哥嫂子的房子给咱盘的这个店呀，我偏心眼啊？你好意思吗？
3: 我都记着呢，都记着呢。玉，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你给麒麟打十个电话，你给咱儿子打一个，啊？
2: 好，我现在就打。
3: 不用，
2: 那你听听，我开免提。
3: 不用。<笑>

0: 那齐长官还不走啊？
1: 诺，你先走。
0: 齐长官，我多句嘴啊，

0: 您刚来，别那么拼。执行二庭可有加不完的班。
1: 我在干什么？
2: 二号马棚，我总觉得它面积有点问题。我算一算。
0: 让我试试吧。

0: 这是今天执法记录仪的视频是吧？
1: 啊，对。
2: 那前两天咱们不就寒潮下台风，可能这马到
0: 您准确身高是多少？
1: 什么？
0: 身高？
1: 181。
0: 那您的步幅应该大概是86或者87公分，
1: 90。我腿长步子大。

0: 这就算出来了。
1: 二号马棚的内部面积是355个平方。
0: 你怎么算的？
1: 我是一句话也解释不清楚。我是用锚点坐标标定法算出来的。
0: 准确吗？
1: 差不多。
0: 这不对啊，我在卫星地图上看到二号马棚外部面积是452平，你这算出来的内部面积呢是355平，差了20%呢。正常来说呢，马棚这样的建筑使用率应该是在90%以上，也就是说它的内部面积应该是在405平，405减去355，还有50平去哪儿了？
1: 那得问您自己啊。
0: 哦，谢了，李洋洋。
1: 不客气，以后有这种技术的活，找我，no problem。

0: 去哪儿啊？我送你啊。
1: 不用，不顺路，你先回吧。
0: 我去昆同马术俱乐部，你去哪儿啊？开车。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哎，你怎么知道我去马场？
1: 我又不傻，啊，这么惊险刺激的事情，我知道当然要参加了。你倒是说清楚，你为什么大晚上还要去马场啊？
0: 你有没有发现啊，那个马棚在外面看上去挺大的，但是进去之后呢，里面的空间有着严重的压缩。
1: 你是说那里面有密室啊？
0: 我拜托你好吗，你是个法官，你的措辞一定要严谨。我没有说有密室，我只是怀疑，所以要去看看嘛。还有一个细节你有没有发现啊，在我靠近那个草料的时候，这个李仁突然之间没有任何征兆的就发作了，所以通过前面这些点，我完全可以有理由怀疑，要是你说的那个密室真的存在的话，肯定就跟那些草料有关系。嗯，
1: 果然是高手啊，逻辑思维也太缜密了。你看那图纸，长宽高都精确到厘米了。
0: 这是杨洋的功劳，他通过执法记录仪的视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公式，就把这数据都给算出来了。
1: 行了，严安阳，外表看起来憨憨傻傻，没想到关键时刻还真派上用场了啊！哎，你说他这算不算典型理工男？
0: 麻烦你啊，收起你那个压抑不住的兴奋，好好坐着，晃来晃去的，我后视镜都看不见了。
1: 停车啊！
2: 不能停门口，别往那儿看了。

0: 确实不能从大门进去，容易打草惊蛇。你害怕打草惊蛇呢？就你刚刚那车门关的，别说蛇了，蟒都被你惊醒了。你在这等着，我怕强进去。
1: 凭什么我也要进去啊？
0: 有毛病吗？你进去干嘛呀？
1: 夜探马场哪能少得了我欧阳露露？
0: 欧阳法官，我求你了，行吗？我自己进去，我随时能开溜。要真有什么事儿，我可顾不上你。在这等着。
1: 我不需要别人照顾。 要不然，咱俩现在一起进去。要不然，我现在就给楚天章打电话。
0: 行，你跟我一块进去，但是说好了啊，你就紧跟着我，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自己先躲好，你别管我。

0: 哎呀，往外踩一点，你别踩里边，使劲啊！
1: 你真踩踩踩！不是不是，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放

0: 急忙了，要不然你还是自己进去吧。你就把我一个人扔这儿啊？
1: 那刚才谁说的呀？不用人照顾。
0: 那不是小狗吗？你看，大狗又叫了。真不好意思，我从小就怕狗。
1: 你看马场多刺激啊！刚才谁说的？这样，我先进去摸一摸，摸清楚情况，我给你发消息。等到确认之后再报告啊。哦。
0: 来。
1: 你也不怕我给你踩骨折了呀？

0: 喂，
1: 喂，楚厅长，我要跟你汇报一件特别正式的事儿。
0: 你说。
1: 我和齐法官现在在昆图马术俱乐部。
0: 你说什么？

0: 什么呢？下来。
1: 好。
0: 快点。
1: 别紧张，我不是坏人。
0: 我黑帮。哪有坏人说自己是坏人的？你是不是来偷马的？别废话了，揍他！
1: 我紧，我。
0: 住手！住手！这法官都在哪？
2: 青岗市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麒麟，我都说了我不是坏人，
0: 我还以为他是来偷马的呢。全部带走！哎，带走！
3: 他也没说自己是法官呢。
0: 这不是
2: 啊。

0: 楚警长，那我们先走了。
1: 回去把客卡手续补了，路上慢点，注意安全。
0: 好嘞，
2: 我把人带走了。
3: 楚警长，
4: 我还是得跟你解释一下，确实是我的不对，但是事出有因。我是看了视频之后，我发现这马棚结构上有点问题，而且呢，我也怕要是晚了，这小马被转移走了，那后续的执行不就更困难了吗？
1: 你现在跟我解释这些有什么意义吗？

0: 齐法官，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出卖你，让你挨骂。我在外面等着，天那么黑，我也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关键那狗一直叫，后来叫的越来越凶了，而且那里面还传出来叮叮咣啷的声音，实在是太危险了。 实在没忍住，我就给楚庭长打了电话。你要实在是生气，要不你骂我一顿。我实在是没想到，我骨子里居然有叛徒的基因。谢谢你告发我。
1: 要不是你向楚云汇报，今天晚上这事儿，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

0: 呆了你？
1: 你说，齐法官他怎么就能发现马场有密室呢？
0: 那还不简单，因为人家是麒麟齐法官，刑庭来的。
1: 所以啊，还得是刑庭。我的梦想就是要去刑庭。
0: 拖地呀、啊。
1: 拖地不简单。早。
0: 早。早。

0: 齐法官呢？齐法官呢？别着急，叫到了。楚厅长呢？一块儿去的。楚厅长今天脸色特别不好。完了完了，这多大点事儿，拿炮轰啊？能在内部解决就在内部解决吧，还非得往上报。
1: 聊什么呢？
2: 今天不是录大餐时间吗？跟我商量说吃点啥？哎，火锅，行不行？
3: 心真大啊，还有心思吃？都什么时候了？

0: 哎呦，抱歉抱歉，让沈处长久等，路上太堵车了。没事，知道您忙。哎，看看菜好了没有？
1: 好的，陈总。哎呀，陈总好雅兴啊！所谓乱世黄金，盛世文玩，没想到您这儿藏了这么多好东西。
0: 我这纯属是附庸风雅，讲路，不像沈处长，您可是学这个专业出身的。哎，
1: 请坐。
0: 陈总过奖了，我呢是年轻的时候学过几年，后来就没有深研究了。我是有眼力没财力，干着急。<笑>
2: 我是有财力没眼力，瞎着急。
0: 陈总，哦，你先接电话，我去看看菜。哎，
1: 陈总，不用，一些糟心的烂事儿，我都懒得理他们。
0: 冒昧的问一句，到底什么事儿啊，让你这么糟心？
1: 我之前不是主抓了一个公益项目，永康健身器材厂吗？
0: 好事吧？啊，结果没想到让下边的分包商把项目干黄了，现在还出了官司。哎呦，
1: 着急把厂子卖了顶账，这不现在让天成律所的崔律师给他们找买家呢。哎，
0: 那个厂的地理位置好像还不错呀。
1: 何止不错呀，陈总。那我说这个卖厂子的老板就是个蠢蛋，早不卖晚不卖，偏偏这个时候卖。 你知道下个月市里就要公布陈光广场的开发计划了，这个我不能再多说了，陈总。再多说我就要犯错误了呀。哎，哎呀，
0: 喝喝这个茶，我新倒的。
1: 陈总，陈处，可以入席了。啊，
0: 行吧。
1: 好，行。
3: 四匹马驹已经托管给南安马场代养，现在就等司法拍卖了。市场估值的拍卖价格，应该能够还清本案的欠款。麒麟，不错啊！你看看，他刚到你们执行二厅，就直接了一个棘手案件，他是你们的福将。<笑>
1: 还有第二件事情。
4: 我认为，在本次的执行工作中，麒麟法官的行为严重不符合执行规范。
3: 他刚来，规范不熟悉，你教他吧啊！
4: 吉林，你得重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
3: 是，
4: 我说的，你少和稀泥，没你说的那么轻描淡写。麒麟擅自行动，已经严重违反了纪律，咱们俩说好的。
0: 他有一个月的试用期，这已经是他第二次犯错误了。这种人我管不了，我们执行二厅庙小装不下他。我要求现在就将他调回刑厅。
3: 你嚷什么嚷？调走？这是院党组的决定，那人事变动，那是儿戏吗？哎呀，行行行行行行！不管怎么说。 麒麟有过啊，也有功，没有他，你这个案子能执行这么快吗？
4: 我跟你说的不是这个。嗯，怎么了？嗯，啊。

0: 我早晨吃坏东西了，我得上个厕所。你们俩呀，有什么话慢慢聊，对不对？慢慢谈，那都是工作啊。起立，坐点账，伸个点啊。
1: 该叫人叫人，该批评批评吧。啊，来。

0: 你错了吗？你会错吗？我看你就是故意的，你就是故意来找事儿的。执行规范你看了吗？
1: 我看了，我一直在认真的背。
0: 背了不遵守，有用吗？程序是什么？程序是安全的保障。擅自行动，事先不报，在你来之前，池井二军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1: 我向你道歉。
0: 你不用向我道歉。你替欧阳露露想过吗？昨天晚上的行动，但凡出了点什么事儿，什么后果呀？你还有机会站在这里道歉吗？
1: 我改，我真的改。
0: 法官是要遵守条文的，条文不是摆设，条文是要认真逐条执行的。你可能觉得这很枯燥，你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花式表演炫酷，但我告诉你，那是个人英雄主义。
1: 我没这么想。
0: 我再强调一次，规范背熟之前，你不许再出外勤。

0: 额得一件古玩，不知道是不是宝贝，劳烦沈处长帮我长长眼。
1: 这个，哎呀，总受陈总的熏陶，那我也想提高一下自己的文化修养啊。您啊，务必帮我这个忙。
0: 好，
1: 那这样，李总，您多给我点时间，我好好帮你甄别甄别。
0: 李健。 沈处长，哎，务必小心拿好。
1: 啊，谢谢啊，李总，回见。
2: 我的行为给执行二庭惹了麻烦，同时给执行局的形象造成了损害。我清楚地认识到了我的错误，今天我在这儿虚心且真诚地接受各位同志对我的批评。我也要检讨，我没有在第一时间提醒齐法官遵守执行规范。这么大的事儿，我应该第一时间就向领导汇报。我没有遵守纪律，下不为例。
3: 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想说的？叶轩，你说。
4: 我觉得这件事儿确实严重违反纪律。
3: 那也不能这么说，齐法官也是为了争取时间，怕他们转移财产啊。
4: 你这个理由根本不成立，你们应该在发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报告。
3: 你们先去前方蹲守，防止财产转移。等大部队抵达，再开展执行。
5: 这个事儿我要解释一下。有密室呢，只是我的推测。如果这个推测是错误的，那不是给大家添了更大的麻烦吗？
3: 执行法官的每一个推测，只要有证据支持，就都不是麻烦，哪怕是一个错误的推测，也得报告。
5: 少说两句行吧？人不是都前一天也回来了吗？
3: 人也没事儿啊，
4: 这种方式就不符合最基本的风险规避。
5: 别事后诸葛亮了，人家欧阳露露在最后关头是不是打电话给楚厅长了？这是亡羊补牢啊！

0: 你这是狡辩。如果是我出发之前这个电话我一定打，而欧阳露露却选择在最后关头才打，这叫什么？这叫悬崖勒马。
1: 就站着说话不腰疼一样。
0: 你连外勤都不出，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1: 我怎么没出外勤啊？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啊！我什么时候我没出外勤了？你别人身攻击好吧，你把话说清楚说。
0: 井泉街道排除妨碍你没去，安竹大厦清退你没去，罗广顺上个月强职你还是没去。
1: 上个月那是因为我休假。
2: 行了行了，你们俩给我闭嘴。是他们俩检讨还是你们俩吵架呀？
3: 咱们回归正题啊，我是我惹的祸，我在这儿呢再一次跟大家赔个不是。我还是那句话，六个月嘛很快就过去了，请大家再忍忍。
0: 齐法官，这和时间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要把话说清楚。我仍然认为在我们执法过程中安全意识最重要。
3: 我理解。
1: 齐法官，就是叶轩这个人啊，他脑子跟嘴不是一个系统，不太会表达。
2: 严安阳

欧阳露露，吉林，你们俩的口头检查我听了很不满意，必须写一份深刻的书面检查，明天早上交给我。散会。

谢谢啊，我记在心里了。你的批评非常的深刻，而且在理，特别服输，感谢。再忍一忍，忍一忍。

0: 陈总，
1: 过来喝茶。
0: 好。
2: 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那么看重沈四方？
0: 他是住建局的处长，也是晨光广场项目开发的关键人物。
2: 沈四方这个人啊，自视甚高。他之所以跟咱们接触，是看中了启伦集团这艘大船。但是水面越宽，咱们这艘大船才会行得越稳。启伦集团今后的发展一定要顺应政策，咱们跟他接触是要消息，要政策。
0: 陈总，咱们上来就这么大方，那个沈四方不会把咱们当成冤大头吧？
2: 你知道这个消息值多少钱？10亿。
0: 就那破厂子，
2: 在你眼里它是个破厂子，在我眼里它是把金钥匙。我们能不能顺利进这个局，全靠它。
0: 咱们不就那块地吗？费这么多工干嘛呀？
2: 藏锋敛锐。如果摆明了，我们收购永康健身器材厂这件事，是做了一个赔本买卖，那同行怎么看我？沈四方说了，马上就要公示了，所以这个月内一定要把它给我拿下。
3: 李总，这边请。这边。李总，请。
0: 谢谢。天成律所是青港律师界的翘楚，我们真诚的希望与天成律师事务所进行战略合作。
4: 李总高抬我了，沈处长给我打了电话，

0: 机会为启伦集团这样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是我的荣幸。
1: 永康健身器材厂法律业务是您代理的吧？
0: 过去是，现在我打算退掉。
1: 千万别退，赶紧帮我接洽一下，因为启伦集团有意收购永康健身器材厂。
0: 收购？李总，我可以告诉你，永康健身器材厂最近麻烦比较多，债权债务也比较混乱，我建议还是要慎重。
1: 我相信债权债务再多，崔律师也能捋清楚，麻烦再大，崔律师也能摆得平，对吧？崔律师，我们是诚心诚意的收购，要底价。至于天成律所的酬劳，我们按市场溢价50%。

0: 淇淋，吃点水果。哎，你发什么呆呢？工作不顺呐？
1: 没有啊。
0: 没有。哎呀，之前你在刑庭的时候吧，天天加班，没一天准时准点回来过。哎，你说你这两天啊，只要到了下班的点你就回来了，这我心里啊可不踏实了。
1: 我之前加班你有意见，我现在轻松一点，我不用加班了，你又有意见。我说姑妈，你最近观察力挺强啊。
0: 是，你知道我担心什么吗？我是担心那个女厅长给你穿小鞋儿。你看她把我抓了，你现在又到她手底下工作，这心里面我就觉得别扭。她要真敢给你穿小鞋儿啊，你说她大小是个领导，太没有素质了。那就你也别怕啊，麒麟有姑妈在，她不敢欺负你。
1: 我这一句话都没说，你在这猜了半天，说的跟真的一样。人家怎么可能给我穿小鞋呢呀？人家重用我都来不及。
0: 那我问你，你这两天上班的时候都干什么呀？
1: 我每天我就端茶倒水啊，我要是倒早的话，我就给他们打扫打扫卫生，拖拖地啊。我要是倒晚了，我就给他们整理整理文件什么的。
0: 麒麟啊，端茶倒水整理文件，你还扫地，这叫重用你啊？这分明就是在给你穿小鞋儿。我找你们领导去，给你换回刑庭，不能在他手底下工作。哎哎，
2: 姑娘，
0: 你在行
2: 这不是？听我说，听我说，我跟你开玩笑呢，怎么还当真呢？
0: 什么开玩笑？
1: 你这样啊，我以后呢，我每天我都加班，我没事我找事儿，行吗？哎，行了，我的事情你不用管了啊，姑妈，我是给我处理好的啊。哎，
0: 麒麟，
2: 对对，我知道了。
3: 今天约咱们这李总在启伦集团什么级别？
4: 主要弄什么呀？
3: 副总裁。
4: 那算几号人物啊？
5: 董明啊，我不知道启伦集团为什么会看上你的破厂，但你今天要想谈的事就别那么些问题。
4: 破不破的咱先不说啊，那我总不能稀里糊涂我就卖是吧？现在这个厂子的老板还是我，对吧？我没说错。
6: 听崔律师说，董老板正在给永康健身器材厂寻找买家，我们启伦集团呢有意收购，不知道董老板准备怎么开价啊？
5: 不知道启伦集团这边有什么心理预期？
6: 以永康健身器材厂的经营情况来看，值多少钱？我相信二位比我清楚。都是熟人，不用绕圈子。我也希望董老板给一个实在的价格，

0: 一种痛快。
1: 嗯，
0: 既然启伦集团曾经想买，董老板也真心想卖，我也不隐瞒了，之前的报价是2000万。
1: 嗯，没错，之前的报价的确是2000万，但是李总您看啊，我们厂呢这两年新增了不少设备，而且呢吸引了一些新的注资，所以现在的报价3000万。
0: 啊，是这样，这几年林总确实在不断的投入，再加上别的项目需要资金周转，不然他也不会轻易出手。如果在价格上跟启伦集团的预算有差距，我们可以再商量。
1: 对，完全可以商量商量嘛。但是我就是觉得呀，这商量来商量去，这恐怕价格上没有多大浮动了。
2: 行，我听明白了，董老板的报价呢确实和我们启伦集团的预算有些差距，这样我回去和股东们商量商量，争取早日给你们答复。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好嘞，
3: 李总，
1: 我等您的好消息啊。
0: 哎，李总，你疯了，就你那个破厂报3000万，来之前不都商量好了吗？
1: 是商量好了，但咱是不是也得随行就市啊？这做生意有来有往多正常啊。再说人家什么企业啊，启伦集团那是大企业，我刚才我报3000万我都觉得我报少了。崔律师，这事儿您要帮我谈成了啊，别说您那点律师费了，我佣金是不是也得多给您呢？
0: 就你这个谈法还想谈成吗？
1: 我当然想谈成了。
2: 陈总。
4: 嗯，怎么样？
2: 那个永康健身器材厂的老板董明啊，我看他就不像个老板，连个混混都不如。哎，崔天成报价2000万，结果他张口就来个3000万，这不就是觉得咱们启伦集团有实力，摆明想讹咱们吗？
4: 哼，3000万，人家都出招了，下面就看你的了。
5: 林总请。林总，您放心啊。这所有的厂房都有人，所有机器都开工了，都照您吩咐啊。
1: 哎，这这么摆不行啊，太乱了。
5: 正在收拾啊，同学们赶紧收拾啊。行行行，你看
1: 这些工人都是新换的吧？已经一个没留吧？
5: 您放心，一个都没有啊。这些原来的都是赶走了，这些新来的都是临时雇的，照顾您都还行。
1: 你确定这些都交过？
5: 哎，叫人啊！
6: 老板好，
7: 老板好，
8: 老板好，
7: 老板好，
5: 老板好。啊，前天下午来了一批人，说是启伦集团派来的，幸亏当初都听您的，全安排好了。您放心，一点破绽没有。
9: 董明，
10: 董明，
9: 董明，
10: 老出来！
9: 董明，今天不是
5: 出来吗？董明，董明，伞怎么湿了？老板，湿了，湿了。
11: 大家过来一下。永康健身器材厂出事儿了，董明今天去谈股权转让，却被讨薪的工人控制起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去现场处理一下。李安阳，马上通知邵军。叶轩、陈佳、张天野，收拾一下，准备出发。

0: 露露，你把刘大明侵权案的报告写好，明天早上交给我。
1: 好。
2: 朱厅长，永康健身器材厂的情况我多少了解一些，我跟你一块去吧。
0: 你规范背熟了吗？

0: 391啊，一字不差的背下来，不可能。
1: 刘大明侵权案涉及到263个当事人，你想包通宵就把这个报告写完，哼，不可能。

0: 你们这人干什么呀？这是啊！不用怕，咱们今天满董明给抓住了，咱们让他说，这个钱那就还不完。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姐，王小 钱，跟他说着我给放了，咱们好好商量啊。
1: 你放开啊！你想得美！今天你要不把欠我们先给还了，
2: 你就别想从这出去。反正我们也活出去了，我们陪着你。
3: 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
4: 你别糊弄我们，我们现在就要。
3: 对，
4: 晚上让我出来。还钱！
5: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要进九华庄，不要惊动他们。喇叭给我。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

0: 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2: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千年的五子歌谣藏有什么文明密码？传统的服饰织纹凝结何种自然智慧？清苦的山野水情何以成为族人世代记忆？让我们走进西巴村，解锁义都部落的文化传承与生存哲理。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迷人义都》。

在喜马拉雅山东段的群山褶皱里，亚热带季风裹挟着湿润气息，漫过茶余县上茶余镇的西巴村。这里是洛巴族异都部落世代栖居的家园。

0: 表演吗？
1: 嗯，
0: 他们有自己的独特语言，还编成了很多歌谣。我最近呢收集了一些异都部落的资料，要不我们去西巴村拍一些素材？
1: 可以啊，我也看到了上次那个他们演出的那个。
0: 好的，还可以把视频发到网上，让更多人看到我们上柴语的文化。
1: 嗯，对对对。
0: 行，那我们收拾一下就出发吧。
2: 一溪错母是察隅县上察隅镇的科技专干，也是当地的文旅推荐官。工作之余，他常与同事格桑卓玛一起拍摄上察隅镇的风土人情，并通过短视频平台让更多人了解这片土地的故事。
0: 西巴村异都部落有自己的独特语言，他们还编成了许多歌谣，然后想让大家看一看这些歌谣，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个文化。
2: 作为洛巴族的分支部落，异都部落拥有自己的语言，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族群的历史文化大多保留在古老的歌谣之中，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代代传承。
0: 西巴村异都部落唱异都歌谣最多的是米古勒叶阿姨，然后以前这里开展文艺活动的时候经常邀请她来给我们唱歌，今天来到她家里想和她一起了解一下异都部落歌谣的背后故事，并邀请她来给我们唱一场异都歌谣。米古勒阿姨，
3: 哎，哦，
0: 阿姨最近忙不忙呀？
3: 嗯，现在不这么忙。
0: 我们想来找你来了解一下异都歌谣的故事。
3: 好的，好的。
0: 啊。
2: 早在2002年，米古利米熊就参与异都语和异都歌谣的保护工作。退休之后，更是利用更多的时间把异都语言和歌谣系统录制下来。并和专业的语言保护工作者一起将异都语进行全方位科学建档，让更多人可以知晓关于异都的文化。
3: 小孩问的，
0: 为什么你掌握了这么多异都歌谣？是爸爸妈妈教的吗？还是跟别人学的？你能给我们讲讲这背后的故事吗？
3: 可以。然后我现在唱的歌的话，大部分都是跟妈妈学的，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异都语的语言，把唱出我们异都的歌谣。
0: 啊，那你学的过程中难不难呀？
3: 难，嗯，没有文字，异都的话没有文字嘛，
0: 对对，
3: 只有嗯想到哪里唱到哪里，也记不了，没有文字性，然后难度是特别大。嗯，情歌的话男女。对唱也有，还有劳动歌的话也有，还有丰收节的歌也有。
2: 异都歌谣承载着异都人世代生活的图景，要理解异都必先从聆听他们的歌谣开始。

0: 啊，不如洗鸡鸡。啊，不就是婴儿？我们一读的话，小孩没有背带，把小孩放在背肚里面。我们劳作的时候要，然后边干活边哄小孩儿。啊，不就嘛，迷路就是婴儿，不要哭，不要哭。开始的时候，哇唧唧就是我们走吧，走吧，说吧，说吧，干吧，干吧。婴儿不要哭，不要哭。给乳就是我们那个稻谷，反正我们用什么就里面有稻谷、鸡爪谷、青稞、苦荞、荞麦，还有小米，种什么，这类全部我们唱的这里面有。
1: 在义都部落漫长的岁月流转中，义都歌谣曾一度被村里的巫师独掌，从神话传说、祭祀仪轨到洁净礼俗和日常点滴，所有族群记忆都被巫师融进吟唱里，以独特的旋律口耳相传。

0: 传。如今巫师文化逐渐隐退，这些珍贵的歌谣却并未消失，族人们循着古老的旋律逐句学唱，就这样一曲曲无字歌谣跨越时间，在传唱中延续着生命力。
1: 那以前老人家唱的全是带的那个全是这个那个小嘎波好垃圾嘻嘻，他这里这个我都弄不来，老人家怎么弄的我也不知道，我学了一点点，这个声音我弄不出来，什么有这个声音，但以前老人家唱歌就是这样。现在年轻都一般都要聊天的话没什么聊，唱歌的话他唱出歌来的话，他们边唱边学一度语，然后可以保留。
2: 那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异都语是怎么来的吗？
1: 这个异都语的话怎么来的，你们想了解的话，能讲异都语的还有老人家，我带你们去可以了解
2: 啊。那麻烦你了。好的，那我们一起走吧。
1: 我们小的时候也不会说汉语，也不会说藏语，我的话，比如我的话，我的父母双方都是异都嘛，然后我把这个语言记在心里，干活的时候也好，出门的时候也是异都语交流。
0: 我们抵达日古家的时候，他与家人正在聚会，知晓我们的来意之后，他十分开心，邀请我们加入聚会，并耐心地给我们讲述有关异都语言的事情。
3: 那你那不你阿祖不安呀？我在那。哎，哥们儿，那你那把阿祖不喊我在那二年就爸爸阿祖不喊我在爸爸，那后边亚皮布个阿金乌个爸爸一边头，那你那把你姐们把的阿祖不喊我在那我阿牛你可不要再提不喊了，我一边头姐我阿牛你我们不接待阿我你可偏得点啊。我想我接班的安努期间接班我安努人不给酒红来接。因为我们我们那把不来了，那那边的阿伟的阿祖我哎就跟那地有点摸的卡的吧。
0: 60多岁的日谷脑海中依然珍藏着异都部落的种种故事，他用异都语缓缓讲述，一旁的米古利米熊逐句为我们翻译。就这样，一席错母又记录下了一段异都部落的口述历史。一席错母带着收集好的素材回到办公室，将今日了解到的故事精心剪辑后发布在了短视频平台上。
2: 这是我们俩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的听尼古勒阿姨以及她的哥哥说这些异都歌谣背后的故事，也是第一次听尼古勒阿姨唱，然后觉得非常的好听，也很震撼。然后我们觉得这种好的东西就应该发出来，让更多人看到，让更多人认识到我们上柴语镇。
0: 异都人世代栖居山林，在一些古老的歌谣里还会有上山打猎的故事内容，狩猎曾是族群赖以生存的手段。
1: 马斯不也多阿土给鸡一尼嘎尼一尼诺多阿土给鸡一尼嘎尼。
3: 就住进那个寒潭呢，哎呢，不得有房子。中国我讲，我老爱好那个景。

0: 扑向山林一味索取的信念，早已深深烙印在亦都人的血脉里。如今，狩猎的时代已然落幕，不再进山逐猎的日谷，身边却始终携带着一把刀。为了让这把刀仍能派上用场，也为了在日常劳作中重温与山林相伴的时光，日谷在屋后开辟了一片园地，亲手栽种下竹子。
1: 也可以就变自己为主，被盗捕人把我爸爸这些呀，被盗捕人把我弄。
2: 干多少事情啊？
1: 把说俺们啊说阿土，也把那把阿扎，阿米阿拉扎，哎那。我估摸起安排还没一个，我搞给呢，过乡得给呢呢，我估摸起我是八号是一个的。哎呀，所以啊，阿爸爸跟刚爸爸爸姑的嘛啊，阿爸当打铺啊，就是呢，呀，阿爸当阿爸阿婆呢，一点是呢，呀阿爸爸爸，有时打铺也是接呢，有时打铺呀，阿个阿子也不是。可是啊，不问你也也去见他姐呢。马上啊，没啊，马上啊，都得搬家，搬啊搬家，要不搬个些砖呢。咱拿那个药，扎个扎一棍。哎呀，我也用的，杨北吉接过东了哈，那俺爸是一个呢，俺从小接过那些。哎，偏那个呢，接送我一个，搁一个把呢，就是开农机那个，开农机个呢，哎，偏那个农机那个，你是怕什么？一股呢？金龙几个，二平几个，一同人，哎，李杰跟金龙个跟金哥一块来了。
0: 日谷用随身的刀砍下竹子，巧手编织成各式物件。年轻时，他曾以此为生，后来，他还特意用竹子复刻了当年上山狩猎时使用的弓箭等器具。这些竹制武器如今被陈列在西巴村洛巴族义都部落民俗展厅中，静静诉说着祖辈们在山林间繁衍生息的岁月。
1: 呀，有一辈大，一辈薄，有一辈干，我那是呀，把呀，一点那还苗，二不二三苗起来喂。啊，不用吧，啊，不用吧，哎，阳光呢，俺们那个俺吧，啊，住个那呢，啊，几天呀？也离岗，也呢，不得，也那可能，也那我玩，哎，俺们那里，哎，也那我玩。
0: 展厅里的陈列就像是一部立体的族群史书，将义都部落的过往岁月尽数珍藏其中。就在我们驻足参观，沉浸于这份记忆时，几张老照片吸引了大家的目光。照片中的每个人都佩戴着数把刀。日谷告诉我们，以前在义都部落，无论男女都有属于自己的刀。
1: 哎呀，把忙啊，又忙啊，也跟着一路打。啊，哎呀，眼睛，啊，毛绒，哎，变着变着变着，搞结果呢喂，毛绒都那个哎，搞结果那个哎，懂。也一煮，一煮啊，一煮，一弄熟点。

0: 舞步间，时而模拟挥刀砍竹、劈柴的利落姿态，时而复刻狩猎时俯身挥刺的灵动身形，每一个动作都源自生活，每一次挥刀都藏着对山林的眷恋。不只是传唱千年的歌谣，跃动岁月的刀舞，在异都人的服饰里，同样藏着对这片山林、对自然万物最深沉的崇敬。
1: 我要去给小孩做洛巴服饰，然后就是有节日的时候，他要穿的嘛，然后他也到了一定的年龄，也会给他做一个洛巴服饰。妈咪。妈咪，那本地一度给肯家来一度跟天有点点
2: 那亚种没
1: 那亚种
2: 不是我
1: 你是
2: 路
1: 人本家是你我给把手说给你爹妈妈喊的地子
2: 你们爹
1: 爹爹爹爹爹爹啊他是人。
0: 趁着假期，韦春红带着女儿诗雨来到村里的织布房，准备置办一身义工服饰。在义都部落，有这样一种传统：孩童满三岁，父母便会请村里手艺娴熟的裁缝量身定制第一套民族服饰。此后，年岁渐长，服饰也随之不断定制更新。人们会在婚丧嫁娶、传统节庆等重要场合穿戴这种漂亮的服饰，一针一线皆是部落的礼序与深情。
1: 差不多是
2: 我们义都部落的花纹主要来自于大自然，比如说我们山上看到一些比较好看的树叶或者一些小动物，比如蝴蝶身上不是有很多花纹吗，我们就有会自己想办法学这个编到我们自己的衣服上面或者包上面。
0: 明建是义都服饰的非遗传承人，村里家家户户的传统服饰多半都出自他的巧手，敲定

0: 衣服的所有细节后，明鉴便铺开布料，着手为小姑娘缝制这身满载心意的传统服饰。
1: 我们萝卜的话，主要线的话，主要红丝、黑丝、白丝为主，其他丝的话，我们看个人喜欢。红丝象征着我们的火，红红火火；黑丝象征着我们的土地；白丝应该是我们象征着我们人类吧。那这个花时间比较长，但是至少自己家里面小孩要有床的是吧？能做到自己小孩有床的，这个也是一个记忆。比如说我们以后老了，我们做不了的时候，小孩那也可以拿出来，这个是我们萝卜的，这个是我母亲做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忆。
0: 在没有毛线的年代，野生植物纤维是它们衣料的主要来源。这种纤维质地坚韧，经过特殊加工与染色，便能纺成线，织成布。
1: 以前的话，我们基本上用草茎来做，现在的话，我们的生活好了。现在我们买这些来，我的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买这些毛线来做的。这个是我们以前的一些草茎，这个来自于叫火马的那个草里面的草茎。做衣服的话用这个来做嘛，做这个主要是防水耐穿，这个穿的时间比较久，做一次的话它要可能要穿个5-6年那样子的，它比较结实嘛。
0: 经过数日的精心制造，一套完整的翼都服饰终于制作完成。这看似寻常的布料，经过明鉴的双手变换出美丽的形态，它凝聚着一代代翼都人的智慧，也变成了翼都部落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翼都部落的人们始终喜爱着自己的民族服饰，也会一直将古朴的服饰制作技艺进行传承。

0: 个是吃了点肉的嘛，韭菜。
1: 正在忙活招待客人的女子名叫妹妹。早上，米古利米熊打来电话，说要在他的餐馆举行家庭聚会，嘱咐他除了家常菜肴，务必备上一道益多的传统风味——水芹菜。送走最后一桌客人后，妹妹换下待客的衣裳，背着竹筐便出门了。
0: 今天我去摘一点那个水芹菜，我们以前祖辈们喜欢吃那个，一直传统下来，我们今天刚好我们大家都在喜欢吃，摘一点回去我们大家一起吃一下。
1: 水芹菜长在村旁的溪涧边，寻起来并不算费事，恰逢十二月，正是水芹菜长得最嫩、滋味最鲜的时节。
0: 夏天的话，它老嘛，反正它吃的时候有点硬，味道也不怎么样，又绿又健康又那个嫩。然后我们这个拌凉拌也行，沾辣椒也行，素炒也行。
1: 在过去物资匮乏的岁月里，水芹菜是寒冬里难得的还在蓬勃生长的野菜。它的滋味虽然带着几分清苦，却是益都人在凛冬补充维生素的重要食物。
0: 然后这个叫阿那嘎，益都菠萝特别喜欢吃苦味的，五谷杂粮里面也好，荞麦啊什么等等

0: 几乎都是喜欢吃苦的那种。
1: 在义都人的饮食文化中，那些带着天然苦味的野生植物往往有着解毒、清热、健胃的功效。在潮湿的环境中，苦菜成为了天然的草药，调节着身体的平衡，抵御季节性疾病。这份对苦味的接纳，是祖祖辈辈的义都人在漫长岁月里总结出的健康密码，是代代相传的生存之道。
0: 买块砖东，
2: 爷爷，
3: 你十八九斤几斤？几把斤？
4: 俺娘，
3: 俺娘都不叫了个娘的，哎呀，有东还点哈，样不哈？呀，阿伯，俺我说点阿伯吃哈，俺姐拿哈，哎，就点哈，几叫叫十八九斤几？
1: 满桌热气腾腾的农家菜中，那盘水芹菜藏着族人世代相传的味觉记忆，一口鲜爽入喉，便是刻在血脉里的故乡滋味。亲友围坐，笑语盈堂，杯盏交错间，尽是最质朴的温情。家人挚友相伴的美好，深深融进义都人的日常。岁岁年年，幸福依旧。这个世外桃源般的村落，正以从容的姿态迎接着八方来客。米古利和族人们也始终用最质朴的方式款待着远道而来的客人。在众人的携手守护与传承中，义都部落独特的文化记忆终将在新时代的浪潮里绽放出愈发绚烂的光彩。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你怎么样？
1: 没事儿，藏上，
0: 我来。
1: 小郑，小郑，那俺没娶媳妇，咱是牺牲了。那娘，就我一玩阴的，有种出来拼死头，爷爷不怕娘。
2: 别开枪，别开枪，他说的是俺家乡话。
1: 怎么不打了？爷爷不怕娘，等着呢。
2: 听口音，那是魏县的吧？俺是守广的，都是老乡，隔得不远。能把人都拖回去吧，俺不开枪。
1: 那真是守广的，
3: 前年被抓了庄丁，好几年都没回去了。能把人带走吗？让家乡的老人、父母都有个念想，俺保证不开枪。
4: 班长，别信他，诓咱们出去，他好开枪，
5: 都是老家的，俺就信他这一回。
4: 班长，走，回家。

0: 俺的保卫了，那不可能出去，赶快投降，白三位老将卖命了，家人还等着咱回去呢。
1: 别说了，你快回去吧，等天亮了俺们就开枪。
2: 忍着点，同志，
0: 疼，
2: 忍着点，
3: 再忍一点，
0: 疼，
2: 再忍忍
4: 啊！
2: 你唱歌吧。
5: 人人那个都说。

0: 同志，你怎么了？
1: 俺家就是山东的，谁也想不到这黄百韬这么难打。活蹦乱跳的战友们，一个个都不恩。
2: 好。
3: 司令员。
4: 好，司令员，司令员。
5: 好。
6: 小同志啊，歌唱得好啊，
7: 很能鼓舞同志们的意志和士气。感谢文工团的同志，帮助我们野战医院的同志就是伤员呐。
3: 这也是我们文工团的战士们应该做的。
7: 都坐下吧，啊，都坐下。

0: 同志们，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啊！这要是闷在肚子里，这问题怎么解决呢？来，会抽烟的抽烟，不会抽烟的吃糖啊！当然，会抽烟的也可以吃糖嘛。来来来，
1: 啊，谢谢。来，
0: 同志们啊，都放心大胆地说，我和参谋长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人呢？我认得你，石人桥的马班长，你先说说。
2: 司令员，打仗我们可从来没有怂过，更没怕过死。但眼看这么多战友都牺牲了，黄百韬还是没能打下来，心里难受，
3: 就像压着块石头，憋屈啊。
0: 你是九纵的，没参加过鲁南战役吧？
2: 那时候我还没当兵。
0: 当时啊，我们打的是国民党第一快速纵队，还有整编26师。他们装备了坦克，我们的很多指战员别说打，连坦克见都没见过。子弹打不穿，手榴弹也炸不开，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些铁疙瘩，因此啊，伤亡很大。但最终我们还是打赢了，靠的是什么？
2: 勇敢，不怕死，不信拼不过他们。
0: 你说对了一半，打仗啊，不光拼勇气，拼的是意志，更重要的是这个
2: 脑子。
0: 对，脑子。没打过坦克，
4: 我们可以去摸索经验嘛，是吧？打着打着，哎，很多同志啊就找到了门道，
0: 先挖壕沟，等坦克陷进去了就架上柴烧。还有的同志啊，发现这个坦克最薄弱的地方，哎，就在他的肚皮底下，于是呢就把手榴弹拴在一起，拿竹竿挑着往里塞。我们的指战员就是用这些土办法，不仅击毁了12辆坦克，另外我们还缴获了24辆。哎，
5: 我听说就有一个连长一个人凭着手榴弹呀，缴获了3辆坦克，
6: 那太了不起了。
7: 就是这一仗啊，我们华野算是捡到宝贝喽。以这些缴获的坦克、汽车、榴弹炮，组建了我们自己的特种兵纵队。
0: 陈老总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哎，我给大家念几句。
6: 好好
2: 好。
0: 快速纵队今已矣，26师汝何为？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贼应泪垂。你看看陈老总这首诗写得多解气啊。不过我想把最后两句改一下。
2: 司令员，要改成什么？
0: 就改两个字，徐州刘志掩面哭，南京蒋贼应泪垂。这刘志啊，外号朱将军。我们要想日子过得好，就不要灰心，要一鼓作气打到徐州去杀猪。
8: 好好好。
5: 刚刚司令员说到特纵啊，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咱们特纵的炮团马上就开到碾庄了，支援我们攻坚。等炮团一到，咱们狠狠的轰他黄百韬，
9: 轰他，
10: 轰他，
11: 好好好。
0: 同志们，所以打仗啊，能输得起，我们才能赢得起。最终的胜利，一定是我们撑着血肉之躯，一步步从失败中换来的。今天我苏毅在这里跟大家保证，我们不仅要打下碾庄，打到徐州，还要夺取整个淮海战役的胜利。
8: 好，好，好。

张震，今天我要做检讨。

0: 在三天之前犯了轻敌的毛病，但是陶勇的四纵就伤亡了4300多人，老百姓把牙仔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对他们负责。命令各纵队暂停攻击。是。
1: 红百韬是咱们的老对手，熟悉我们的战法，又占据有利地形，这仗是不好打。
0: 我们得改变思路，换个战法。

0: 本想速战速决，没想到吃了闷亏。我们这仗没打好啊，朱旭，我们还是必须面对现实。黄百韬虽然被围，但他的主力还在。他这个人作战经验丰富，会打仗也能打仗。看来，我们还是都轻敌了。嗯。
1: 这里面也包括我自己啊。嗯，战局陷入焦灼，这就给了刘峙和蒋介石喘息的机会。那淮海战场就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被动的将是我们。
0: 不过主席不是说过吗？这本身就是一锅夹生饭，既然是夹生饭，就要给华野和粟裕他们充足的时间，让他们。
1: 添水加柴，把这锅夹生饭给做熟了。打仗也要讲火候啊！我们对粟裕、对华野的指战员们要充满信心，啊，也要充满耐心啊！子龙，
2: 到，
1: 电告粟裕，此战役为我南线之空前大战。 要有必胜的信心，拿下黄百韬，但时间上切勿过于急躁。请华东局、中原局全力做好之前工作，确保粮草弹药的供应。
3: 是。
1: 等等，你去找一下阿洛夫，粟裕有头疼的毛病，问问他那里有没有治头疼的药。粟裕可能用得着啊。
3: 是，我现在就去。
1: 嗯。
0: 主席，周副主席，舆论战线在传捷报。啊，说来听听。鉴于张申府的错误言行，民盟的同仁认为他已经走上了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决定开除张申府的盟籍。这几天就会在香港总部开会表决。
4: 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痛心啊。
0: 张申府曾经是我和朱老总的入党介绍人，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你的顶头上司呢。
5: 五四运动的时候，他还是有功的。哎，
0: 想不到现在竟然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世道寡助，迟早是要众叛亲离的。
5: 针对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大公报》的主编王云生发表了题为《和平无望》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0: 主席。
1: 你看，什么是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一句话，是人民大众的合理生存，啊，
4: 嗯，
1: 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并不是稀世的英雄，而是亿万生民、亿万生民的求生力量。 才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动力。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则如何拨乱反正？

0: 知，就不言而喻。恩来啊，这篇文章赞颂人民的力量，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大事啊，鞭辟入里，写得好。
1: 楚王医生，这件事可以看出来，还有更多爱国的民主人士，通过这场舆论战，看清了蒋介石的假和平、真独裁的真面。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走到人民中间来，和我们一起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2: 王玉生写的这篇文章你看过没有啊？满纸的胡说八道。雪恩啊，这么多天过去了，我没有看到你写出只言片语去回击，为什么？
3: 先生，雪恩已经是一个无用之人了，可是我还想再次进言。杜聿明将军已经到了徐州，要与共党决战，可是先生，我们在局势上是没有未来可言的，可不可以不要再打了，与共产党谈谈，去求一个真的和平？
2: 你是怎么了？军事上的事情用得着你来操心？你是党国的文胆，我看你现在是被共军吓破了胆。
3: 先生不要以为我是替共产党做说客，我到死都跟在先生身边，我对先生的忠诚不应该有所怀疑的吧？
2: 我不怀疑你的忠诚。雪恩啊，曾经你写给我的话，如果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至今还记得，可那是过去啊。
3: 雪恩之耻，雪恩之耻，恕我直言，先生，我的意思是，我能让他们打过来，三分天下也好，平分秋色也罢，总而言之，我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2: 挡得住的。
3: 您心里不在我，一切都变了。
2: 雪恩啊，你老了，该回去休息了。
3: 休息。先生，我希望您也能出国休息一阵子。
2: 什么意思？你也希望我下野？你和他们站在一起吗？
3: 先生，别人这样想的动机先生明察，布雷这样建议纯粹是为先生好啊，这样先生就不必为现在这个局面操心了。所谓的和平公事非但起不了什么效用，还会沦为全天下人的笑柄的。
2: 够了。

0: 你们这帮小野马，刘希，哎，莲儿最近怎么样了？可挺好的，一直在休养，有的时候做做翻译的工作。莲儿体弱，让她好好保养身体。哦，对了，刘希，记得在重庆时期。 周恩来曾经托人给我带话，说是希望我的一支笔，不要仅仅为一个人服务，而是要为全中国40万同胞服务。我当时心想，为领袖服务，那就是为40万同胞服务。
1: 父亲，那您现在的想法呢？
0: 刘希，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和莲儿是共产党吗？当然不是了，父亲，我们罢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选择，是与不是已经不重要了。 上个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中山陵走了走了，现在想想，真是让人怀念呐。父亲，那等妈再回来，咱们再一起去。父亲。 今晚我要感谢一些重要的东西，回去好好歇着吧，改日再聊。啊，永旭，记住我的话，照顾好莲儿。

0: 达林，你就不要催布雷先生了，他最近身体也不好。
1: 哎，不是我催他，时局在催他，时局不等人啊。喂，是我。啊，早就该如此嘛。军事上面，你要多听杜聿明的建议，毕竟他和共军作战的经验要比你多。对，好，就这么办。你要是救不出来焕然，不要回南京见我。
0: 刘志打过来的。
1: 哎呀，这个刘志啊，大事小事都要汇报，要我来拿主意。那我为什么要让他做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呢？
2: 现在外面的闲话也很多，说这个刘志过于平庸，也误了徐州。
1: 夫人啊，没有办法的。我的五虎上将陈诚去了台湾，蒋鼎文日嫖夜赌，这个卫立煌被人拔去了虎牙，顾祝同一打仗就变成了顾周同，还有那个小诸葛，他不在背后捣乱，我就谢天谢地了。除了这个听话的刘志，还有谁可用？
0: 喂。

另一个听你话的人自杀了。

0: 次党国最艰危之时期，与其偷生失为，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以无能为义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
1: 布雷先生将应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了，
2: 这份遗书先不发表。
3: 文字里面好多消极的语言，雪啊，你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叫我情何以堪？
1: 可是能瞒得住吗？现在的那些记者，你也知道。
3: 尽量瞒吧。我与心恩22年，我待他如国事，视他如文胆，他就这么走了，断我一臂呀！
4: 哼，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说，陈布雷是因为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而死。但是我们确认，陈布雷是自杀的。
5: 他辅佐蒋介石多年，眼见蒋家王朝失去民心，成了众矢之的，想以死相见。可是他不明白，蒋某人又怎么会听他的呢？说到底呀，他不过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一个工具。最后只能是进退无路，悲剧收场啊。
4: 陈布雷一死，蒋介石所谓的和平攻势就彻底破产了。
5: 他把老百姓当傻子愚弄，最后发现自己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
1: 大林，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千万不可乱了方寸啊。
3: 你放心吧，大林，我需要你帮忙，我需要美国杜鲁门新一届政府对我们的支持。
1: 我们在选举上押错了宝，杜鲁门肯定是怀恨在心吧。
3: 杜鲁门他是美国总统，不能只代表他个人的意愿，他要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我们和美国人在一起合作，双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保障。可是一旦是共产党坐上了这位置，那美国在华的利益如何来保障？
1: 抗战的时候中美坚决地走到了一起，现在一起反共，美国却开始推诿，没那么讲情分了。
3: 政治家都是善变的嘛。我前两天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过去，一不要美金，二不要军事援助，我只希望他能够发表一个宣言，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我想他应该没有理由推脱吧。
1: 达利，你想过没有，美国虽然反对共产党，但并不代表他支持我们。杜鲁门打的主意是要推举一个新的代理人上台。
3: 无论如何，现在的国民政府我讲话是算数的，这个位置我不让出来，他的新的代理人就不可能坐上来。
6: 主席，您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4: 哦，我看看。蒋介石要看了这篇文章，怕是又睡不着觉了。

0: 这样就是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
1: 大为缩短。
2: 赵都，
1: 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再有1年左右时间。
3: 猖狂！猖狂！

0: 主席，您的这篇文章在咱们党内和民主人士中引起了热议，但是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1: 都说些什么？
2: 哎，直说嘛。
0: 说您好大喜功，甚至是天方夜谭。淮海战事的局势尚不明朗，说一年之内解放，是不是太武断了？
2: 我看啊，他们还是没有认清大的局势，没有看到我们胜利的根源在于民心。
1: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啊！哎，子龙啊，你怎么看呢？
3: 主席，我是这么认为的。之前我们和蒋介石打仗的时候，您总结过三条。第一条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第二条，《左传》里面讲的退避三舍，退避三舍就是敌人来了，我们让一让。第三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说到底，都是自卫战争，就是为了保留我党我军的星星之火。
1: 接着说，哎，坐下说。
4: 哦，主席，现在人民解放军不管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了优势，我们打的不再是自卫战争，反过来应该主动出击，彻底的消灭反动势力，尽快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1: 形势变了，咱们的战略自然也要跟着修正啊。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解放战争，我们的背后站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民，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之源，也是我毛泽东的信心之源呢。
5: 主席，
6: 主席，别着凉了。
1: 啊，中午刚吃了辣椒，浑身热腾腾的，穿个大衣，走起路来碍手碍脚的，不穿，不穿。
7: 主席，您去哪儿啊？咱们不能走太远，不安全。
6: 主席好，
8: 主席好。
1: 怎么不安全呢？啊，
6: 主席好，
1: 这西北坡还有我毛泽东不能去的地方吗？啊？
9: 呀，毛主席来了！
1: 哎，
9: 毛主席，
1: 毛大师啊！哎，你们忙忙啊！
9: 好。
6: 主席，主席，
1: 写的不错，来接着写。
6: 哎。
8: 主席好，
9: 主席来了，毛主席，
10: 毛主席，
1: 快坐，快坐。老秦啊，我也来帮把手。
11: 哎，毛主席，这是粗活。
1: 哎，咱们这地里上的是什么肥呀？
10: 上的是牛粪、猪粪，还有草肥。
1: 有点缺肥呀。
11: 是啊，主席，光靠那些个绿肥什么的是不行的。
1: 我以前在湖南老家也种过田，那墙上的黑土啊，还有土炕上的尘土，都是很好的材料，比草肥啊要好使。要很好的利用起来呀。
11: 是啊，主席很内行啊。主席，
7: 别动，你干什么？
1: 这是用来包玉米的，怎么一豁开还包得快，是不是啊？
11: 是。
1: 小五，
7: 哎，
1: 别跟门神一样站着，来，过来帮个忙。
7: 哦，好，
6: 主席。
1: 哎，你刚才那个架势啊，弄得气氛紧张兮兮的，谁还愿意跟我说话啊？都让你们给吓跑了，
6: 主席。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

0: 增添新绿。
1: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燃心勇气，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去问一下何应清的秘书，看他有时间没有，就说我要见他。
1: 是。
0: 啊，宋子文我也要见。
1: 是。
2: 回来了。
0: 好。
2: 老李。
3: 啊。
2: 什么事这么急啊？不能把大衣脱了再说。怎么了？
3: 没事，你先去休息吧。
2: 好，我给你泡杯茶。
3: 好。

0: 建成啊，是我。我跟你说啊，刚才
1: 跟司徒雷登那边已经谈过了，他表示全力支持我们。
0: 你现在一定要记住啊，武汉那边的兵力一定要看好了，那可是咱们最后的本钱了。如果老蒋要是调兵的话，切记一兵一卒都不能给他，切记。

0: 总统，这几日李宗仁先后见的人有司徒立登、何应钦、立法委员刘普同，还有
1: 哪一个？都讲出来。
0: 宋子文，
1: 只是坐不住了，都想成立影子内阁了。和当年的西安兵变有什么不一样？谋反啊，这是要置我蒋某人于死地。
0: 他们绝没这个能力，请总统不要担心。
1: 李宗仁现在是哪一个在盯的？
0: 是叶祥之在负责。
1: 他是个文人出身，不行的，要找一个老手来。

0: 是黄埔毕业的名将，也曾经写下烽火连山树，刀光照弹红这样的绝句，那士兵发这样的毒誓有点不伦不类了。
1: 这当兵的最怕的就是男盗女娼，红炮的穿心，让士兵赌这种恶咒有利于提升士气。哎，这可是我秋疯子的独创。
0: 你和李明的兵团现在距离碾庄不足40公里了，共军一定会出来阻援，能不能救出黄百韬下面就看你们的了。
1: 你放心，就凭我这全美式装备，2天之内必定杀进碾庄，让黄百韬请咱们喝酒。

0: 阻止秋里兵团东进。这是粟裕能不能歼灭黄百韬兵团，取得淮海战役第一个胜利的关键。
1: 这次不同以往，我建议要拿出一半以上的兵力全力阻援，尽一切可能为歼灭黄百韬争取时间。
2: 照这个速度，再有个一两天就能挖到到黄百韬司令部的门口了。
3: 老三，
2: 哎，
3: 我就要率部队去阻援了，镇点庄就交给你了。
2: 没问题，只要你速随令，不让他秋里兵团跑进来，黄百韬是跑不掉的。
3: 保重
2: 保重
3: 保重
2: 保重。

快！

0: 快说，怎么没人阻声啊？
1: ！要杀要剐，一遍。
0: 这得要啥呢？那是一只晌虎，你不开枪的气儿，都是老乡，那愿意跟着俺干吧？可俺那是俘虏，皇子里可没少杀俘虏。都定好了，他是他，你们是你们。你们放心，俺们有政策，只要放下枪，愿意接受改造。 参加解放军，就都是自个儿人。进来，走吧。

0: 共团刚创作完成了一首新歌，叫《涉水打碾庄》。我希望大家能跟我们一起打拍子，好不好？
1: 好。

要关掉，玻璃窗锁紧。

0: 司令，这仗没法打了。粟裕这小子满脑子鬼主意，我们一打他就停，一停他就挖。这战壕都快挖到我们的阵地前沿了。粟裕只是在念庄支一张大网，把我第七兵单牢牢地拴住。任他宰割，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就是死亡。秋风子在哪儿？袁军怎么还没到？
1: 有焦总的电报吗？没有。给焦总发报，请他们火速救援。
2: 是。
1: 等等，通过给总统发报，就说念庄危急，我第七兵团危在旦夕。是。
3: 一定记住好，等待下一步指示。
4: 好的。

0: 我们有空中支援，能不能抵挡得住啊？
1: 两兄弟放心，
2: 有我们八十二团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就绝对不让邱清泉前进一步。

就算是钢铁，也都融化了。他们到底还是不是血肉之躯？

为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东进驰援黄百韬，粟裕英、宋时轮、刘培善统一指挥华野七纵、十纵、十一纵，在徐东长达20多公里且无险可恃的宽大正面上，以血肉之躯阻挡着敌军攻击的洪流。邱李兵团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强攻了3天，却前进不到10公里。一方拼死前进，一方拼死阻击，双方均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0: 张峰，你接封上啊，来。
1: 哎呀，哎，你们几个这把都悬啊！哎
0: 呀，快坐。飞银，
1: 哎呦，排长，
0: 快点，
1: 手气好呀！咱们俩，
0: 别动，离我远点啊！快出！
2: 哎，别吵架啊！
1: 帮您出主意了，咱。
3: 你这个克星，离我远点啊！
4: 来，
1: 走就走，就你能耐，等会儿全输光。
4: 我在这
5: 儿。真把顺子拆了，这打的也太烂了吧！指定走不了了，这你都能看得见？
6: 看不到，看不到也得这么说。老蒋的兵啊，跟他一个样，一把好牌打得稀烂，水平太次了。
5: 哎，那咱们打不打？
0: 哎，丁大圣，
1: 咋了？
0: 为啥大家伙都管你叫大窝呢？不愿意搭理你，还老欺负你啊？
1: 别提了，爹娘名字没起好，叫一大圣。我告诉你啊，自打我被抓壮丁当兵那天起，就没胜过一场，谁遇到我，准倒霉。
0: 有这么邪乎？怎么个倒霉法啊？给我讲讲。
1: 我跟你说啊，我以前跟一营长
0: 啊，
1: 那营长没跟几天，啪，脑袋开花了。后来又跟了几任，那不是死，就是被共军抓俘虏。总之呢，没有一个是有好结果的。
0: 那合计你是命硬钻科长官呢？
1: 你说是就是吧。所以呢，这上面不待见我，就把我派下边来了，当一杂役兵。
6: 你们几个，那边。
7: 明白。你们几个，跟我来。
6: 你们几个，绕活路，抓活的。
7: 明白。走。
1: 我这腿有伤，我遇到事儿不爱跟人计较。我告诉你啊，我真不是怕他们，我是大人不计小人

0: 破。有句老话说得好，那叫宰相肚里能撑船。
1: 行，大窝囊，你也别吹牛了，你呀就一克星，你不会也克我吧？
0: 你放心吧，老弟，我只克当官的，不克当兵的。
1: 来，那行。
2: 真客气，
3: 营长，我瞄着瞄着就走火了。
4: 大窝囊。
5: 共军来了，快跑！
2: 这头头不错，那就接着打。

你看这儿，这前面就是蒋军的主力位置，我们这点人过去只能送死，捞不着便宜。这扑克质量不错啊，会不会少了？

0: 司令员的药，
1: 这是按照阿洛夫的药方开的药，主席很担心你的身体啊。
0: 这是伤亡名单。

0: 这仗打得不好，还要主席操心我的身体。哎，
1: 话也不能这么说，咱们是不好上，但他杜聿明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嘛。
0: 杜聿明身上的毛病啊，比我还多，他的指挥部压得比我们还要靠前。现在是两个病号打仗，谁的神经先松懈下来，谁就要吃败仗。
2: 司令员。 伤亡名单统计上来了，正面阻击的7纵、10纵、11纵，伤亡很大。现在敌我之间已经进入胶着状态，1尺1米都要殊死争夺。这样打下去，弹药消耗太大，咱们的后勤跟不上了。

0: 既然双方都盯着正面布防，我们何不换个思路，到杜聿明的后面插上一刀？
1: 后面，
0: 派出一支骑兵，经大许家到潘塘镇，迂回到秋里兵团的后方去。
1: 为什么是潘塘镇呢？
0: 攻其必久。潘塘镇距离徐州机场仅8公里。 而徐州机场是连接徐州和南京的空中通道，一旦受到威胁，则秋里兵团必会分兵来救，不敢全力东进。
1: 这样，不仅能拖住秋里兵团前进的势头，切断他们的后路，而且对徐州还能构成威胁。到时候，徐东阻击战的局势很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想来，咱们都是正面打援，这次你要跳出去。 侧面打援，这次行动一定要出其不意，快点通知韦国清，昼伏夜出，电台余力进攻，切记不能报。
2: 是。现在是多少双眼睛在看着徐东战场？啊，当初白崇禧这个滑头放了老头子的鸽子，我才到徐州来填坑啊。可是现在打成这样，我怕是这个坑没填上。 别到把我给埋了。

0: 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啊，老师，您要有信心，更要有耐心。
1: 耐心，哼，老头子是把你我放在火上烤啊！我现在是既怕电话铃声响，是又盼着电话铃声响，怕是怕老头子每天像催命似的，一天几回的问。
2: 怎么还没有救出黄百韬啊？我盼呐，是盼着邱清泉的胜利捷报，怎么还没来？胜利从来就不是等来的。自古英雄行险道，非常时期，我们就用非常的手段。老师，您过来看，现在。 正面的突击已经陷入了僵局，再拖延下去，黄兵团必定被歼。我的建议是，我们不如反其道而行之，派出邱清泉的70四军经过盘塘镇，迂回包抄，给粟裕的后背致命一击，合力撕开粟裕的阻击防线。黄庭啊！
3: 局势如此，我们既要保中原，更要懂得自保。我看作战计划呢，还是先送国防部审定，然后……
2: 老师，万万不可，这是一次绝密行动啊！首先是要动作快，第二就是要绝对保密，通告国防部，难免会走漏风声。老师，这一次。
1: 你一定要听我的。好，我听你的，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万一将来老头子过问此事，你负责向他解释。
2: 好。嗯。

0: 隐蔽。
1: 兄弟们，集体撒尿啊！
2: 哎呀，
1: 憋死我了！
2: 哎呀，憋死我了！
1: 大圣，这次你要是抓到共军啊，你可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圣了啊！
3: 排长，小声点声，命令的是咱们静默行军。
4: 大圣说了，咱们静默行军，都小点声啊，别让共军听着。
3: 老张，你声音小点。我不知道啊，就你话多。走，快走。
4: 你以为他们神经妙算呢？咱们上哪儿，他们就上哪儿，真有意思。哎。
0: 我们的任务是穿插前进，遇到小股敌人不能纠缠，先继续前进。
5: 营长，就几个杂兵，顺手收拾的事儿。
0: 命令就是命令，走。
6: 在整个徐东战场陷入僵持的局面下，粟裕和杜聿明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攻敌侧翼、迂回包抄的战术，试图通过奇袭以扭转战局。于是鏖战正酣的战场上出现了一个奇观，在东西走向的公路两端同时集行着两支敌对的军队，他们都在隐蔽行军，都在赶往同一个目的地潘塘镇。
1: 报告。
0: 什么情况？
7: 营长，前方不远处有一支敌军，人倒是不多，正向咱们这个方向赶来。
0: 这一路怎么老是碰到敌人？
8: 他们调动这么频繁，是不是有什么军事任务？
0: 来不及了，准备战斗，走。

0: 我知道了，既然碰上了敌人的主力，那就打，不要看乱成一锅粥，他打他的，你打你的。
1: 你们部队打的硬仗还少吗？相关情况也似会尽快调查清楚的。怎么回事啊？
2: 魏国兴来电，说他们在蟠塘镇遇到了敌军的主力，至少有一个军。敌人怎么也会出现在了蟠塘？对，是蟠塘。74军已经和共军主力交上火了。
3: 请总座即刻派兵增援，并调集空军配合地面作战。要快，要快，要快！啊，宇安，你不要着急，我跟光平商量一下，马上给你派兵增援。嗯。<笑>哎呀，这个秋风子啊，急起来简直是啊，就像他自己养的那条狗，<笑>要咬人呐！
1: 共军的主力部队不是在碾庄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蟠塘镇，还跟74军撞了个满怀？
3: 粟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什么？目的就是徐州。张副官，
4: 到，
3: 马上给我要通。空军司令部，
4: 是。

0: 没事吧？害怕了？怕不？不怕。谁怕谁是松狗，谁是孬种。刘种，你比我以前强多了。我第一次看见飞机轰炸，这腿哆嗦，耳鸣了好几天。那我可比营长强多了。说你胖你还喘啊？看看裤裆，凉不凉快？
1: 这是刚才撒的水。

0: 没画完呢，
1: 就差一大王了。
2: 林长，你怎么不带着俺们冲锋？你倒画上画了。
3: 这漫天的轰炸，现在冲锋就等于是送死啊！打过牌没有？这打牌的时候，你得知道对方下一张会出什么样的牌，然后你出什么牌把他管上。他们这轰炸总得停吧？停了之后，他们还得冲锋吧？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就叫管上了，懂吗？
2: 听您这么一说，打仗就跟打牌一样，还真就没那么怕了。
3: 有悟性。
4: 打成这样了，也就是个打扫战场。大窝囊，机会来了，冲！啊，大窝囊，冲啊！

0: 苏玉和杜一鸣都看中了潘唐，他们幸亏碰上了，否则杜一鸣从背后插一刀，那苏玉将是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很有意思啊。对苏玉和杜一鸣来说，自己的计划都没有成功。
0: 都打破了对方的计划，现在双方的战略意图都很明确了，接下来就打明牌了。我很担心苏玉能不能顶得住。我看能打个平手就不错。刘志、杜玉明肯定把这个潘唐遭遇战呢当做决战来打，所以不断的增兵，还有飞机、大炮。
2: 而苏玉呢？黄百韬还没有吃下，又同时要对付邱清泉、李弥，以一敌三呐。
3: 战也撤完了，飞机也飞走了，
2: 看见没有？那就是敌人的地面观察所。
3: 地面观察所，那是什么？就
2: 是些轰炸机的眼睛。他们往哪儿指挥，这轰炸机就往哪儿炸。可是，如果我们把这双眼睛给它捅瞎了，敌人的飞机也将成了天上的无头苍蝇。指导员，你负责掩护，我带一个班过去给他端掉。
3: 那不行，那边都是敌人，一个班根本就不够。
2: 要去，一起去。人多了反倒容易暴露，你放心吧。端敌人的包子，我比你有经验。二班，跟我走。

0: 他现在出的这张牌，是不是就是大王啊？
1: 是大王中的大王，1、2、3。

0: 了解没有？炸弹都扔到他们自己阵地上了。
1: 营长，给我看看。炸得好！
0: 这牌咱们就打赢了。准备撤。

你别废话，就是被蚊子咬了一口。

你快走！你快走！你不快走！

0: 哎呀，跟小时候一样，看着挺瘦，还挺沉的。
1: 那是因为我有这些一切，
0: 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山里人走夜路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

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民和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

0: 罗扎瓦省几点米是哇？几点米？都打西拉家不是哇呀？打罗扎瓦的伊个那个都蛮不兴哇吧？都得得是哇。
1: 我这一生做文字工作，主要还是翻译工作。时间的话，可以从1968年算起。
2: 小时候在大兴不是学过藏文，
1: 汉语啊，主要是在陕西咸阳学的。我文字本身，我觉得我对藏语文从小就学过，而且比较深入的研究。还是在这一方面很有兴趣，
3: 都是一些工具书、词书，各种学科的都有。像汉藏对照词典，这是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五省区的协作成果，已经搞了好多年了，修订过好几次。本人也参加过这个修订，
1: 我翻译工作很多都是参加这个词书的这个翻译工作，编译工作吧。这是汉藏法律大词典，咱们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组织编译的，我们花费将近2年的时间吧，2-3年的时间进行这项工作。现在正式出版了啊。平顺前十年了，在松南邓祖尊的各地当了日莫得不咋咋其他的钱了羊留了年顺便了看了镜你今年给中荣三木一出现路面出去年数去改革出去旅伴一万了天空成为各地变了日马拉雅以提讯单位去灭地直接复议变了镜但是大陆作为成都书种族歧视，两岸种的种。这是呢，是朱德和当时的几位老同志聚在一起，互相赛诗，提醒了我们，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啊，那些老一辈的革命家们那种乐观的这个精神。
4: 我那小盖是几号的？那年我在那真的没得了思想，那年轻人我做这样，请问是做还是自由的？台山比春秀高我的人，海峡两岸什么的，
1: 最近海峡两岸，中东趋势，每天都不能中断，我的一定要看的。小盖能对什么收音机打开去？你收音机的切讲是朋友准备的，那么多些东西。这也是新闻工作者的一个习惯，在中央台13年，每天都是搞新闻翻译嘛，主要是中央台的那个翻译的字数，我有几百万，不是下累计13年里头，你每天翻译1000字啊。那么当时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央台要恢复民族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么当时招翻译人员，把我招去了，就成了中央台民族部藏语组的一个翻译人员。